0: 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1: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0: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
2: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及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周休二日何处去？锁定警广一路发，欢迎收听警广周末派。来到礼拜天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警广周末派的节目现场，我是代班 DJ 马士。
2: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3: 好的，节目最开始我们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了解今天的飞航动态哦。在线上等候的是航务员王柏林。柏林早安，麻烦你了。
4: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一起来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而在高雄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金门、澎湖跟七美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大约在27度左右。而花莲机场则是临近有阵雨的，气温25度。再来是部分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现在下的小阵雨，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4度。澳门则是晴时多云，气温25度。日本东京以及韩国釜山都是天气晴朗的，气温大约在23度左右。中国南京也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3度。而今天航班动态的部分，早上跟下午已排定的国际线和国内线目前都是正常，没有异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高雄机场已经配有无人机的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而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都是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如果违反规定将处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的罚锾。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的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以及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3: 好的，谢谢柏林，拜拜。
4: 拜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因为一时的轻忽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1: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机车驾驶人若酒测值超标，将处以新台币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锩；汽车驾驶人则处30000元以上120000元以下罚锩，并吊扣驾照1至2年。累犯或拒测者将面临高达180000元罚锩、吊销驾照及车辆移置等更重处分。若因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更将终身不得再考领驾照，并依法追究刑责，后果不容轻忽。
2: 长辈们骑机车外出一定要戴妥安全帽，要遵循机车两段式左转安全，不论是走路还是骑车，都要远离大型车辆。行经路口时应停让行人，不超速，不违规，也不酒后驾车，方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1: 嗯，怎么了？
0: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

0: 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0000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0000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1: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0000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2: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4: 欢迎收听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请小心开车哦。
5: 好的，小心开车哦。我们现在连线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了解台南路况情形。线上等候的是警员陈汉全，汉全早安，麻烦你了。
6: 主持人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的交通状况都是正常顺畅的，辖内有2起交通事故，地点在仁德区的10路与103街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北区在河尾路5段与中华北路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在施工讯息方面，为办理国道8号台南系统交流道改善及跨南133线路口立体化工程施工，自即日起至116年4月9号办理侧车道外移扩宽施工。施工期间是到178至安顺路回转道，将配合施工管制，仅留设部分车道供用路人通行。本次施工将进行工区围设，对既有车道配置产生影响，特别提醒用路人注意安吉路3段车道缩减状况。施工期间请用路人行经工区减速慢行，或配合提前改道行驶，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5: 好的，谢谢汉全。

好的，连续两个连线之后呢，我们正式的来到节目当中，尽管周末派我代班的第二天，哇西马是今天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1点钟哦，大声的跟大家说一声搞砸。那其实在今天应该算是我们会考的第二天，对不对？也祝福我们所有的考生们今天能够持续的稳定发挥，我相信你们都会有好成绩的。哎，有一个不小心转得太大声了，不好意思哦。这是来自林玉中的歌曲《旋律》。而在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路网图上全线顺畅好走，不过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东西双向平均

0: 时速大概是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再请大家留意一下，那其他路段都可以多加利用哦。
1: 你是夜里的音乐，最动心。

来自林宇中的旋律，他也曾经来到台湾发展过一阵子哦。而之原本啊都觉得好久不见，但前阵子却出现在了，我记得没错，好像是林俊杰的演唱会吧，其实还蛮怀念的，因为他当时推的那一张专辑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总是在家里重新播放了好多次哦。那么我们再等一下呢就会听到后面有一首林俊杰的歌曲是特别安排的啦，那这首歌是来自于林俊杰跟金莎的发现爱哦，当时我记得好像是差不多时期，而且那个时候我还很好笑，因为那时候我就是从来压根没想过我会做一个 DJ 嘛，所以我那时候歌名就是蒙蒙啊天啊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林俊杰跟金莎合作的歌曲不是被风吹过的夏天吗？怎么还会有一首发现爱呢？他们是我搞混了吗？还是我自己说？后来我发现，不是，他们就是合作了两首歌哦，而且就是有那个风吹过的夏天跟发现爱两个。歌曲的曲风还真那么有一点点的相像，所以在以前青少年少年歌时期，要个 say 喊的我呢，就会把它给搞混了。但是其实他们我现在在听就落差非常的多，两首歌虽然都很甜，但风吹过的夏天是有一种真的有那种

刚刚是林俊杰和金莎的发现爱，接下来是阿青和李玖哲的记得爱。那么同时提醒你哦，高雄市小港区的中山四路和和平更正哦，在中山四路和平和东路的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发生。另外，小港区的沿海三路65-1号在靠近了凤鼻头宝林宫的三岔路口也有交通事故哦。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3: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尽管周末派的节目当中哦。就是在今天来说，我刚看外面，原本我出门的时候，它天气还是有一点凉凉的哦。但是现在看起来给它讲讲起来啊哈，就在南部的朋友们要注意，今天还是有这个高温资讯的发布的哦。尤其啊，是在我们的台南市，台南市靠近山区的地方。这个气温会达到38度哦，而在高雄和屏东呢，特定地区也会有36度以上。

的高温，这紫外线的等级会来到八或九，尤其啊，请在我们高频的朋友们留意一下，因为今天啊是蛮有可能会下雨的，就像昨天下午的那一场大雨一样哈，真的是让大家觉得说特别的惊吓到，对不对？所以我想就是出门一定要特别的先留意一下雨具啊，或者是相关的防雨设备有没有记得携带。虽然我随身都有携带防雨设备，但是呢，你知道哈，那个下雨的时候，那个脚啊真的会不小心去踩到那个水坑，一踩下去的时候。昨天下午我整个觉得我的袜子我的布鞋都湿透了嘛，就瞬间那一下就觉得我的脚超级 juicy 的。但是幸好后来就赶快进到室内就把它脱下来，免得让自己就包在那个湿气当中哦。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说你真的淋到雨的话进到室内空间赶快把它擦干了，不要逞强。尤其啊虽然说进入夏天了，可是感冒是不分季节的，还要请你留意一下，不要把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哦。交通上生命不能开玩笑，在健康上健生命当然也是如此咯。我刚刚播了发现爱，然后又播了记得爱，会不会有听众在期待这一首是什么什么爱呢？只想跟你说你在期待什么呢不是啦。其实我觉得歌曲好玩的密码可能两首差不多，但是这一首我觉得也很有相关，因为这一首啊是阿杜的很经典的歌曲，叫做思夜。虽然我最近跟学生在教课的时候，他们都跟我说已经不知道阿杜是谁了齁，但是这首歌还是很经典的，而且他跟林俊杰有合作过非常非常多的歌曲。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到他这首歌。

阿杜的歌曲《思夜》。但现在不是夜晚了，现在已经给到恰牙牙，还没有到恰牙牙的地步哈、哦，已经算是给到一点五次来呀。再过几个小时，可能天气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炎热，所以外出的时候防晒一定要记得哈、哦。另外啊，有的时候有些凉感的，比方说湿纸巾或凉感喷雾，其实如果有需要的话，准备一下也会对皮肤伤相对来说比较友善一些些哦。那么在这边现在我看到的路况情形来说，根据1968的路网图，有一个路段啊，它这个可能稍微的辛苦一点，是在国道八号新吉路段往东到台南系统哦，要汇入国一之前，这个平均时速是60公里到80公里不等哦。这个地方不知道是单纯的车多呢，还是说有警管没有掌握到的路况情形，还要麻烦你来告诉警管了。而另外在平面道路方面，在刚刚除了说的小港区中山四路与平和东路交叉口，以及沿海三路的65-1号靠近宝林宫的这个地方的三岔路口有交通事故之外呢，现在在前镇区的中山二路和星光路交叉口有自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了擦撞事故哦，请经过的朋友们特别小心，特别留意一下。而另外在台南方面呢，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武圣路69巷还有和善街98巷的交叉路口，这个地方也有交通事故发生。另外在东区的光明街203号还有跟102巷的它的交叉口也有交通事故发生哦。另外则是要留意到的是拥塞情形，在台南的仁德呢东门路这个地方哦，大概是自由路以后呢，这个路段它现在是比较拥塞的，所以如果说现在要前往到台南的朋友，请你特别留意一下你的交通路况情形，请多加做一点斟酌了，可能提前的做避开比较能够节省你的宝贵时间哦。那么时间也已经来到了8:37，很快的已经过了半个多小时了吼、哦。而其实这两天都起了一个大早，有预备开始哦，还觉得超级不适应的，但是现在突然觉得早起好像也蛮舒服的尤其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因为马氏现在是留长头发嘛，有时候早上起来就不太想要绑它，因为总是想说晚一点再把它绑起来就好了，要不然头皮整个拉着久了其实也是蛮不舒服的。结果昨天呢我就放着我的头发，那昨天又很久违的穿了一个白色的 T 恤，那么新代看到我呢他就说你好少数穿得如此的阳光，然后头发又放下来，他就形容说我实在是有够像 Tarzan 的。而且今天要跟新代说我今天头发也是放下来哦但是我的穿着可能又变回以往的那个形象了，但是可能不改我在你心中还是 Tarzan 的那个形象啦。在这边听到这一首歌曲我自己很喜欢，这是 Phil Collins 的为动画泰山所演唱的，这个应该算是一个片头曲啦，就是刚开始那个片头出来泰山如何到岛上，还有那个星星如何跟他们相遇的那一段过程的那一首歌曲，这首歌也很好听哦，我觉得跟 You'll Be In My Heart 一样超级经典的。

0: 就是南部的路况，咱来到小河。好的，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在南部的交通路况情形，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在线上等候是播报员燕婷。燕婷早安，麻烦你咯。
1: 马师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的讯息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路况的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嘉义大林至高雄末端，国道三号云林古坑到屏东林边，国道八号、国道十号双向路段目前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可以安心的利用。最后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在5月17，也就是今天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要施工封闭的是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紧接着，国道一号会在5月18，也就是明天星期一，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至高科之间的主线路段。最后，国道三号将在5月18到5月22，也就是下星期一至星期五，连续的5天，每天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双向的出口匝道。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在5月17，也就是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也就是现在，它已经封闭起来了。封闭的地方是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接着5月18，也就是明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至高科之间的主线路段。接着国道三号在5月18到5月22，也就是下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双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燕婷，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好的，除了燕婷提醒大家的在国道上的一个施工路段之外啊，在今天平面道路也有一些地方是有进行施工的哦。我们来看到啊，在高雄市区方面呢，在等一下呢，早上九点开始啊，就是大概在15分钟之后哦，高雄市古山区的中华一路从美术东五路的路口一直到明诚三路的这个路段啊，整个路面会来做

抢修工程，这样子的工程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哦。而在今天晚上的部分呢，则是在澄清路，高雄市的澄清路，从文恒义华路口一直到成兆街口，它会封闭南下车道来进行路面改善施工。这样子的工程从今天晚上8点开始，一直持续到隔天的清晨6点半哦。而另外啊，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左营区的站前北路，从站前路延伸到站前北路的交叉路口，还有环山路延伸到站前北路交叉路口，都要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除了上述的这几个施工地方之外，在台十八线也是有施工的。首先注意到台十八线一直到9月8号之前呢、在台十八线的70到78公里哦，过了石桌路段会进行景观改善的施工，务必小心通过。另外啊，在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哦，只是持续到下午5点之前。也同样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70.1公里哦，大概是在福山路段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个隧道工程，而实施的过程之间呢，它会进行相关的交通管制，每20分钟会放行一次。不过啊，它例假日是不管制，所以今天呢应该算是可以顺利通过。可是虽然能够顺利通过不管制，但是它毕竟还是有在施工嘛，所以有一些施工范围是会围起来的。那么在移动上啊，可能就会有缩减车道的情形，甚至可能需要来提早的来做一点变换，还要请你特别的小心慢行，多发挥一点耐心了。那么同样的，如果有任何警广没有掌握到的讯息的话，还请你来告诉警广了。另外插播一则紧急消息，主播室收到了一则的地震速报，在今天早上8点46分左右，中部地区发生了有感地震，目前大概预估震度是3级以上。目前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花莲都在警戒的范围当中。目前在南部地区并没有特别的感觉，但还是请我们的民众们，请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留意一下您的相关的逃生动线，特别留意一下家中相关的可能易碎物品或者是易倒塌的一些器具，请特别注意自身的安全。

0: 哎呦，
1: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
0: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1: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0: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1: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0: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2: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计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台九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54喽，我们第一个小时马上的就要结束了哦。那么在现在市区方面，现在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啊，中山四路和平和东路呢，目前是有交通事故发生，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前镇区中山二路和星光路的交叉路口，小客车还有机车也有擦撞事故发生。而在国道路网图来看呢，看起来目前几乎全线顺畅好走，但是在国道10号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还有国道8号台南端到新吉路段的东西双向，平均时速都不到8

80公里，还请特别小心。另外，新吉路段国道8号新吉路段往东到台南系统之前，平均时速也大概是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而已哦。要使用上述这些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还要务必发挥耐心，甚至提早的来做避开。那么其他路段呢，都放心的来做运用，都是绿色的灯号哦。那么在这个阶段的最后来播放这一首歌曲哦。其实原本在第一个小时，我其实准备了一个内容，是想要跟大家聊聊卡库拉的哦，也就是在日本的神乐。其实讲到神乐，如果呢就是跟我一样都是爱看动漫的朋友的话，可能就会听过像银魂的神乐、犬夜叉的神乐，甚至爱玩电玩游戏，也有一些电玩角色也是叫神乐，对不对？甚至在日本的剧里面呢，有些日剧当中也有一些角色呢，一个蛮特殊的存在都叫做神乐。他们到底有什么特殊性？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想，神乐到底是什么啊？他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形象呢？后来呢，我就跟着一些朋友去翻找了相关资料，我们发现，哇，他其实就是类似很像我们逢年过节在播播的一播关系给神明看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哦。只是呢，它的刚开始的由来是跟他们的一个大神，也就是天照大神，也就是他们的太阳神有关的。因为天照大神曾经把自己关起来，后来啊，众多日本神明们最后为了把他请出来而狂欢歌舞，而那段歌舞就变成了现在的神乐了。所以逢年过节在日本大大小小的庆典都可以看到神乐，而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成为了好多好多的创作里面的一个名字。像接下来的这个，你看《鬼灭之刃》就有一个超有名的 Hinokami Kagura， 你说是不是呢？来自于《鬼灭之刃》里面的经典主题曲 Lisa 所演唱的《红莲华》。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在内坜出口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83公里过南屯交流道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一个大型的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咯。国道3号南下21.8公里木栅隧道的中线车道有花盆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同样在国道3号呢北上234公里民间往南投的外侧车道有小狗狗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空都已经开启咯。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角二号平交路口呢，这个路段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走侧车道来通行，并且呢记得减速慢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还有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高架北上在22.5公里到22公里之间呢，过环北的路肩刚刚路面上有塑胶栏掉落物，目前是已经成功排除。台一线北上在过高屏大桥的路段呢，刚刚有纸箱掉落物，目前也是已经成功排除咯。在台九线呢南下116.4公里在东澳路段稍早有一辆故障的汽车停靠在路边，目前也是已经成功解决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2: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1: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2: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1: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2: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0: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1: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2026屏东研流趴即将登场，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去参加了吗？
3: 当然要啊！5月22号到5月24号，我们一起去屏东县新园乡的台湾海新园海洋航运园区，感受海港气息。
4: 灭火器、文迪漫步、无望合作社、许富凯、怕胖团、芒果酱、Mango Jump、Crispy 脆乐团、VH、海豚刑警等众多强力卡司，将在这3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接力开唱。
2: 除了音乐演出，还有最在地的摇滚伴桌，热烈开桌报名中哦！邀请大家边吃海味边听摇滚，打造最嗨的港边派对。
3: 下午3点到晚上9点，现场除了无人机灯光展演、海口味市集、限定版蓝眼泪，还有弹珠台、丢沙包、套圈圈等经典台味游戏，以及鲤鱼旗彩绘、钓虾体验、雪花冰等各项 DIY 体验，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让你白天到夜晚通通玩得到。
4: 海口 AKB 炎流熊钓鱼活动详情与报名方式，请上2026炎流趴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制播。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6: 9:07，第二个小时的警广周末派，谢谢你持续在这里。这里是 FM 93.1金沙广播电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我是代表 DJ 瓦西马士。有任何的指教，任何想听的话语，甚至想许的愿望，欢迎你来跟我说咯。上到 IG， 上到 Facebook， 搜寻 ARTDJ 马来摩的马士官长的事，你就可以找到我了。同步之间提醒大家，我现在在前镇区中山二路和星光路的交叉路口，这个地方有自小客车与机车发生了擦撞事故。而稍早啊，说在小港区中山四路和平和东路发生的交通事故，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小港区的这一个交通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而在国道路网图来看呢，目前并没有任何的相关的路况讯息，不过几个路段啊，可能会稍微的车子比较多一点点，然后留意一下，就是包含了在国道10号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双向，目前平均时速是60到80公里左右，但是因为这个地方本来弯道就比较多，所以有可能这车辆算是正常，只是大家开的速度会稍微慢一些，也是必须的啦，也要留意一下自己交通上的安全哦。另外在国道8号呢，台南端到新吉路段这边也是有一个大弯路哦，所以这个地方开车本来也就要稍微的再小心一些些，这个地方平均时速60到80公里左右。可是新吉往东到台南系统要准备汇入国一之前呢，这个路段就比较辛苦一点了，这个路段是60公里到80公里的车速哦，只是这个地方刚刚一直在黄色跟绿色灯号之间来回的反复跳跃着，而且跳跃的频率其实还蛮多的哦，所以我马是想要麻烦在国道八号往东路段新吉到台南系统的驾驶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在这边看到什么警广没有掌握到的路况讯息呢？如果有的话，麻烦你跟警广说明好吗？通报的专线是0800-000-123，拨通后要记得

暗午才会来到我们南部的路况中心哦。金广，谢谢你的帮忙。那么刚刚上一个阶段我跟大家讲到的卡库拉，对不对？是那个典故呢，就是跟日本的一

文化都是从天照大神的传说演变过来的。那么这个卡库拉这个神乐，就像我刚刚前一段所说的，它就很像是台湾的那个瓜戏或者布袋戏，在我们逢年过节神明生的时候，我们要演给神明看啊。那甚至那个卡库拉它还有祈福的意思。那原本啊，它是只有皇室的那个版本，但后来随着他们历史上的演进，所以神乐有被禁过一段时间，他就慢慢的流向了民间，所以变身出了很多的样子，包含了我们在台湾我们会看过舞龙舞狮，对不对？其实卡库拉也有那个舞龙舞狮的，他就是狮子神乐齁。那他甚至还有那个利汤神乐，就是可以去撒汤的这样子。甚至啊，神乐变到后来他还发展成了歌舞伎，没错，就是大家在艺术课本上会学到的歌舞伎发展始祖出云阿国，他所跳的啊这个舞呢，有可能他最一开始哦，他可能跳的就是跟卡库拉有关的哦，只是相关的典籍记载真的非常非常少，这是目前呢我跟我朋友爬树道的相关的一个文章啦。如果说你对这一方面有兴趣的话，欢迎你来跟马氏多做说明哦，马氏非常乐意来了解这一段的历史哦。而这个阶段的第一首歌曲，我们送上朴真勇还有宣美合作的歌曲 When We Disco。虽然这跟神乐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自己觉得哦，既然它是一个庆典狂欢的感觉，它应该就还是会具备那种 disco 的感觉吧。我自己是很喜欢那种 disco 舞曲的，因为它蛮具复古格调，而且我觉得它很具有氛围渲染力。每次沐浴在这些舞曲当中，就觉得没什么好烦恼的。尤其像最近那个 app 啊，这个 Spotify 它最近不是改了那个 logo 的样子吗？然后你一看，诶，怎么变成那个 disco ball 呢？有点有趣呢。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其实 disco 它确实很具有复古代表性，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在近期有越来越多复古的玩意儿又重出江湖了呢？

好，时间是9:16哦。那么目前呢，在国道路网图还有一些平面道路上，并没有发生新的一些相关路况情形，但还是留意一下哦，因为这个车祸事故，这个交通事故其实持续了有一段时间了，不晓得情况还好吗？是在前镇区中山二路和星光路交叉路口，自小客车跟机车的擦撞事故，不晓得处理好了没有哦？因为这个事故其实在我们系统上的时间有一点长了，希望在现场大家都安全都安好呀。而在台南路段方面呢，目前有看到的一个是在安南区哦，在安南区的工学路5段跟工学路6段的交叉路。口靠近了西南寮大排水沟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现在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不过台南多数地区还是处于拥塞，包含了永康区的文化路，从文山路口一路往南到中山路口，这个地方平均时速不到10公里。而另外在中西区的健康永福路口，一路到经过了健康路、屏风路、安义桥、屏深路，一直到屏深安平路口。整个路段全部都是拥塞的哦，平均时速不到20公里，代表说呢，可能大家这个放假时间哦，都会开始要出门去游玩啊，甚至这个时间点想要出门去吃个早餐啊什么的哦。但是在外出的时候，还是请大家留意一下交通上的一个情形了。如果说可以的话，我们可能骑卡达车啊，或者走走路、散步一下，可能对身体也比较好一点哦。当然啦，我能理解，有的时候有一些地点，它真的是只能开车才能到。那么在前去的路上，我觉得可能就是多看几条那个前进路线，比较能够节省时间。那另外呢，就是今天也是假日嘛，可能也是生活当中难得可以放松下来的时间。所以说呢，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我都建议一定要开心，一定要快乐了。好，那么刚刚在上个阶段，有跟你讲到，就是，复古风潮，对不对？就是在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战斗陀螺突然的重出江湖了，那甚至像弹珠超人也出来了，尤其像我的短影音上面会滑到比较多的就是珍珠美人鱼，因为他在台湾的那个中文翻译版的歌曲真的非常非常的火红嘛。那当年的我们这些小朋友都长大了，我们都会想要为了我们的童年买单。所以啊，就会开始看到好多好多的可能相关的演唱会啦，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古玩物啊，我们就觉得好怀念哦。但是啊，这个事情其实坦白说，并不是单独就是针对某件事情的一种情怀而已哦，因为复古风潮其实一直以来全世界都有，要不然也不会有这种所谓的古着或者是复古店、复古展嘛，对不对？其实，在去年台湾有很多地方成立了一个复古专门的一些展览哦，而且它展示的，比方说像是绅士的纽扣啊，甚至是复古的，比方说车缝机啊等等的，都非常非常的好玩。但是我其实查到一件事情，就是在现在数位化的时代，反而有越来越多的学生们、年轻朋友们，就是人家所谓的00后、10后，他们呢？

反而喜欢啊，比起数位的一些音乐，数位的一些东西，他们更喜欢拿到实体了，比方说 Game Boy， 比方说可能唱片、黑胶等等。那针对了这部分啊，其实国外有记者去做了研究，他们就发现哦，原来他们认为拿到这些东西更有实际感，他们会认为这些实际存在的唱片，这些实际存在的电动玩具，让他们有更加生活在当下的感觉。所以这会不会就是为什么我们很怀念过往的原因呢？

甚至有可能我们怀念的可能不只是过去的那段时间，我们怀念的是那个我们很熟悉的这一件事情哦。我们怀念的就是让我们生活在当下的那一种 feeling。

0: 那像这首歌曲是来自摩登语录合唱团、啊、很经典的歌曲，叫做 Brother Louie。 这首歌其实也有华文的版本哦，是由张强所演唱的街灯下的小姑娘。那么在同时之间，现在看到在台八八西行是 3.3 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一个灭火器掉在这里哦。台八八西行是 3.3 公里，过万丹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一个灭火器掉在这里，不过相关单位已经接获通知，已经在前往处理的路上了。请经过台八八西行大概在万丹交流道这附近的朋友们注意一下，内线车道现在是有一个灭火器掉在这里的。
1: 喂，
0: 说到了复古，这首歌当然也很复古嘛，来自于维里安《珍妮佛》。

这首歌曲维利安的珍妮佛，其实它有两版哦，一版就是这个珍妮佛，还有另一版寻找珍妮佛版，两版呢、啊、其实一开始乍听之下你会觉得好像差不多，但是实际听上就觉得还算还有蛮有趣的，马上就可以分出差别。但是就像前面我刚刚说的记得和发现爱一样，他的那个曲风就有一首是很像在兜风一样，有一首就真的就是很认真在寻找的那个版本哦。时间来到9:26，等一下9:30要切回总网收听汇播单元锦明之间，9:35再回到我们金广中文派的节目现场。也提醒你，现在在台88西行13.3公里过万丹交流道的内线车道，现在有一个灭火器掉在这里，不过相关单位已经前往处理了，所以请台88西行过了万丹交流道这附近的驾驶朋友们小心一下，内线车道是有灭火器掉在这里的，也在同步之间，如果有任何的路况情形，要麻烦你来通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后要记得按5来到我们南部的路况中心。警告，谢谢你的帮忙。而在我们进入单元之前，听到就是这一首歌曲，既然要寻找珍妮佛的话，那他不就来了吗？毕竟几年之前大家很爱攻击他的村庄嘛，对不对？来自 Jennifer Lopez Dance Again。

为了弘扬母亲教诲之恩，警政署办理模范母亲评选，其中有17位警察妈妈入选全国模范警察母亲，接受公开表扬。来自彰化大

0: 城的陈约女士，在儿子邱明宏的陪伴北上，生平第一次踏进警政署，亲自接受这份荣耀。陈约女士育有三男一女，在她用心栽培下，其中有三名的小孩取得硕士学位，并且分别在金融、警政、科技和教育等领域服务，都有优异的表现，造福社会。他的身教影响深远，不仅子女成就卓著，孙子辈也是勤奋向学，不乏是建国高中、台中一中、台中女中、彰化女中等名校毕业，堪称是母仪典范。他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母亲，在受奖的那一刻，内心激动不已。
1: 有哦，真欢喜哦，12分真欢喜啦。但阮唔捌去，阮唔捌去到遐去正安尼颁奖哦，心肝足欢喜个安尼。
0: 方院警分局3组组长邱明宏回忆成长的过程，妈妈的一生平凡而伟大，尽管没有受过教育，但特别重视子女教育品德伦理以及无私奉献的精神，在艰苦的农村环境中默默耕耘，始终扮演着家庭的核心支柱。
2: 妈妈生于民国30年代的彰化县大城乡西港村传统农村的社会，家中共有11位姐弟妹，身为长女的她从小需协助母亲来照顾弟弟妹妹，以及分担农务养家的一个工作，因而放弃了接受国民教育的一个机会。妈妈育有4名子女，她知道务农家庭生活的艰辛，也体悟到唯有从小透过良好的教育，才能改善家庭生活以及翻转人生，因此从小就细心教养子女，自己省吃俭用，把最好的物质都用在小孩子身上，希望小孩都能够考上公职，不要再像父母亲一样辛苦从事农业工作。
0: 陈月女士说，孩子有工作就好，100%支持踏上警察之路。虽然还是会担心在街头打击犯罪的他们安危，但是会提醒安全才是第一。当初只有不希望子女务农，因为看天吃饭实在太辛苦。
1: 啊，就有头路就好了。这厝的兄弟啊，管2、3个吼，啊，一人爱一款头路嘛。啊，做事艰苦啦，无做事来看天吃饭吼，无我都通个过日啊，啊，尽量快读册。迄阵囝怀孕才3、4个读册，阮2个阿公某嘛足厉害，囝。别个家考在遐无对吼，安尼家己要注意安全啦。啊，囝嘛是囝，囝嘛是爱做爱过啊。
0: 邱明宏组长过去在警察局公关科服务，面对年迈母亲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事亲至孝的邱组长为了能朝夕陪伴，就近尽心照护，毅然选择请调回乡，到方院警分局任职，目前掌管家暴防治、后勤及外事业务，守护这片土地的富有安全。
2: 妈妈虽未受学校的教育，特别重视子女教育与品德伦理，做子女的我们深受母亲身教的影响，都能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妈妈能够获得警政署颁发模范母亲的荣耀，我特别感谢警政署长官的爱护，以及方院分局分局长黄一航的鼓励推荐。在此除了感谢妈妈无私的养育与教诲外，也祝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方院警分局长黄一航表示，警察工作日夜颠倒，充满挑战，特别是第三组业务涵盖层面广泛而且细碎，如果没有家属的体谅和支持，同仁很难心无旁骛地为民服务。黄分局长感性地说道，每一位优秀警察的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陈约女士获奖不仅是组长邱明宏家族的荣耀，更是对全体警察家属默默奉献、守护家庭的最高敬意。 以上几名之间，由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0: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1: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0: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1: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0: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2: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欸，我们六月要不要去垦丁走走啊？
4: 当然好啊，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因为六月正好是紫斑蝶迁徙的季节哦。
3: 我知道，尤其在行经台26线南湾段以及平200线道等路段，一定放慢车速。
4: 垦丁国家公园调查发现啊，南湾路段的紫斑蝶主要是来自核三厂。为了减少紫斑蝶路杀的风险，垦管处也跟核三厂合作，在核三厂与台26线交接处架设蝴蝶防护网，还签署了紫斑蝶保育合作备忘录呢。
3: 我还听说垦管处常年推动生态旅游与解说，包括在满洲、社顶、九鹏、港口等地，有很多人都投入解说员的行列，而社顶部落更发展出彩蝶缤纷漫游型的生态游程，带领游客一起守护蝴蝶生态。
2: 垦丁国家公园的紫斑蝶保育运动正悄悄改变地方与自然的关系，透过跨机关协力的生态保育模式，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保存在地的文化记忆。呼吁驾驶朋友在六月紫斑蝶迁徙的高峰期，务必要放慢车速，共同守护这群天空中的旅人。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3: 做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这首歌好经典，对不对？最近有没有出现在你的社群媒体里面呢？这是仓木麻衣的 Secret of My Heart， 不能说的秘密哦。那这首歌来自于仓木麻衣2000年所发行的歌曲哦，收录在他的专辑 Delicious Way 里面。而这首歌也是仓木麻衣第一次的来为动画《名侦探柯南》所演唱的这一个主题曲哦。而这后来呢，就是开启了麻衣啊，他为柯南所演唱众多主题曲的这一条道路哦，甚至呢其实是多到可以去申请世界纪录了，其实是真的很厉害哦。而在最近啊，我相信如果说大家的童年可能或许哦都有看过一部动画《名侦探柯南》，那么饰演毛利兰的配音员这位声优山崎和佳奈女士在前阵子过世了。原本呢，他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传出说生病哦，所以在养病。他的角色毛利兰就是交由冈村明美女士来担任。那冈村明美就是配了《航海王》One Piece 里面的娜美这一个角色哦。不过在最近这几天传出了山崎女士

病逝的消息，那网络上就一片感慨，他说他从1996年开始，他就为毛利兰一直来配音，当然他中间有配过很多很多的角色，但对大多数人，尤其是我这一代的人而言，我们很熟悉的就是毛利兰的这一个声音哦。但是啊，也有人说他再也等不到这个角色的一个结尾，毕竟柯南的作者都说了嘛，柯南的这个时间轴呢，目前只有经过半年而已哦，所以他一直一直还没有等到他完结的那一刻。而且也有眼尖细心的网友发现，在柯南里面虽然说时间轴只有半年，可是呢圣诞节啦、万圣节啦，很多新年的节日其实已经画了很多次了，唯独有一个节日从来没有出现过，就是小兰的生日哦。所以很有可能在未来很未来的某一刻，或许那一天会代表着这部动画很跃进的一个剧情哦。我想我们就可以期待那个时候了。那同时之间呢，我们也用这首歌曲来谢谢很多很多曾经在我们成长之间带给我们回忆的一些声音呢，或者是带给我们一些很棒很棒的童年的人，真的非常非常谢谢你们哦。那么像接下来这一位，他其实也是应该算是有占据我的童年了，只是呢人家现在最近发行的一个新专辑真的非常的厉害，他不断不断的在做突破，来自于许富凯，他跟 Icebow 冰球乐团合作的歌曲《艾丽甘姆》吧。刚刚有点太感谢，我们要刷一下那个就是悲伤的氛围了哈。而且这首歌也是接续我们上一个段落所讲的，还是有一点复古的味道在。我觉得这是 Icebow， 尤其这是王昭全他很擅长的一个曲风呢。

歌曲当中也再次提醒大家，务必请台八八西行，在过了万丹交流道的朋友们注意了，内线车道现在有一个灭火器掉在这边，还没有接获排除，不过相关的单位已经前往了。另外，高雄市前镇区宝泰路和班超路的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哦。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景聪。制作音乐时，我可以要求完美，不断的修改，但人生是无法剪接重来，请专心开车，不做低头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收听到警察广播电台 FM93.1 的节目现场，我是马士哦，这里是警广周末派的节目，已经是来到我们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了，很谢谢你从一开始就持续的在这边哦。也要提醒你啊，目前呢在路况上面是在台八八西行13.3公里，指标位置大概是过了万丹交流道，内侧车道是有灭火器掉在这里的。而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宝泰路和班超路的交叉路口，现在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此外呢，在稍早还有一起事故发生，是在前镇区的中山三路和光华三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发生喽。而另外在台南，目前看起来，有一个地方也有交通事故发生，是在永康区的永大路三段35号哦。这个看起来是在永大路三段35号跟中山北路123巷的交叉路口，这个地方是靠近了这个连锁卖场啊，就是全联连锁卖场这个地方，在它的正前面是有发生交通事故的，请在台南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而其次呢，在台南比较多的多半还是拥塞的情形，包含了在永康区的竹林街，从竹林街24巷的交叉路口一路延伸到中正北路哦，在北上的车道上是发生拥塞，平均时速不到10公里哦。另外在中西区同样呢，在健康永福路口以及夏林路、永华路、屏风路、安义桥、平胜路、平生安平路口都有拥塞情形，平均时速不到20公里。大家如果今天想要前往台南去放松，或者是平常在台南生活的朋友们，可能要留意一下在行车上的相关动线，肯定多加斟酌一下了。而在高速公路路网图上面，目前全线几乎是顺畅好走的哦。不过呢，同样的是落在了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东西双向，平均时速是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哦。但是要留意的是，在顶金系统西行到左营端这一段，刚刚在歌曲播放的时候一度跳到了橘色灯号，也就是说一度有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的这个拥塞情况发生哦，就是说这边车子可能会比较多一些些，还请使用国十西行方向的朋友先斟酌一下了。可以的话，或许在人五或是顶金系统就先下到平面道路，改走平面道路可能会比较节省您的时间哦。另外的话，则是看到国道八号新吉往东的方向。

方向到台南系统这边沿线，平均时速是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那这个路段也是比较辛苦一点，要请多发挥一点耐心了。另外呢，我们看到在沿海的台十七线，台十七线啊，从尾端一路往北，北上车道到十份之前啊，这一段平均时速也是60到80公里左右而已哦。但是过了十份之后呢，一路就会顺畅非常非常多了。那么也请在这些路段的朋友们再多发挥一点耐心，再稍微等待一下了。尽管谢谢你的协助合作了。那么等一下十点的时候，我们切回总网来收听全国路况的汇整联播。等一下再继续回到第三个小时的尽管周末派啦。我们在这边听到这一首歌曲，哇，它也是占据了我的童年之一的一位歌手，最近发行的新歌陈势安的《我坠落你自由》，而且他很可爱哦。这首歌做完的那个当下，他是在录音室雀跃的跳跃着哦，他在录音室这样子跳着跳着，那一个短影音出来之后，大家都觉得这个就是感觉是陈势安，但又有点不太对，就是感觉是这样，但不应该是这样的感觉。但是 anyway。都是他啦，我都觉得很可爱。那么来听到他的这一首歌曲，也衔接十点的全国路况汇整联播。

0: 钟响十点整，我是萧煌奇。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要珍惜时间，用心过每一分每一秒。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23.7公里，圆山前的中外线车道有小客车抛锚我，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7公里，杨梅到平镇系统的路段呢，过了幼师这边。外侧两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以及呢，台65线南下4公里，新庄二前的路段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在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呢，目前也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况，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国道3号南下94.1公里。宝山休息站前的路间有小猫咪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88线西行在13.3公里，过万丹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灭火器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
2: 原来是我为你歌唱。
1: 2026高雄春天艺术节，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要带领大家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重新找回那份跨越时空的温柔与感动。
3: 6月6号晚上7:30，但愿人长久经典回声音乐会，特别邀请高雄市交响乐团，用最细腻的编制重新诠释多首邓丽君的经典之作，感受那最纯粹最优雅的年代。
4: 音乐会更集结了金曲歌后彭佳慧、曹雅文、林凡以及周蕙四位顶尖金嗓，将交错演绎《我只在乎你》《甜蜜蜜》等多首传奇经典。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复刻，而是一场跨越时间与世代的对话。当交响乐的厚度遇上当代的金嗓，那些陪伴我们走过人生起伏的旋律，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的顶级音场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情感深度。
3: 6月6号晚上7:30，不论是想带父母重温那段优雅的岁月，还是想亲自感受传奇的张力，这场盛会都不容错过。
4: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它的声音始终在那里，疗愈着每一颗心。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世界那虚幻的脸，无动于衷与你缠绵。青春灵光的消灭，你换了可换的假面。

这是来自信的歌曲《炼金术》哦，这个听起来很具有中世纪的感觉，对不对？因为在中世纪的时候，确确实实根据历史上的记载，可能大家就是风靡于炼金啊，或者是很多一些玄学的一种做法哦。那在当时，其实大家追求的东西也非常多嘛，有的追求长生不老，有的追求更好的生活，每个人追求的都不一样。可是呢，乍听下这一首感觉很具有魔幻历史性的一首歌曲，其实却是一首情歌，在华语乐坛有非常非常多的歌曲，其实是这样子来做。

就是包装的呀。10:10的现在，请你继续锁定景广周末派，我是代班。

右。所以说呢，目前在国道系统上还有一些快速道路上面目前并没有其他的一个相关的交通讯息了，但是还是留意一下，有些地方交通上是比较拥塞的，那尤其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西行到左营段这一段，平均时速现在是40公里到60公里不等哦。那么现在这个时间点也已经10点多了嘛，陆续车潮会开始涌现了，等一下稍后呢，或许固定会有一些路段可能会有比较多拥塞情形发生，那比较长塞车的路段包含了国一北上，可能冈山到高科跟鹿竹，还有台南的仁德大湾一路到永康，之前这几段都是车子可能会比较多的路段，还要请我们的驾驶朋友们先行的来做避开，也先行的来做确认哦。也在我们这个开车的时候呢，随时锁定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我们会随时的有最新的路况情形都在空中跟大家的来多做报道，来多做说明哦。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也要麻烦你来通知警广哦，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后要记得按5来到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补充平面道路的相关讯息。目前前镇区两个地方有交通事故，都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包含了宝泰路和板桥路的交叉路口，中山三路和光华三路的交叉路口，这两个地方目前都是有交通事故的，请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也不要逗留观看哦。另外我们也运用这个时间来帮我们的听众朋友遗失物协寻哦，这个是发生在昨天。昨天呢，有一位陈小姐，她在早上大概9:08到9:18之间，从高雄的高雄火车站搭乘排班的计程车哦，一路到了华夏路1100号这个地方，这大约是在连锁眼镜行前哦，应该就是在这个地方下车的。她把她的黑色小行李箱还有金色全罩安全帽遗留在车上了。如果说呢，有我们的司机问讲朋友，你在昨天早上大概9点多左右。有呢，你有在高雄火车站载到一位客人开到了左营区的话呢，请你协助留意一下，看看车上是不是遗留了一个黑色小行李箱，还有一个金色的全罩式安全帽，麻烦你协助。如果说有的话呢，赶快送到邻近的派出所或是警察局了。

好的，那么在这个小段落呢，我想或许可以跟大家来讲讲，就是昨天跟大家所说的，就是关于失眠的这件事，我有切身之痛嘛。因为这两天都要带大白花的节目，所以都会特别的再早睡一点点，但是总是事与愿违，知道吗？像是在礼拜五的时候，我有试图要早睡了，但是我躺到床上呢，哦，我睡不着，我翻到了应该三点还三点半吧才睡着，但六点多我就被我的闹钟叫醒了，所以就觉得整个就非常非常的疲惫。那我就在想为什么呢？因为明明我你要说就是疲惫程度还是什么的，明明其实都有啊，那睡前尽量不要滑手机也有啊，那到底为什么呢？后来啊我就去看了一下，我就发现其实原来在当代，虽然说我们都知道失眠的这个情况在当代是越来越多了，可是呢失眠牵扯的原因非常非常多，这也导致于说在现在其实每十位的台湾人就有一位深受失眠所苦哦。那么其实在失眠的一个情况不单单只是一个所谓的就是不够累啊这样子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而已哦，甚至其实可以像是可能脑内的激素分泌的不完全啊，或者是生理上在做一些情绪调节等等，所以连带的会导致说有失眠的情形。但是失眠这件事其实可以透过生活习惯来去做建立的，包含说让身体知道什么时候就该睡觉，什么时候就该起来，不管还想不想睡，该起来的时候就要起来，作息不要让它落差太多。而且睡前呢也要尽量减少刺激，就是说不追剧，不处理工作，不滑手机，也不可以喝咖啡啊茶啊等咖啡因的饮品哦。啊，当然麦茶应该是可以，我记得麦茶好像可以，对不对？因为我记得麦茶没有咖啡因嘛，哦。那另外就是说呢，睡眠不是躺越久越好哦，而是要建立真正躺在床上的时间还有睡觉的时间，就像我说的嘛，什么时候该睡就躺下去啊，什么时候该起来就直接爬起来。

起来哦。而另外啊，在相关的感受上来说，就是要学会可能帮自己的身体做一点放松啊，可能拉个筋啊，或者是用滚筒稍微按一下，或筋膜球稍微按一下，让自己进入睡眠模式。因为像我礼拜五晚上我真的是翻到不行，我睡不着，我就拿起了我的滚筒，躺在瑜伽垫上，把我全身上下肌肉全部就是按摩了一遍，整个觉得非常的舒服。我记得好像按完后我还有翻一下，但是呢那个状态跟前面已经完全不一样，原本是非常非常紧绷很焦虑，但是按完之后全身肌肉放松之后就觉得迟早会睡着啦，就慢慢来就好了，不用担心，我就放着放着，哎，结果我就睡着了。但是呢，其实呢，老师也跟大家说哈，就是我其实应该严格来说算是一个夜猫子，所以我好像确实蛮习惯会在半夜的时候做一些活动或者创作等等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在平常的时候就把我的身体养成了那个时间点还不用睡觉的这样子的机制，所以必须好好的来做一下调整了哈。那如果你跟我一样都是夜猫子的话，我想或许我们的时间需要来做调配一下。甚至呢，也有人去统计说，如果说你是做这种半夜的工作或大夜的工作的话呢，其实你的睡眠时间是可以调到大概是下午啊，甚至乃至于清晨这样子，但是一定要确保自己睡饱就是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就是睡的长度还有睡眠的规律这样子。那么在晚上呢，我非常能够理解这一种全世界陪我一起失眠的这种感受。坦白说，虽然很浪漫，但是我们尽量不要好不好？跟我一起打勾勾盖印章。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也安心。
1: 可以爱爱，电话费又要炸了，一整夜热线谁都舍不得挂。
2: 老的呀，辅具电动车给你传好啊，为什么不爱去？
3: 我为什么不爱去啊？我嘛就想要去啊！啊，路亚伯，这是咩去啊？
2: 人隔壁的阿仔骑个咻咻叫，啊，你是咧嫌啥？
3: 这路机车、加大车四地坑，顶下卡有官有家，这是咩去啊？
2: 查甫人吼，卖春一个吹啦，无来再去嫌过失败，啊，你不要骑伫路中呢。
3: 我这是辅具电动车呢，袂当骑伫路顶啦。
2: 乌白讲。明明是车，为什么不当骑伫路顶？
3: 电动辅助车是人类用的辅助器材呢，照道路的交通安全规定，爱骑伫人行道啦。无你问阿仔怎嘛？
4: 对啦，顶摆吼，阮家的阿仔骑去买物件，差一点仔去予车弄着呢。所以讲吼，阿是唔通骑伫路顶啦。
3: 就是讲嘛，什么无来财，有家事嘛袂当乌白晒。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来自于郭美美《海水正蓝》。我刚刚前面有说，其实好多的歌曲乍听是这样，但事实上好像也不是这样子的歌曲，对不对？其实像这一首《海水正蓝》也是类似哦，《海水正蓝》呢，你听起来很甜，对不对？就是好像是一首情歌，有没有？对，它也是情歌，但是在我个人的主观感觉，我总觉得这首歌好像是有一点那种失恋的感受哦，但是也有可能是我的一个错觉啦。但因为歌曲本来就是每一个人他的心理感受会都不一样嘛。那你刚刚听到这一首《海水正蓝》的时候，你的感受又是怎么样呢？而郭美美啊，她很有名的一首歌曲，也就是翻唱了国外团体的那个超有名的那个 Maya He 的那一首，就是《断树之恋》，她翻成了华文版，叫做《不怕不怕》。而这首歌曲确实呢，也在华人地区啊，甚至可能像台湾、中国，还有像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都是引起了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回响。那郭美美她本身就是新加坡人哦，所以她在新加坡确实呢，也因为这首歌得到很多很多的关注。但是后来因为了一些就是误会哦，所以导致于说她的发展上就没有那么的顺利。可是我自己是觉得，只要坚持下去的话，他依旧大家迟早会再继续再听到他了。而说起了一些相关的歌曲或者相关的一个发展，其实像最近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个讯息，也就是这一位歌手他宣布他要退出歌坛了。其实心里会有一点点的感慨，因为毕竟他也是占据了我童年之一的人啊。或许你等一下，我今天怎么觉得我一直在暴露我自己的年纪呢？我以前呢，在儿童时期还是青少年时期啊 ，anyway， 反正就是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啦，就是会看着他们在电视上比赛，一路就看着他们过关斩将、披荆斩棘的过来。他是潘玉文，在出道了十多年之后呢，他前阵子在他的专业上公布说他要离开歌坛了。但不论如何，我觉得每一个选择都是很棒的。而他也确实曾经唱过非常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像他有其中一首歌叫做《空想夜车》，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只是尽管的歌库没有这首歌，我们没有办法让你听到，但是潘玉文曾经在2018年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我们都一样》。这张专辑他翻唱了好多的知名歌曲，把它唱成了自己的味道，这就是其中一首情歌，来自于潘玉文。

其实像很早期的这些选秀节目啊，当年因为我们的这些成音设备或者是一些摄影的设备，其实都在逐步的从类比逐渐走向数位讯号嘛，所以很多的可能后面的混响啊，或者很多的设备其实是没有办法到位，所以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修音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好多早期选秀节目出来的歌手呢，其实大家都会说他是吃 CD 长大的哦，因为他当年的那个环境就是必须让他们这么做，他们才能够继续的在比赛。当然在当代，不是说当代不好哦，当代其实我觉得也有很多很多非常会唱歌的人，我自己都好羡慕，因为我自己就是属于一唱歌起来呢就是会让大家退避三舍的那样子的人哦。而且你还记不记得马氏常常在节目当中总会讲一句话，我总是都说喜欢广播的人那个节目吼听起来就是绝对绝对，那个听起来就是哦是发光的。那就同样啦，喜欢演戏喜欢表演的人，他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整个身体都发光的，歌手也是，他所唱的歌也是。我自己觉得哪一位歌手呢其实有一些歌曲总是会遇到特别有共鸣的时候嘛，你就会觉得说哇哦，这首歌在他身上特别特别的不一样。而潘玉文呢、啊，是我自己认为哦，他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唱歌的啊、一位歌手，所以他后来却选择做出一些决定。我相信他一定有他的选择，但是很谢谢潘玉文陪我们唱歌，而我们即未来也会继续的唱歌下去哦。虽然说可能我们唱歌并不是为了说我们要发片啊什么，但是生活当中有一点调剂，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棒的。就是来自于潘玉文翻唱了梁静茹的歌曲《情歌》。时间是早上的10:35，我现在看外面原本啊是有一点日头的哦，但是呢，现在看起来有点阴天，不知道会不会下雨呢？还要请我们高雄的朋友留意哦。今天高雄、屏东还有台东是很有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的情况会出现，外出的时候雨衣、雨伞、雨具一定要记得携带。而在高温方面呢，今天南部地区是有24度到32度之间，而最热的地方是落在了屏东县。尤其啊，这个紫外线等级每个地方全部都是

到了八哦，是属于危险系数比较高的，所以这个一定要补充水分，还有防晒，一定要记得，再麻烦你来多做协助了。而另外在路况方面呢，目前国道上没有太多的一个路况讯息，不过在平面道路上，在前任区宝泰路和班超路交叉路口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左营区自由四路和重爱路现在有发生了交通事故，在自由四路和重爱路交叉路口，而中山三路和光华三路交叉路口的交通事故还没有排除，在经过的时候请多加小心。

0: 天气好热哦，好想来点捷克的水果哦。
1: 那你还真的问对时候了，初夏最强水果让无数老饕引颈期盼的高雄玉荷包即将在五月下旬甜蜜上市。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力推的高雄首选立庄玉荷包礼盒已经正式开放预购。
2: 高雄是全台玉荷包最大产区，每年五月底至六月初迎来限量产季，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栽培技术造就果形饱满如荷包，果肉晶莹如果玉，甜中带微酸的细致滋味，
1: 再加上小果核、透果肉以及 Q

0: 舒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1: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愈合包采粒装分级包装，不带枝叶，精致呈现，让产地枝叶回归农田，兼顾环保与美感，同时严选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果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送得体面。无论是与亲友分享，或是犒赏自己的味蕾，都是夏季的最佳首选。
2: 愈合包产期短，数量有限，错过这一波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高雄甜蜜代表，现在就上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愈合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1: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3: 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0: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郑秀文的经典歌曲叫做《值得》，时间是早上的10:47，锁定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今晚周末派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哇西马士。在这边补充路况消息哦，现在在高雄市左营区自由四路和崇爱路的交叉路口，这个地方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另外稍早在前任区的中山三路还有光华三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发生哦，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在台南的路况方面啊，目前看起来并没有交通事故发生哦，可是要注意的是在安南区安中路一段189巷这个地方哦，算是看起来指标位置是靠近了大爱公园这个地方，现在是有一些住宅起火燃烧的情形，所以请在安南区的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在大爱公园附近现在是有住宅起火燃烧的，还要请你小心避开了。而另外在这里台南有一个地方现在是比较是拥塞的，要小心避开了，在永康区的文德路，从裕兴六街的路口一路往南到中山路之前，这边是有重度拥塞，平均时速不到10公里啊，还请你小心一下。而另外在1968路网图上面呢，大多数区域都算好走，可是呢国道10号的顶尖系统西行方向到左营端，平均时速只有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而已，所以可能要请我们的驾驶朋友用路人们要先提早的来避开了，请先在国十的人武或者是在顶尖系统就先下到平面道路来持续的往西行会比较方便一点哦。那如果说你本身是要开国一再汇入国十西向的话呢，请你在顶尖系统就先改走平面道路，这样子比较能够节省您的时间哦。那么在这个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段落这里呢，有一个消息是分享给大家哦，就是根据朋友们或者是说像之前新代对马士的印象而言，就是一个在创作的流浪者齁。所以我应该蛮适合可以去申请云门舞集的这个流浪者计划哦。他们在昨天的时候其实办理了他们第18届的分享会啊。他们的流浪者计划呢其实就是可以去透过申请，那你可以去展开为期60天的旅程去可能异地啊，可能去到乡村啊等等，像之前就也有人是去到了可能像冲绳，那甚至呢你不想出国你可以去到兰屿绿岛这些地方都可以，但是呢就是要脱离原本的生活圈了。像这一次就有人去到泰国去体会什么叫做寻常的一天，甚至也有这个相关人士呢，就是特定的身心人士哦，他是到了异地，到了异国，而这是他第一次的出国，他学着在巴厘岛试着被人家看见，那他说这整个的过程他觉得非常的 amazing。 而现在云门基金会的流浪者计划啊，目前也开放第20届的征件哦。如果说你对这相关的计划呢，你觉得你想要在生活上有一些新的变动的话呢，欢迎你来多加讨论。

语可以来前进哦。这样子的节目内容搭配这首歌曲其实还蛮刚好的哦，来自于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

来自蔡健雅的歌曲《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时间来到了最后了。等一下呢，我们要在11点的时候切回总网，收听全国路况会长联播之后，节目回到 FM93.1， 把节目的主持棒要交给新代，让他陪你接下来后面的3个小时的时间哦。那么今天在路况上来说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顺畅的，大家用路人都可以多加利用。可是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因为我现在看外面这个太阳已经不见了，变成阴天的情况，而在今天南部地区是会有午后雷阵雨的情况出现的，所以雨具一定要记得准备好。而在平面道路方面呢，目前有几起的一个交通事故发生，除了稍早我们说到的左营区自由四路和重爱路交叉路口，还有新兴区的景田路与河南一路交叉路口，这些地方有交通事故之外呢，现在前镇区广东3街170巷哦，这个地方是靠近了中正高工的足球场，这个地方有交通事故发生。另外在小港区凤园路26号，这个地方也是

在一个小巷子里面呢、哦，靠近了一个姜太公庙这个地方啊，是也是有一个交通事故发生的，请用路人朋友们在经过巷子的时候特别小心避开，或者呢提前的先走替代道路，这样子在行程上会比较方便一点。而另外在1968路网图上面呢，现在这个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同样落在了我们的国道10号，是在顶金系统西行到左营端这一段，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所以要请用路人朋友们先提前的在顶金系统就先下到平面道路咯，这样子比较能够节省您的时间。而如果在车阵中的驾驶朋友们，请再稍等一下下，马上的就会恢复顺畅了。今天谢谢你三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一次有机会空中再见。最后我们送上这一首歌曲，来自于守月增田。而现在守月增田呢，他们其实原本是出自啊另一个团体嘛，就是 News 的这个团体、哦、那现在 News 这个团体呢，他们是已经重组了，变成一个三人团体，之前还发行了好多的我觉得很好听的一些歌曲哦。那现在呢也都在一些偶像剧的日剧的一些片头片尾曲中也可以听到他们的身影。而这个守月增田当时是他们的子团，也就是其中的两位成员出来组合的、哦、他们所演唱的这首歌曲魔法旋律，在今天节目的最后送给你，让我来为你施一个魔法上的旋律，祝福你今天过得开心，过得快乐，过得幸福，而且不止今天，每天都要过得开心。说好咯，我们一起打勾勾盖印章，下一次我要检视咯，我们下次见。

钟响十一点整。我是萧煌奇，收听秦广可以带我避开塞车的路段，平安到家。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哦？尽管路况导航。
1: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国道5号南下头城入口

机车误闯已经拦停了哦。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4中兴交流道内侧是拦子掉落，国道四号东向的23.2潭子中外线是木头掉落。台六十一线北上八里往淡江大桥方向车是比较多一些的，台二线西行的大五轮往万里这一段车比较多。目前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一四一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六十一线双向的163.5到213.9深港到大城正在进行路面的巡查工作，130.8到163.5的双向，也就是大甲到龙井，是正在进行垃圾检视工作，主要是影响到外侧。南下的150到158同样台61线哦，那现在在无期出口匝道到龙井入口匝道进行高压电缆的更换，全线封闭，会到晚上的7点钟。在北上的160到154龙井到无期这个地方是北上方向，也一样是全线封闭，换这个高压电缆。而双向的130.8到163.5大甲龙井的内侧跟外侧都进行坑洞修补跟车道巡查，会进行到傍晚的5点钟。台六十六线稍早双向0.1到2.6就是观音到黄厝二的平交道路段，这边主线施工封闭。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车辆是引导到台十五线的。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1: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好大哥大嫂出游啊？
0: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1: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0: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2: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及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因为一时的轻忽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4: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机车驾驶人若酒测值超标，将处以新台币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则处30000元以上120000元以下罚锾，并吊扣驾照1至2年。累犯或拒测者将面临高达180000元罚锾、吊销驾照及车辆移置等更重处分。若因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更将终身不得再考领驾照，并依法追究刑责，后果不容轻忽。
5: 长辈们骑机车外出一定要戴妥安全帽，要遵循机车两段式左转安全，不论是走路还是骑车，都要远离大型车辆。行经路口时应停让行人，不超速、不违规，也不酒后驾车，方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早安早安，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汇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 FM94.7 台南分台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早安早安，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07，今天是5月17号，一下子来到了五月中了。今天有什么样的安排与计划呢？有没有计划要去外面走走，逛逛看看？不过今天的天气啊，看起来好像是有一点点云的哦，所以出门一定要记得随时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而且我们的梅雨季也到来了，对不对？要来好好的预防下，有时候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的状况。好的，那节目的一开始呢，当然先为您来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看到在高雄市区，在小港区的凤园路26号前，以及在前镇区的广东三街170巷26号前，都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再来看到新兴区的景田路和河南一路之叉路口，还有在左营区的自由四路和崇爱路的交叉路口，以上路段呢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请您小心通过。那今天国道一号渔港路出口以南双向还有新生高架道路都是双向全线封闭起来，进行桥梁例行性的维护作业，所以如果有预计要来行驶渔港路出口以南双向，或者是你要行驶新生高架道路的朋友，请要记得改道行驶，改道行驶。目前从我们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道上目前整体路况都是顺畅好走的哦，一个路段左左右停停，可能要请您多多发挥耐心，就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西行下到左营端，这里车行速度目前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其他路段呢都是顺畅好走的哦，所以都欢迎目前这个时段要来出发的朋友，都欢迎多多利用国道哦。接下来三个小时的节目一路陪伴你到下午2点钟，就是由我啦持续接棒这个主持棒。为您安排的第一首歌曲，今天是礼拜日嘛，所以第一首歌曲来自 Maroon 5 魔力红的歌曲 Sunday Morning。

来自魔力红的歌曲 Sunday Morning。悠闲的周日早上就来听一首 Sunday Morning， 我觉得刚刚这首歌还蛮适合开车的时候听的吧，有种这种爵士的风格嘛，就很轻松的感觉。

我们再次来提醒您，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凤园路26号前，还有在前镇区的广东三街170巷26号前，这边都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及看到在新兴区景田路和河南一路交叉路口，还有左营区的自由四路和崇爱路交叉路口，以上路段呢也是都有事故正在处理的，请您经过一定要来小心哦。那也千万不要停下来观望这个事故地点。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您随时打电话来通知警广，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也是非常经典，来自五月天《志明与春娇》。

听到歌曲来自五月天《志明与春娇》，志明与春娇，哎，应该标准吧？好的，我们再次提醒您最新路况消息，在高雄市小港区的凤园路26号前，还有在前镇区的广东三街170巷26号前，这边都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看到在新兴区的景田路和河南一路交叉路口，左营区的自由四路和崇爱路交叉路口，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有任何最新发现到的路况消息，想要来通知警广，也都随时欢迎您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让我们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

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在你的友情当中，如果你收到什么样的礼物会最开心呢？其实有时候比起多贵重的礼物，收到一张充满心意的卡片，心就会非常的温暖，对不对？下一首歌曲来自徐怀钰，有

来自徐怀钰的歌曲《友情卡片》。对你来说，收到朋友什么样的礼物你会最开心呢？嗯，这个友情卡片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如果朋友生日，但你今年手头有点紧的话。好的，那我们现在为您补充一个最新的交通路况消息，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 279.6 公里南昆生路段的内车道有散落物，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中。再次看到小港区的凤园路26号前，以及前镇区的广东三街170巷26号前，在新兴区的景田路和河南一路交叉路口也都有交通事故正在

在处理当中，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今天呢，虽然说现在好像是没有下雨啦，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一起来关心一下南部今天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哦。看起来是一个多云，然后有时候可能会小飘雨的状况。首先看到在台南市白天的平均气温是28度到30度，我们看一下今天降雨几率。台南的话呢，只有20%哦，不过是多云的状况。可能不太会有大太阳。再来高雄市的话呢，今天平均气温是29度到31度，降雨几率是50%，出门一定要记得带雨伞啊。屏东县的话30度到32度，降雨几率是80%。不过不管你要去哪里玩，因为今天这个紫外线灯号都还蛮高的，都有到红色哦，红色，这个红色警戒，所以你出门的时候记得这防晒的措施一定要做好，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那记得这个高雄跟屏东的朋友出门一定要记得带雨具哦。那这个多多补充水分也是很重要的，有时候看到这气温啊感觉不高，也是阴天，就会忘记喝水，这时候反而是更容易会中暑。好的，以上这个天气状况就来提供给您。不知道今天要去哪里玩呢？开车出门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不想要淋雨的话，或者也可以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啦。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是来自乌里杨怡蓉《环游世界在五平小套房书桌上》。

0: 2026屏东研流趴即将登场，您准备好跟我一起去参加了吗？
1: 当然要啊！5月22号到5月24号，我们一起去屏东县新元乡的台湾海新元海洋航运园区，感受海港气息。
2: 灭火器、温迪漫步、无望合作社、许富凯、怕胖团、芒果酱、Mango Jump、Crispy 脆乐团、V。

0: Catch 海豚心经等众多强力卡司，将在这三天的下午四点到晚上九点接力开唱。
1: 除了音乐演出，还有最在地的摇滚伴桌，热烈开桌报名中哦！邀请大家边吃海味边听摇滚，打造最嗨的港边派对。
2: 下午三点到晚上九点，现场除了无人机灯光展演、海口味市集、限定版蓝眼泪，还有弹珠台、丢沙包、套圈圈等经典台味游戏，以及鲤鱼旗彩绘、钓虾体验、雪花冰等各项 DIY 体验，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让你白天到夜晚通通玩得到。
0: 海口 AKB 炎流上吊逼。活动详情与报名方式，请上2026炎流趴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的11点35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也欢迎呢我们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样用好听的音乐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也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代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代。先来为您汇诊最及时的路况消息，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9.3公里是靠近男子交流道，路肩掉落了一块木头，请您小心避开。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75公里靠近古坑服务区，在路肩还有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哦，它没有来闪双黄灯，而且也没有摆放警告标志，驾驶呢在这附近好像也是没有看到的哦，所以还蛮危险的，请您一定要来提前小心。国三南下的275公里，也就是在快要靠近古坑服务区的地方，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占据的是路肩还有外侧车道哦。在台61线南下的279.6公里南昆生路段内车道有散落物，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请您小心避开。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凤园路26号前，前镇区广东三街170巷26号前，新

新区的景田路和河南一路交叉路口也都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以上最新路况消息提供给您，有任何想要来提供给景广的朋友也都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在今年金曲奖的年度最佳歌曲也有入围，昨天跟你们分享了两首， 一首是这个张震岳的《浪人》的，另外一首呢是阿令的《幸福在歌唱》。那今天分享第三首入围的歌曲是来自陈贤静，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来自陈贤静的歌曲，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我觉得这个歌名取得非常好，没错。如果每天都可以快乐的话，谁想要难过啊？所以就是转换心情，转换心情，就是让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好的，再次为您提醒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59.3 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路间有木头散落，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75公里靠近古坑服务区路间还有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哦，它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也没有闪双黄灯，所以蛮危险的，请您一定要来提早的发现这台小客车，而且呢驾驶好像也没有在附近哦，没有看到驾驶在附近，所以都要请您来当心了。在台61线南下的 279.6 公里南昆生路段的内车道有散落物，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

在国道一号渔港路出口以南双向，还有新生高架道路的全线双向都是封闭起来，进行桥梁的例行性维护作业，所以有预计要来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改道行驶，改道行驶，因为今天呢都是全线封闭起来，进行桥梁的例行性维护作业哦。那我们看到1968路网图，目前呢国道上的路况消息还真的都是蛮顺畅的，所以现在要出发的朋友都非常欢迎哦。一个路段走走又停停不太好走，也就是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顶级系统西行下到左营端，车行速度是落在40到60公里，其他路段呢都是顺畅好走的哦，都多多来欢迎啊，如果现在要出发的朋友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我们这首歌呢我觉得很适合在海边听，来自安董的海龟。

来自安董的歌曲《海龟》。讲到海龟的话，你一秒会想到哪里呢？我一定是想到小琉球啦。我去年的时候刚好跟朋友去小琉球玩，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算是海边的地方，可以稍微玩玩海水啊，然后下去稍微游个泳这样。但是呢，碍于我实在是太怕我太怕海水会把我冲走，所以就不敢就是往前到太深的地方。那其实那块海域算是安全啦，因为也蛮多就是算是有教练带着其他浮潜的人其他浮潜的民众一起下去看海龟。那我朋友他也有去前面看，发现海龟真的超级多，但是我真的不敢我真的不敢往前，虽然是有点可惜，但希望能够克服我这个海洋恐惧症之后，以后有机会的话再去小琉球看看海龟。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在看海龟的同时千万不要用手去触摸它哦，不然呢 A 是有可能会罚到30万新台币的，请小心。好的，我们再次提醒您最新路况消息，看到在台61线北上的255公里到254公里之间，也就是在水井路段外车道有散落物。另外在台61线南下方向 279.6 公里南昆生路段的内车道同样也是有散落物的，目前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在国道1号北上的359.3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路间有掉落一块木头，国道3号南下在275公里靠近古坑服务区的路间还有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而且也没有闪双黄灯哦，所以非常的危险，请您一定要来提前注意到这台自小客车。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歌曲是来自卢广仲最新的这个翻唱专辑《伤心早餐店》当中的歌曲《一个人睡着》。

听到卢广仲的歌声《一个人睡着》这首歌的原唱哦，这首因为他整张专辑都是翻唱的，所以这首歌原唱其实是柏林。对，如果大家想要听听看原版，也都欢迎上网看看这个《一个人睡着》的柏林原版。不过卢广仲翻唱的版本真的就是很有他的味道，大家真的可以在很难过的时候听听看一整张专辑，其实会很投入在这个情绪当中。先来再次提醒您，在台61线目前有两个路况，一个是在北上方向255公里到254公里之间水井路段外车道有散落物，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另外在南下方向的 279.6 公里南昆深路段的内车道同样也是散落物哦，相关人员也已经前往处理了，请您小心的避开。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59.3 公里是靠近男子交流道的路肩有散落一块木头。国三南下在275公里靠近古坑服务区有一台抛锚的自小客车，目前占据的是路肩还有外侧车道，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也没有闪双黄灯，所以您现在是要行驶到国道三号南下的朋友，在275公里靠近古坑服务区有自小客车抛锚停

放，占据外侧以及路肩。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欢迎随时打电话来通知警广，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记得要按个5哦，转到南部路况中心，让我们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接下来听到一首日文的歌曲，来自米津玄师 Yellow Ghost。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米津玄师 Yellow Ghost。 待会呢我们整点要来切回总网收听全台路况会诊了，待会呢路况会诊后再回来高雄分台的节目现场。我是欣黛，我们待会见。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尽管路况导航。
1: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周边车多，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周边也车多。淡水的朋友，中正东路一段王老街车多。台六十五线南下11公里，土城一出口匝道内侧有两个篮子，公务段正在处理当中。台六十一线北上255到254水井外侧有散落物。现在国一北上的359.3靠近南子路间是木头掉落。国三南下的275靠近古坑服务区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国五北上雪穗碧车湾有抛锚车。

台北市目前竹子湖55号双向多车违停，车辆没有办法过。北上的现在台北市的行义路跟东深路口，行义路东深路口是号志故障。台中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三角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是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侧施工，青海路往换口路靠近文兴路施工单线双向通行，文兴路往市政路过青海路中外侧施工。现在老街周边车都比较多，像莺歌哦，新北市莺歌的尖山埔路周边，那么三峡的民生街文化路老街周边车都多，而台北的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了。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给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救命啊！
3: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7: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午安，午安！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那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时间来到中午的12:07了，也就是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我是星黛，继续陪伴你两个小时的节目。那先来为您补充一个排除的消息哦，现在收到在台61线南下279.6公里南昆深路段内车道的掉落物，现在呢已经排除了。还没有排除的是台61北上的255公里到254公里之间水井路段外车道的散落物，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的359.3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路间的木头，国三南下在275公里靠近古坑服务区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目前占据到的是外侧车道还有路肩，它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也没有闪双黄灯，所以一定要请您提前来注意了。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不管你是在国道上有发现到，或者你在市区有看到的，都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现在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接下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蓝又时《伦敦的爱情》。

0: 来到我们连线的时间了，目前在我们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燕婷。燕婷你好。
1: 金代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先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不稳定，目前在国道部分的路段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因为下雨变得车子比较多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经下雨的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行经施工的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施工的标志以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国道路况的方面，目前国道十号东向的旗山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情形，那其余国道的路段目前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请各位驾驶朋友

0: 被安心的利用。最后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在5月17号，也就是今天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接着，国道一号将会在5月18，也就是明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至高科之间的主线路段。最后，国道三号将在5月18到5月22，也就是下个星期一至星期五，连续的5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往国三双向的出口匝道。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在5月17号，也就是今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也就是现在已经是封闭的时候了，在施工封闭的位置是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的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接着，国道一号将会在5月18，也就是明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至高科之间的主线路段。最后，国道三号将在5月18到5月22，每天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往国三双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燕婷，拜拜。

不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啊，不过吃饱不能再宅在家，减吃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能窈窕更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午安午安，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感谢刚刚我们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燕婷为我们会诊的最新国道消息。接下来呢，再次提醒您，在台61线目前在北上方向的255公里到254公里之间，水井路段外车道有散落物，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9.3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的路间有掉落一块木头。在国三南下的275公里，靠近古坑服务区，路间和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也没有闪双黄灯，非常的危险哦。所以在要行经国三南下快要靠近古坑服务区的朋友，请记得一定要来小心在路间跟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

来到了我们中午的时段了，有没有要来吃个午餐呢？如果今天要来出门买午餐的朋友，哎，记得这个，虽然呢买午餐时间很快速，但也千万不要违停啊，非常的危险。

那午餐要吃什么？赶快来跟我分享一下。但是有吃到太好吃的东西千万不要拍照给我，因为我现在还没吃，所以肚子蛮饿的。好了，不要再跟你们拉迪赛了。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萧秉治《外人》。

来自萧秉治的歌曲《外人》。接下来呢，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是来自 IC Bo 冰球乐团《不在乎》。一样有任何路况消息，也都欢迎随时拨打。

听到歌曲是来自 ICBO 冰球乐团的《不在乎》。12点半，我们要来切回总网收听今天的午间新闻了。待会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星黛，待会见。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5月17号星期日的京广午间新闻。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资讯，今天上午8点46分发生瑞士规模 5.1 地震，地震深度 15.5 公里，震央位于南投县政府东北东方 33.5 公里，南投县埔里镇，最大震度南投县4级。地震预报中心判断这起地震属于独立事件，未来一周仍要留意规模4到 4.5 的余震。活到老学到老不只是口号，教育部持续推出3项终身教育措施，计划内容与资源同步升级，让不同年龄和背景的国人都能依自身需求找到最适合的教育资源。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我国30岁以上人口已经将近1700万人，教育重心转移出现结构性变化。为了让教育环境更贴近实际需求，教育部整合资源推动30 Plus 大学发放终身学习票券，并且优化终身学习资源平台，让民众无论是想重回校园取得学位，或是多元触角充实自我，都能够找到最合适的管道。教育部次长刘伟国说，
3: 活到老学到老，大部分都留在口号上面，但是我们真的要认真的去做。面临高龄化，我们终身学习一定是一个选学，结合所有的30家终身学习，还有我们这次网站也把它整合在一起，依据你的兴趣、地点、年龄，找到你适才适用的资源。
2: 教育部表示，今年的终身学习券名额比去年大幅增加3倍，新生券将会抽出36000张，可抵免终身教育机构学费1500。

0: 500元，救生券18000张可抵免1000元。从5月1号起，在终身学习资源平台开放6岁以上国民登记抽取，同时还有20000张社教馆所通行票可以抽，欢迎民众踊跃参与，获奖名单将会在5月22号公布。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 WHO 今天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但尚未达到大流行紧急事件标准。劳工碰到雇主倒闭发不出薪水、求偿无门时，劳动部设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制度，不让劳工的付出成为白费，可免除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漫长追讨程序，及时得到经济安全的照顾。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适用劳动基准法的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由基金垫偿的范围，包括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6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合计6个月平均工资限额内未依法支付的退休金、资遣费。而自该基金设立至114年底，劳保局已垫付金额计86亿2902万余元，垫付劳工计87444人。劳动部劳保局普通事故给付组组长刘秀玲说：“
3: 那为了协助劳工朋友可以更快速掌握申请流程跟准备的文件，劳保局我们在已经在那个网站上建置了一次看懂如何申请垫偿的懒人包。”及申请垫偿案件送交文件的检核表，以图像化及步骤化的方式清楚说明申请的资格、应备的文件跟办理的流程。
2: 劳动部提醒，为保障自身权益，记得保存平时工作证明文件。另外，遇到雇主倒闭要申请垫偿，如能同一雇主之劳工共同提出申请，都是可以让垫偿审核与付款作业顺利快速的关键。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假日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辖区酒吧、义工舞厅等治安顾虑场所临检扫荡，并在中央路段实施封锁式路检，斩获丰硕成果。记者静杰的报道。
4: 本次专案桃园分局方面由警察局主任秘书许淑珍主持请教，经组同仁落实执勤三安要求，全项勤务共动员警力68人，期间查获毒品案12件15人，诈欺案34件34人，公共危险案15件15人，合计查获刑案107件，涉案人109人，展现警方强力打击犯罪成果。桃园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5: 那针对我们辖区的重要路口编排的路检的勤务，然后也针对一些辖区的一些治安顾虑跟娱乐的场所呢，编排了临检的勤务，宣示我们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一个决心。”
4: 中立分局方面，本次雷霆除暴专案结合刑大、交大和保大霹雳小组等单位，共动员106名警力，连续一周期间共查获各类刑案123件、111人，当中包括诈欺案46件、45人，毒品案25件、24人，公共危险案12件、10人，同时查获各类通缉犯20件、15人，展现警方持续扫黑、肃枪、弃毒和打诈执法的决心。警广记者庆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40多岁男子到超商要买60000元的 Apple 点数卡，店员机警扫描打诈一点通 QR Code 通报，屏东县警局内部分局员警到场劝阻，成功阻诈。记者宋玲的报道。
6: 发出打诈一点通 QR Code 是内埔乡南宁路段的某超商，员警前往之后查知，店员因为有客户一次要买60000元的 Apple 点数卡，担心他被骗，请员警到场协助。员警在询问之下，这名客户才说是要网购棒球手套，必须要符合对方的多项实名认证、操作网银汇款以及到超商买点数等等。员警一听就知道这是诈骗集团找上门了。组长黄唐义说：“
7: 对方先以 7-11卖货变为由，要求填写个资实名认证，后续又以操作网银汇款为由进行账户实名认证，接续再要求吴兰购买60000元的 Apple 点数卡。警方查明确认，这是典型的假卖家交易诈骗。”
6: 内埔警分局表示，屏东警方强力推广打诈一点通 QR Code， 民众跟金融机构的行员或者超商店员，只要发现可疑的提汇款情况，请不动声色的扫描 QR Code， 就能够连线到110报案，警方会立刻派员赶到现场处置。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在监视器与科技侦查有死角时，

0: 质、气味轨迹成为关键线索。台中市警察局警犬优虎与领犬员肖志范通过德国联邦救难犬协会高级路径追踪考试，成为全台仅有两只取得此项国际认证的工作犬之一。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1: 台中市警察局警犬队队长吴彦志表示，优虎此次通过两项测验，包括 MT Zuha 高级路径追踪考试，需要在超过1公里、气味残留8到24小时的路径中进行追踪，即便历经风吹日晒与人车干扰，仍需要在60分钟内辨识微弱气味并重建行进方向，以及 MT Negative 气味否定测验，强调犬只在复杂气味中准确判断目标是否存在，并及时向领犬员示警，避免误判方向，提升搜索效率。与精准度，
2: 路径追踪技术可于山区、林地或监视器无法覆盖之区域，补足侦查断点的重要辅助工具。此次优虎取得国际认证，不仅象征训练成果获得肯定，也进一步强化大台中地区在刑案侦查及山区失踪人口搜寻的资源量能。
1: 台中市警察局表示，未来将持续精进相关训练，结合跨单位合作，协助前线员警执行任务，全面守护市民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花莲家福中心后山家优幸福小铺成立满17年，17年来，花莲家福用一台缝纫机帮助许多单亲妈妈学得谋生技能，维持家计，也找回自信。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家福中心后山家优幸福小铺成立17年，扶助无数部落及社区妇女度过单独养家的难关。家福社工督导陈素清说，当初会选择缝纫，就是希望妈妈们能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同时还能有收入维持家计。
4: 到底我们可以做什么把这些妈妈留在家里照顾孩子，而且又可以有收入？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发想说，那我们来做缝纫能力的培力。
3: 阿美族妇女小杰，丈夫病逝之后，一个人要养活5个孩子。3年前从零基础开始学缝纫，现在已经考取证照，可以独立接单。她说，做出成品的那一刻，心里都很有成就感。
5: 每样东西做出来，其实都会心里会有一种成就感。啊，我终于把这个东西，不管是小铺的东西，或者是说我们自己的东西。
3: 因应马年幸福小铺推出限量吊饰，捐款1000元就能够获赠。相关资讯可以上花莲家福中心官网查询。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脑性麻痹女童传统复健不见进展，去年参加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复健机器人公益计划后，逐渐看见能走路的曙光。艺人毕淑静更与女童拍摄公益影片，期盼大家一起加入计划，帮助病友稳健前行。记者尤如纯的报道。
6: 我叫尤佳玉，然后我今年11岁，我的梦想是可以走得更好。
7: 11岁的佳悦因为脑麻瘫痪，传统复健10年没有进展，让全家好挫折。去年佳悦开始加入北医的复健机器人公益计划。佳悦妈妈说，佳悦原本无法自己站立，但短短1年内已经能够站稳脚步，让全家都看见佳悦未来的希望。
8: 就是穿裤子的时候，他会一直软脚，一直掉下去。那我要一边撑着他的身体，还要一边帮他拉裤子，其实还蛮累的。那现在的话，他是可以从穿内裤外裤可以一气呵成，他就可以自己站得很稳。
7: 为号召社会支持这个公益计划，热心公益的艺人毕淑静与佳悦拍摄公益影片。
9: 我记忆深刻是他想开飞机这件事情，觉得印象很深刻，然后也真的听到这个梦想之后，真心希望他可以有一天真的能够实现这梦想。
7: 北医复健科曾颂惠医师说，许多患者因为长期治疗费用负担沉重，被迫中断复健，不仅影响成效，更可能错失了黄金复健期。期盼各界资源挹注，陪伴更多生命稳健前行。金广记者尤泉台北报道。
0: 国民健康署举办3届引领新时尚料理竞赛，推广质地调整饮食，打造长者咬得动、吃得下的营养佳肴。竞赛从即日起开放报名，到6月22号截止。记者杨欣的报道。
10: 国民健康署长沈静芬表示，我国超过70%长者面临部分缺牙问题，超过60%因为咀嚼或吞咽困难而限制饮食种类，不但影响生活品质，更容易造成蛋白质及膳食纤维摄取不足。
11: 那我想，营养跟健康其实是密不可分的。那我们过去这几届来推动这个营养创新料理，也是希望借由

0: 个质地调整的概念哦，把这个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烹煮里面哦，让我们长者真的也能够吃得开心，吃得健康，不会因为老化而失去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愉悦或者是一个享受哦。
1: 此外，国健署表示，多摄取植物性食物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与中风风险。这次料理竞赛倡导选用国产当季食材，以植物为主的饮食，依豆、鱼、蛋、肉优先顺序摄取蛋白质，并运用全谷杂粮与蔬果，兼顾健康与永续。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为顺应数位时代趋势，国防部军歌推广政策开始转型，把军歌与励志歌曲数位化，并上架各大数位音乐串流平台。其中陆军军歌更一举攻占排行榜前段班，深化军民艺文交流。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3: 国防部表示，为贴近年轻世代的乐听习惯，特别与 Spotify、KKBOX、Apple Music 等全球主流音乐串流平台合作，将军歌以数位专辑形式上架。首波推广歌曲包含国军经典军歌精选，更特别纳入国军第54至59届文艺金像奖获奖励志歌曲，合计53首曲目。国防部指出，此次目前数位化推广的成效卓著，从四月初上架后，陆军军歌一举攻占 Line Music。每周潮流新歌榜第2名及潮流华语榜第6名。

0: 国防部期盼未来将持续结合数位媒体力量，以更多元生动的方式，让国防意识潜移默化深植在国民心中。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新竹以南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及高屏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嘉义以南及南投山区并有局部短暂岩石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中部多云时阴，29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车无死火，强开走啊啦！我才去买一包粉尔。
1: 我甲阿多麦停在路边的，阿唔过袂记你锁，假使一个囡仔尔都胖起啊啦！
2: 你的锁骨就是歹徒的机会，无论离开偌久，爱会记得加大锁，贼啦才袂得到手。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社群媒体上看到征才资讯，却要求你提供银行账户、提款卡及密码，很有可能是假求职、真诈骗，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

0: 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午安，午安！感谢您收听完今天的午间新闻，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的节目《最好的时光》。那除了这个 FM93.1 的听众朋友，我们同时呢也欢迎 FM94.7 台南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听完今天的午间新闻，有没有更了解发生的时事了呢？新闻过后，我们持续回到路况消息哦。看到在台八八东向6.1公里，是在大寮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掉落了一把竹扫把，请您小心的避开。另外，在国道一号北移上的359.3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的路肩有掉落一块木头。国三南下在275公里，靠近古坑服务区。路肩还有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也没有闪双黄灯哦，请您一定要来小心注意。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也要请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歌是来自顺子写一首歌。

听到歌曲是来自顺子写一首歌，为您补充最新路况消息。看到在台八八东向 6.1 公里大寮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一只竹扫把掉落，另外在东向的 9.7 公里大发交流道的内外车道有铁链散落，同样请您当心。再来补充高雄市区路况消息，看到在三民区的大福街和大玉街的交叉路口，大福街和大玉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前镇区的一心二路和民权二路交叉路口，小港区的小港路，这里呢，也是有发生事故正在处理的，新兴区的六合一路和复兴一路的交叉路口同样也是有事故，请您小心通过。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123 0800-00123，记得拨通之后呢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由我们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歌曲过后我们就要切回总网收听全台路况会诊了。

0: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整点我们切回总网收听全台路况会诊，那就这样吧。待会我们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欣黛，待会见。
1: 后阳光灿烂，出门别忘了撑伞、戴帽子以及太阳眼镜，保护眼睛又防晒。我是品冠，现在时间下午1:00。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北市的朋友，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是满场的。木栅路四段往南，和平到木栅高工车比较多。三重的忠孝桥，台北往三重下桥处是有散落物。那么淡水捷运站地下停车场因为满场，周边是启动了满场机制，像是中正东入进淡水方向，左转进入淡水捷运站地下停车场，只有公车跟大客车可以左转哦。可以多加利用临近的停车场，像是淡水国小、邓公国小、红毛城这边的停车场。如果说你要前往淡水老街，也可以提前把汽车停在红树林捷运站，再搭大众运输工具过来。那么擎天岗停车场目前也是已经满场，淡水的中正东路一段往老街车多，行义路东升路口稍早说这个故障的是号志灯的部分。台65线南下的11公里公务段正在处理土城一出口内侧的两个篮子的状况。台中的台中国际会展中心、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周边车比较多一点。国五北上的雪穗碧车湾有一台抛锚车。另外像是台88线东向 9.7 的大发交流道内外侧是铁链掉落。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0: 心我被开走了啦，我才去买一包烟而已嘛。
1: 我把机车停在车阵当中，但是忘了上锁，才逛个街而已就不见了。
2: 你的疏忽就是歹徒的机会，不论离开多久，记得加上大锁，小偷才不容易得手。

午安午安，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FM93.1 高雄分台的节目。我们也欢迎 FM94.7 台南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继续陪伴你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到下午的两点钟。最后一个小时呢，一样用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先来提醒您，在台八八东向的9.7公里大发交流道内外车道呢，有铁链掉在这里哦，所以一定要小心，不要压到它了。在台八八东向的6.1公里大寮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竹扫把掉落，一样，请您小心避开。

施工的消息，我们看到今天白天呢，从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4点钟，高雄市的古山区中华一路路段呢，是从美术馆东五路到明诚三路的这个路段，这边要进行路面的抢修工程，会来进行到下午的4点钟，所以在4点钟之前，你要来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小心的通过。这个工程呢会持续到5月22号礼拜五，所以在这个5月22之前要来经过的朋友，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都要来小心注意哦。在中华一路从美术馆东五路到明诚三路的路段，再来呢有一个夜间施工的消息，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高雄市的左营区站前北路路段呢，分别是从这个站前路到站前北路交叉路口，以及呢环山路到站前北路的交叉路口，这里一样是进行路面的改善施工。

还有今天呢，在国道一号渔港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还有新生高架道路的全线双向，都要进行桥梁例行性的维护作业，管制封闭。所以要来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今天要改道行驶哦，因为从渔港路出口以南，以及呢这个新生高架道路的全线双向都是封闭起来进行桥梁例行性的维护作业，所以一定要请您改道行驶啊，千万不要白走一趟了。目前我们现在看到1968路网图，国道上整体路况消息都是顺畅好走的，一个路段走走又停停，可能会需要排队的状况，就是在国道10号顶金系统西行到左营端，车行速度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其他路段都是顺畅好走，都欢迎您多多来利用哦。好的，最后一个小时呢，一样用好听的歌曲陪伴您。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也都欢迎您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代，心是爱心的心，代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代。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歌曲来自5566存在。

听到歌曲来自5566存在啊，没错，5566就是要存在啊，56不能亡。再次提醒您，在台八八有两个掉落物，都是在东向，一个是在 6.1 公里大寮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掉落竹扫把，另外一个呢是在 9.7 公里的大发交流道有掉落在内外车道的铁链哦。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您如果是在国道上有发现到，或者呢在市区有发现到哪里有状况，都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呢在南部地区有哪些艺文活动可以参加。5月18号也就是明天是博物馆日哦，所以呢其实在这个假日这个周末啊，还有包括明天礼拜一都有蛮多的博物馆是开放免费入馆的，在昨天节目也有跟大家分享。我们等一下呢再一起来复习一下，如果有预计要前往博物馆参观的朋友，哪些博物馆是免费入馆的。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林宥嘉《爱情是圆的》。

来自林宥嘉的歌曲《爱情是圆的》。再次提醒您，在台八八东向的 6.1 公里大寮交流道出口匝道有掉落一只竹扫把，另外在 9.7 公里大发交流道的内外车道有铁链散落，请您一定要来小心避开。接下来就继续跟您分享今天在南部的活动。在刚刚呢稍微查了一下，发现有一个还蛮特别的节日在上个礼拜，但是呢上个礼拜吗？这个礼拜哦，礼拜日算这个礼拜还是上个礼拜呢？在5月12号礼拜二的时候，叫做国际护师节。那这个用来致敬白衣天使的节日呢，就是为了要纪念南丁格尔为护理工作做出的贡献，所以国际的护士理事会，国际护士理事会就将南丁格尔的诞辰日5月12号来定为国际护师节。所以呢，5月12号礼拜二是国际护师节，为什么要特别分享？因为呢，刚刚做这个功课的时候发现，今天在义大游乐世界有为了要致敬这国际护师节的活动，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天哦，如果你凭着你的护理师执照或者你的工作啊实习证明，就可以享680元的门票券，就可以用680元购票入园，所以是有折价的。大家如果是从事护理工作的朋友，周末想要来义大游乐世界小小的休息一下的话呢，记得带你的证明哦。

另外呢，在今天2026呢，这个刚刚提到的国际博物馆日，为了要来纪念这个博物馆啊，所以呢，今天有蛮多地方都是可以开放免票参观的。第一个呢，台南的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今天是免票参观，还有呢，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也是免票参观的哦。

台南的话呢，还有南营眷村文化馆，今天也是免票参观主题馆。高雄的话呢，高雄市立美术馆今天也是全馆免票参观。屏东的话，我们看看屏东的话有六堆客家文化园区，还有呢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今天都是开放免票参观的。所以呢，好好把握机会，今天这个响应博物馆日的这个活动，很多地方都是免票参观的。

那今天在博二的话有两个活动，第一个呢是2026台服元日，在博二这里呢举办了一个是台湾跟日本的交流活动啊，这里当然呢就会有许多来自日本的摊贩哦，哇，应该是蛮多喜欢日系文化的朋友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喜欢的好物。原本这

这活动呢是由高雄的美浓和屏东，和日本的一个县市一起合作的活动。那上一届是办在日本福冈，这一届就来到了高雄不二啦。对，日本的福林市，想起来了，日本的福林市和高雄的美浓一开始的合作，所以呢，今天呢第二届。都欢迎大家来走走看看，有包括呢台湾的店家有120个，日本的话有50个，总共加起来170个摊贩，应该一定都能找到你喜欢的哦。在博尔的话呢，另外一个活动就是2026的青春设计节，这活动我算是心有戚戚焉呐，是这样用的吗？因为这个活动呢，就是很多大学的毕业展览啊，有关于一些设计啊，或者是一些传播媒体的科系办的展览，就会在这里举办，所以在这里呢，也可以找到我的学弟妹，来自一所大学大众传播学系的学弟妹。去年呢，我也是身在其中，那今年我以这个毕业学姐的角色来看，在这里也祝大家展览顺利喽。那这个官方的文宣，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这是如果你想要看见新世代设计的爆发力，就把时间留给2026青春设计节，是一场为了新锐设计师打造的舞台，结合了竞赛、展览，让各种想要突破框架的创意就在博尔集中亮相啦。我觉得呢，非常非常厉害。当时呢，也是看到许多不同的同学们。大家各个的激发创意，在最后一年制作毕业制作的时候呢，没想到都有这么样厉害的创意哦。所以这里的展出的类别非常丰富，有影音媒体创作、视觉传达到立体的造型及产品设计，或者是数位多媒体、游戏设计、建筑空间设计、流行时尚、音乐设计等等，非常多跨域的作品都可以在这里看到。如果你想看到现在年轻人在想什么，年轻人的小脑袋瓜到底在想什么，都欢迎来到博尔参加这个青春设计节啦！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杨乃文，《不要来找我》。

0: 来自杨乃文的歌曲《不要来找我》。再次来提醒您，台八八的东向6.1公里大寮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掉落一只竹扫把，另外在9.7公里的地方大发交流道的内外车道之间呢，有一条铁链掉落，请您小心避开。有任何路况消息，真的请您随时拨打0800-00123 0800-00123。我们来补充市区路况消息，看到在三民区的大昌二路157巷和这个大昌二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一样在三民区大福街和大玉路交叉路口，在林雅区的三多一路和辅仁路交叉路口，前镇区的翠亨北路和这个前镇区的翠亨北路的这个原民委员会哦，原住民委员会前面这里同样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前镇区民权二路的530号前一样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最后补充，在前镇区一心二路和民权二路交叉路口这边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拨打0800-00123 0800-00123。
1: 哎，我们六月要不要去垦丁走走啊？
2: 当然好啊，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因为六月正好是紫斑蝶迁徙的季节哦。
1: 我知道，尤其在行经台26线南湾段以及平200线道等路段，一定放慢车速。
2: 垦丁国家公园调查发现啊，南湾路段的紫斑蝶主要是来自

0: 核三厂。为了减少紫斑蝶路杀的风险，垦管处也跟核三厂合作，在核三厂与台26线交接处架设蝴蝶防护网，还签署了紫斑蝶保育合作备忘录呢。
1: 我还听说垦管处常年推动生态旅游与解说，包括在满洲、社顶、九鹏、港口等地，有很多人都投入解说员的行列，而社顶部落更发展出彩蝶缤纷漫游型的生态游程，带领游客一起守护蝴蝶生态。
2: 垦丁国家公园的紫斑蝶保育运动正悄悄改变地方与自然的关系，透过跨机关协力的生态保育模式，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保存在地的文化记忆。呼吁驾驶朋友在六月紫斑蝶迁徙的高峰期，务必要放慢车速，共同守护这群天空中的旅人。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3: 你看网络上有人在传这个疫情的讯息耶。
4: 真的假的？有查证了吗？
0: 哎，我在 LINE 群组里面看到有关于疫情的资讯，要赶快转传给其他的亲朋好友知道。哎
4: 哎，感觉是假讯息哦，请勿乱传。
3: 我们经常可以在网络上或是 LINE 群组里面看到许多有关疫情的资讯，很多人收到以后就急着分享亲朋好友知道，往往没有在第一时间查证清楚讯息的来源是否可靠正确。
5: 警方提醒您，所有疫情相关资讯应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内容为主，在接获来源不明的讯息时，应该先进行查证，秉持多疑多查不乱传三个原则，切勿轻信网络资讯。相关讯息也请参考卫生福利部的官方网站来查证。
0: 如果随意散播转传不实讯息，依法最高可罚300万或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下午的1:36，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的节目最好的时光。我们欢迎这个 FM93.1 的听众朋友，以外呢也欢迎 FM94.7 台南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我是欣岱，最后呢陪你在空中的半个小时，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123 0800-00123，记得呢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我们先来看到路况消息的部分哦，在台88东向的 6.1 公里是在大寮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掉落一只竹扫把，在东向的 9.7 公里大发交流道的内外车道之间呢有掉落铁链，小心不要压到了。另外呢说到一个最及时的路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概是在325-324公里之间呢，外侧车道掉落了一个塑胶软管哦，蛮粗的，压到的话其实蛮容易会弹起来，然后可能就会打到其他车子的玻璃，还蛮危险的，请您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外侧车道通行。

0: 的三多一路和辅仁路交叉路口，在前镇区的翠亨北路原住民委员会馆前，还有在前镇区的民权二路530号往北的方向，是过了英德街口，同样都是有事故发生的哦。三民区的大福街和大裕路交叉路口，前镇区的一兴二路和民权二路交叉路口，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请您一定要来小心避开。接下来的时间呢，一样来收听好听的歌曲，那我们就听着音乐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最后半个小时的节目。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话，也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代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代，我是心代。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阿拉西，因为你所以我存在。
1: Check it out。

来自阿拉西的歌曲《因为你，所以我存在》。不知道听众朋友之中有没有阿拉西的粉丝呢？哎，好像有传出这个是不是要解散了？不过阿拉西也真的是一个很经典、很经典的。

想到日本团体的话，应该也会想到阿拉西，对不对？而且呢，是在他们是在1999年出道的哦，所以至今呢，已经是出道超过26年了。听说，哎，是不是在五月底的时候就要来正式解散了？倒数两个礼拜啊，我们再好好的回忆一下他们好听的歌曲了。之后如果之后两个礼拜在空中呢，可能也会常常听到阿拉西的歌曲，大家就一起好好的回忆一下这26年他们带给我们的快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为您提供最新的路况消息。刚刚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北上方向呢是在325公里到324公里之间，过了台南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塑胶软管掉落，请您小心，千万不要压到了，这个感觉很容易会喷飞。另外在台88的东向 6.1 公里大寮交流道出口匝道有竹扫把，台88东向的 9.7 公里大发交流道的内外车道之间有掉落铁链，以上三个掉落物都要请您小心避开了。再次提醒，国一北上的325公里到324公里之间是过了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塑胶软管掉落，小心不要压到咯。接下来呢，要来提供给你今天台南的一些活动。刚刚看了一下，其实蛮多市集活动的，感觉都还蛮好玩诶。首先呢，第一个是叫做大冰市集春哦果香甜品集，诶，听起来就感觉洋溢着果香跟甜点的感觉，对不对？这个市集里面呢，充满了水果的甜点、清爽的饮品，还有各式各样手作文创品牌，将一同呢把这果香还有甜味注入在这里。你可以不只是逛市集哦，还是一个你可以坐着聊天啊，品尝甜品、发呆放松的空间。活动亮点，这里有聚集超过120个人气甜品和文创品牌，所以可以让你真的是逛好逛满哦。还有呢，有一些街头艺人在这里也是轮番来登场。再来还有拍贴机哦，这是果香现洗拍贴机，记录属于春天的甜蜜记忆。地点在哪里呢？就是在南纺购物中心这里，从下午的2:30到晚上8点钟。所以这节目，诶，这个活动还没有开始，但是快要开始了。如果不知道今天要去哪里的朋友，说不定你可以考虑一下，在南纺购物中心下午2:30到8点有这个大冰市集哦，关于水果甜品的感觉。而且在南纺，是不是就不用晒太阳了呢？感觉蛮凉的吼。接下来呢，这个市集叫做台南艺术印刷品市集。哇，这个市集感觉也是非常文艺气息。这个是他说为市民带来一场国际级的艺术盛宴。一年一度的盛会当中呢，汇集了许多优秀的艺术家还有印刷品创作者，所以如果你也是喜欢这类型的艺术爱好者，千万不要错过，在无缘公会堂这里，是从中午12点到晚上的7点钟。

再来，我们刚刚提到的，今天明天是博物馆节嘛，所以呢，台南这次因为台南的博物馆也是非常多，还特别规划了2026台南博物馆节。哇，从昨天呢就已经热闹的开幕了，在台南市历史馆热闹开幕，今天以及昨天两天哦，在历史馆还有延平郡王寺周边来展开，有行动的行动摊车啊，还有一些闯关 DIY 的体验，以及特色的市集，所以在这里应该也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博物馆的气息。

其实台南又是一座非常古色古香的城市，所以好好来感受一下文物的气息哦。台南除了有50座的传统博物馆以外，还有包括21间独具特色的宫庙博物馆，所以哇，台南真的就是一个古城呢。好，最后，这个呢算是一个展览的活动哦，叫做《行驶之间：客运美学的记忆与再现》。客运，对，是以客运作为主题的展览。这个呢是在台南转运站这里，从每天早上10点钟到下午6点钟。今天呢就是这展览的最后一天了，哇！它是从4月18号一路展到5月17号，今天最后一天，好好来把握一下哦。当然这个主题就是以客运为主，客运呢不只是城市运输中的一环，更是呢台湾社会发展的重要见证。从早期的公路客运到今天呢可以穿梭城市与乡镇的交通系统，每一辆车都承载着个人与集体的生命经验。在这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看？有微缩艺术，所以喜欢小小的这种小小的东西，这种微缩品的朋友你也可以看到哦。这里由艺术家郑世安亲手打造51件微缩纸公车的模型，细节都非常的精细。那还有呢，从早期的公路客运到现代的车款，一次都可以来看到哦，台湾客运的演进。再来呢，还有 AR 的黑科技，拿起手机，让静态的模型在你眼前动起来。不只是有铁道迷，其实公车迷也是蛮多的，所以公车迷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在台南转运站这里有以客运作为主题的展览，都欢迎来看看，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 Energy 永远不说再见。

来自 Energy 的歌曲《不说再见》。刚有朋友说，诶，我今天是什么怀旧团体歌单吗？有 Energy， 有5566，有动力火车，还有五月天算吗？对，还有五月天。诶，对，还有日本的阿拉西。诶，真的耶，这样注意一下才发现今天真的排蛮多怀旧团体的歌单。时间来到了下午1点55分，我们再次为您汇整最新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25公里到324公里之间，是过了台南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塑胶软管掉落，请您小心。台88东向在6.1公里大寮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竹扫把掉落，在9.7公里大发交流道的内外车道之间有铁链散落，一样都要小心，不要压到了，小心避开。补充高雄市区路况，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果峰街的15号这里有事故发生哦，小港区的孔凤路602号前，在三民区的大昌二路157巷和大昌二路交叉路口，林雅区的3多1路和辅仁路交叉路口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123 0800-00123，记得呢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让我们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时间一转眼呢就来到了下午的1点56分，在这里要跟你说拜拜了。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都欢迎到 IG 找我，我叫星黛，星是爱心的星，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我们下个礼拜一样时间，早上11点钟到下午2点钟空中见咯。祝您行车平安，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蔡依林 Pleasure。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一北上47.7公里，过了桃园之前路肩掉落的塑胶桶已经移开，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行。但持续掉落物的消息来自国一北上325到324公里，过了台南交道路段外侧车道看到塑胶软管掉落，也请留心。国五南下在2.8公里石碇隧道外侧车道看到有故障车，而在国五北上目前呢，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开启的，如果有在排队的朋友，请您保持耐心。在国道6号西向的19.1公里国信一号隧道，这里避车弯有看到白色休旅车闪灯停放，也请您行经的时候多留一份心。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23.5到29.3公里都有看到掉落物。首先是在23.5公里太原路段内侧车道有防眩板掉落，24.9公里太原路段外侧车道有垃圾掉落，29.3公里大理这个路段呢，外侧车道则是看到排烟管掉落。而目前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

0: 那系统匝道也是看到车多不好走。台北市市区的部分则是看到至善路往东故宫路到故宫博物院这一段车多不好走。新北市淡水区回报中正东路一段往老街的方向车多。而在新竹县竹北市百货公司停车场，这个百货公司是在庄敬北路18号，目前这个停车场已经满场，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而在中部地区，台中市汉神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包括了崇德路、崇德十九路的周边，都是车多不好走。双十路往金武路的方向，从育才北路到太平路这一段车多。健行路往台湾大道，从台湾大道到西屯路这一段的双向也是车多不好走，请大家在车多路段一定要保持耐性。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因为一时的轻忽，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机车驾驶人若酒测值超标，将处以新台币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锓；汽车驾驶人则处30000元以上120000元以下罚锓，并吊扣驾照1至2年。累犯或拒测者将面临高达180000元罚锓、吊销驾照及车辆遗置等更重处分。若因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更将终身不得再考领驾照，并依法追究刑责，后果不容轻忽。
3: 长辈们骑机车外出一定要戴妥安全帽，要遵循机车两段式左转安全，不论是走路还是骑车，都要远离大型车辆。行经路口时应停让行人，不超速、不违规，也不酒后驾车，方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0: 喂 ，Can I 派对吗？
1: 嗯 ，We can 来派对 ，We can 来派对 ，It's party time！ 嘿、hey, ，我是川川，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一起来参加 We can 来派对。

好，时间来到了2:06，等下我们空打昏 ，Weekend 来排队。今天依然是代班公主，我是代班永珠宝妹，今天来代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5点。那么路况呢？节目一开始要赶快来提醒大家，就在高雄市的三民区，高雄市三民区的这个建公路110号有事故要处理的，在小港区的这个孔丰路602号的这个路段呢，同样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的。左营区的这个果峰街15号呢，目前有塞车的这个情形哦，通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彼此的距离安全。那么在这个大昌二路呢，157巷呢，以及大昌二路这个路口呢，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的。三多一路呢，以及辅仁路呢，有事故在处理的。翠亨北路原住民委员会管的这个路段呢，也是有事故在处理的。前镇区的民权二路530号往北方向过了英德街口呢，事故依然在处理当中。在大福街的大裕路哦，就在三民区的大福街大裕路的这个路段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的。前镇区的一心二路以及民权二路这个路段呢。

0: 交通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排除。另外呢，在台八八东向哦，说台八八的这个东向 9.7 公里哦，在大发的交流道这个路段内外线呢有铁链掉落了，希望驾驶朋友呢可以避开它哦。好，那么路况呢再次提醒大家，在国道10号呢往左营端这个方向来走的驾驶朋友们多加小心留意咯，依然还是排行榜的第一名哦，就是车速缓慢的第一名。好，昨天呢依然还是车速缓慢的，就是大概20左右，大概40左右而已哦。那么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这一首啦，我就是喜欢你，大嘴巴所演唱的歌曲。
1: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天，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这是由大嘴巴所演唱的歌曲《我就是喜欢你》。那么路况呢？提醒大家的哦，先前说在这个台八八

们刚刚说在台八八东向 9.7 公里大发交流道的内线以及外线这里呢有铁链掉落的状况，那么先前在东向 6.1 公里说在大寮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呢也是有竹扫把掉落的状况哦，不知道行经

跟我都不要客气，拨打我们的免付费报路况专线了。好，任何路况呢都可以随时来通报我们哦。那么在下一首歌曲啊，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电影歌曲哦，也是耳熟能详的一首歌，田馥甄所演唱的《小幸运》。

0: 田馥甄所演唱的《小幸运》。
1: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2: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1: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2: 哎呦，因为嘛。

0: 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1: 哎呦哎呦，不汤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0: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1: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2: 统计显示，六成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好，路况方面哦，要提醒大家的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325公里到324公里之间，国一往北方向在325公里到324公里之间，就是过了台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呢，目前有塑胶软管，塑胶管是嫩的那种塑胶管，是不是那种？干嘛先那种呢？塑胶软管哦，国一北上325公里到324公里之间，就是过了台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现在是有塑胶软管掉落在这里哦，希望小心来避开它。行驶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多留意这个软管呢，在外侧车道。另外，这个掉落物是在台八八东向9.7公里大发交流道的内外线有铁链掉落的状况，小心避开它喽。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同样在台八八东向的6.1公里，就在大寮交流道的出口匝道，竹扫把也还没有排除，也希望驾驶朋友呢一并给它避开来。这两个是不是同一个人掉的呢？因为有竹扫把再加上铁链，是不是在清扫的或者是一些特殊就是环境保护的这个朋友掉下来的呢？应该不是希望我想的这样子哈，因为啊有时候啊像昨天马师一来就说今天有枕木然后就一直枕木，然后我就说对会有这样的状况哦，脚踏车就会脚踏车哦，轮胎皮就会轮胎皮哦，枕木就枕木哦，哦，就是很特别。有时候我们路况啊，就是会这样子哈、哦。那有狗狗就会有狗狗，然后人就会有人上来。那掉落一上来之后呢，就会连续好多掉落物。希望别，等一下，就是可能。我们打破这个迷思好不好？好啦，那么希望呢在上路的时候呢把自己车上的物品给它捆扎绑好，这样比较安心。尤其是车上载物品的朋友们啊，就真的要留意自己的车上物品啊，你上回时候到目的地到那个要上回时候你搞啊没有东西可以送，不是呆鸡抓掉了嘛，对不对啊？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在上路的时候啊把后面的这个门呢、给拴紧，然后呢或者是你有那个绳子的啊该吹回岸哈，吹回岸，这样是不是比较安心，可以这个好好的开车，好好的在听音乐呢哈，就是听路况听音乐都好哈，会比较安心一点点。所以呢我就想说如果要上路的时候呢，好家到家一定很希望再看我一眼，再看我一眼，对吧？好啦，我们来听姐姐谢金燕所演唱的《

0: 姐叫我姐姐。
1: 好了，这首歌曲叫做跳针，刚刚更名了跳针，好像比较符合，对不对？谢金燕的姐姐，我们雨珊姐说呢，跳针这首歌曲是跳针，好像还蛮贴切的哦，不错。好了，我就觉得还跳针还蛮符合的哈、哦，姐姐啦，哈、嗯，姐姐。好，路况方面哦，刚刚说的这台八八东向 6.1 公里大寮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呢，竹扫把，还有在东向的9.7公里大发交流道的内外线呢，铁链掉落的状况呢，感谢南区交控中心帮我们排除掉了，说这个呢台八八这两个掉落物已经排除了，谢谢回报，谢谢，可以安全的来通过了哈。那么时间来到了2:27，赶快来听这一首依然是有姐姐的哈，这首歌曲也很厉害哦，哎呦，赶快跳起来呀、啊！那在他们的歌声当中，在2:30的时候，我们要连线总台的新闻之后，再回到警广高雄台来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比三起歌。大巴跟安以威所演唱的《红桃姐姐》。

0: 景广新闻。
1: 有关18.2万名考生升学权益的115年国中教育会考，在今天中午12:30结束铃响时告一段落。成绩预计6月5号开放查询，作为后续各就学区面试入学依据。今年底将举办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劳动部提醒，经监察院许可设立政治现金专户的公职人员拟参选人，如有雇用劳工从事竞选活动，应依规定申报劳保相关保险。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依照就业保险法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规定，公职人员拟参选人只要雇用一名从事竞选活动并获致薪资报酬的劳工，即为就保及灾保的强制投保单位，应依规定于劳工到职当日申报参加就保及灾保，并得自愿参加劳保。至于没有志薪的志工，则非属加保对象。劳动部劳工保险局纳保组组长吴怡婷说，
3: 随着选举进入筹备期，那拟参选人陆续开始会组建这个竞选团队，那劳动部在这边提醒大家，那经过那个监察院许可设立政治现金专户的公职人员拟参选人，如果有雇用劳工从事竞选活动，应该依规定申报劳工参加就业保险跟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并得自愿参加劳工保险，以保障劳工的这个工作的权益。
2: 劳动部也特别提醒，助选员在选举期间经常在外进行扫街、拜票等竞选活动，可能面临较高的职灾风险，拟参选人务必与雇用的助选员到职当日申报加保，确保劳工在安全的保障下工作。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演员孙鹏的儿子孙安佐和陈行被告涉嫌在河堤旁测试自制喷火枪并张贴影片，士林地检署搜索具体两人，分别声押禁见孙安佐及谕令陈姓男子30,000元交保。新竹市政府启动出院不慌张长照一路帮医疗衔接长照政策，携手新竹市5大医院打造出院临时查照户，接轨中央长照3.0升级计划。记者张玉云的报道。
4: 新竹市政府携手新竹台大、新竹马街、国军新竹、新竹国泰以及南门综合医院等5大医院合作，导入入院及申请、专业素评估、出院及连结的服务模式，让民众在住院期间就完成长照的评估与服务的衔接，实现服务零时差、照顾无缝隙的目标。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5: 长照3.0政策叫做出院不慌张长照一路帮，这一次也跟新竹市的5大医疗院所一起来合作，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服务之下呢，可以让我们的我们的相关的家属可以在这个入院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来享受到这些长照所有的评估跟申请，那到出院的时候

0: 后呢，不管是辅具或者是这个相关的一些服务人员，都可以立刻呢来做一个衔接。
1: 此外，也推动互助喘息示范计划，导入时间银行概念，建立值班一天换取两天喘息的互助机制，透过社区支持网络，让家庭照顾者能获得实质的休息与支持。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一名越南籍软性女子到邮局急着要汇款2000美金，说是美国军官男友行李超重，包裹卡关，要帮忙领取。远警到场劝说，这是假军官爱情诈骗，千万别上当。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32岁越南籍阮姓女子神情焦急地到邮局汇款，因为日前透过网络认识一名自称美国军官的男子，对方每天嘘寒问暖，还说要来台湾跟他共同生活，结果突然跟他说行李超重，包裹卡关，要他帮忙汇款。邮局行员发现有异，通报警方到场协助。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所所长蒋仁荣说，
4: 远警到场查看双方的 LINE 对话内容，皆为越南文，使用手机即时翻译功能检视后，发现对话内容语义重复，用词生硬，与常见的假交友诈骗手法高度相符。远警随时向阮女说明此类诈骗惯用话术，并与行员耐心劝说，阮女最终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保住辛苦积蓄，频频感谢远警及行员的热心协助。
3: 男子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对于素未谋面的网友，如果涉及金钱往来、代收包裹、借款或是要求汇款等情形，都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如有疑虑，可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
4: 原来是我为你歌唱。
3: 2026高雄春天艺术节，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要带领大家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重新找回那份跨越时空的温柔与感动。
1: 6月6号晚上7点半，但愿人长久经典回声音乐会特别邀请高雄市交响乐团，用最细腻的编制重新诠释多首邓丽君的经典之作，感受那最纯粹最优雅的年代。
5: 音乐会更集结了金曲歌后彭佳慧、曹雅文、林凡以及周蕙四位顶尖金嗓，将交错演绎《我只在乎你》《甜蜜蜜》等多首传奇经典。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复刻，而是一场跨越时间与世代的对话。当交响乐的厚度遇上当代的金嗓，那些陪伴我们走过

0: 过人生起伏的旋律，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鹰馆的顶级音场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情感深度。
1: 6月6号晚上7:30，不论是想带父母重温那段优雅的岁月，还是想亲自感受传奇的张力，这场盛会都不容错过。
2: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他的声音始终在那里，疗愈着每一颗心。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这首歌曲应该不用多做介绍吧，邓丽君，我们的这个天永远的天后哦，小城故事应该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一首歌曲吧，非常经典的这个邓丽君的一首歌曲哦。那么路况方面哦，请大家留意的，在高雄市三民区，在三民区的建功路110号，有事故在处理。同样在三民区的大昌二路157巷，以及大昌二路这个路段呢，是有事故，依然是在处理当中的。三民区的大福街以及大裕路哦，说这里事故还没有排除。小港区的这个孔凤路哦，602号，同样是有事故在处理的。在三多一路以及辅仁路的这个路口呢，是有事故在处理。在前镇区的翠亨北路哦，原住民委员会馆的这个路段呢，有事故在处理。在这个国道一号呢，我们刚刚有提醒大家，在北上方向啊，在325公里到324公里之间，就是过了台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塑胶软管呢还没有排除哦，请。

避开它。好了，这个路况要补充提供哦，希望大家呢不要客气呢。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南部再麻烦按五，就会转到我们的路况中心来了。那么，如果你需要警广来服务的地方吗？哦，可以拨打我们的专线哦，0735900-6688，空七三五九空空空空专6688。啊，然后念完之后呢，有没有人发现说，哎呦，阿伯是讲几个零呢？好啦，后面有四个零哦，359000，就是359000，阿伯谢零啦哈，然后再转6688，就会转到我们的服务台来了。好了，继续呢，希望大家在左营段的朋友们啊，保持耐心喽。左营段呢、啊，国时在这个路段的双向依然还是呈现红色的状态哦，会不断的提醒大家要保持安全距离哦。好了，继续呢，我们依然还要来听邓丽君的歌曲啊，因为刚好在这个时期，我觉得可以听。平常我们就会常常听到她的歌曲，虽然她已经往生很久了，但是她的歌声永远环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可能是一辈子的哈，还有下辈子、下下辈子都可能都有他的歌声在哈，因为传承下去了嘛，你的小孩啊，或者是妈妈听、爷爷听，然后听到后面变儿子听，儿子变这孙子听哈，那孙子再看他的孙子、他的儿子哈。好了，我在绕口令，就是要介绍这首歌曲，邓丽君所演唱的《偿还》。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林煌坤老师所作词的哦。那么也恭喜林煌坤老师呢，获得了第37届的流行音乐金曲奖入围的这个特别贡献奖的这个得主哦。就林煌坤老师也写过很多经典的歌曲，比方说邓丽君所演唱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非常经典吧。那么现阶段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曲叫做《偿还》，依然还是很多人都听得懂的歌曲。

0: 好，这首歌曲是由邓丽君所演唱的《偿还》，大家应该耳熟能详吧。那么时间来到了2:49了，我们连线南区交控中心的嘉玲来告诉我们目前这个国道的行车动态。嘉玲你好。
1: 宝妹好，各位听众嘉兴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部分路段都有下雨的情形，所以请嘉兴朋友们行经下雨路段时记得要变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保持车距，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维持行车安全。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到永康路段呢，目前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一点。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沿线都行速比较缓慢的。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或者国道一号南向，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的顶尖系统一路到左营周出口，沿线都行速度缓慢，不好走。西向的左营周出口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呢，在国道一号，在5月17号，也就是今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施工封闭了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第二个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预计在5月18号，明天星期一，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第三个施工封闭呢，是在国道三号，预计要在5月18号到22号。也就星期一到星期五连续5天，每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交道出口匝道。所以，仅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轨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玲，拜拜，
1: 拜拜。
2: 2026屏东研流趴即将登场，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去参加了吗？
3: 当然要啊！5月22号到5月24号，我们一起去屏东县新原乡的台湾海新原海洋航运园区，感受海港气息。
4: 灭火器、温迪漫步、无望合作社、许富凯、怕胖团、芒果酱、Mango Jump、Crispy 脆乐团、VH、海豚刑警等众多强力卡司，将在这3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接力开唱。
2: 除了音乐演出，还有最在地的摇滚伴桌，热烈开桌报名中哦！邀请大家边吃海味边听摇滚，打造最嗨的港边派对。
3: 下午3点到晚上9点，现场除了无人机灯光展演，海口味市集、限定版蓝眼泪，还有弹珠台、丢沙包、套圈圈等经典台味游戏，以及鲤鱼旗彩绘、钓虾体验、雪花冰等各项 DIY 体验，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让你白天到夜晚通通玩得到。
4: 海口 AKB 炎流上吊逼，活动详情与报名方式，请上2026炎流趴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5: 大家好，我们是
6: 红花园。

这首歌曲也很经典哦，蔡小虎所演唱的《爱琳最 Loki》。好了，这个暨南宫哦，说今天有庙会在进行当中的哦，说现在已经来到了前镇国中吗？嗯，说一直前镇国中来到了康定路的派出所前面了，如果。

0: 你行经在这个康定路的派出所呢，会遇到很老练的顶桃在这里哦。所以呢，这个队伍说好几百公尺很长的哈，济南宫的老雷丁现在在康定路的派出所前面有好几百公尺哦，绵延这么长的这个路段呢，希望驾驶朋友呢小心来通过哈，人车比较多，顶桃也比较追哦哈，所以通过的时候要注意彼此的安全，然后呢，因为顶桃很长，所以呢通过多小心。另外呢，在这个高雄市的梓官区呢，说在大社东路223号前面呢，这里是有这个事故在处理的。在冈山区的大仁北路以及竹围南街，冈山区的大仁北路和竹围南街也是事故在处理当中的。高雄市的前镇区说在宝泰路11号的这个路段同样是有事故在处理的。国道10号呢，双向在左营端的车速缓慢当中。好，时间赶快要来到了三点整了。三点这个时间大家精神好吗？赶快来关心一下这个全国的路况之后再休息一下下，如果你在爱困的时候呢，赶快来休息一下下再来上路哦，准备连线。
1: 昏昏欲睡了吗？我们是雀斑，不管是胖子
2: 瘦子
1: 都起来动一动吧，保持健康的身体才是王道哦。

0: 你好好听话。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时间来到下午的3:02，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1号北上25.2公里台北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而另外在国一南下的88.7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路肩有看到掉落物尚未截获排除，请您行经的时候也是多加留心。而在国三北上102.5公里过了嘉东路段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多多小心。目前国五北上主线营控都是持续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所有的入口匝道，再请大家有在排队话保持耐心。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66到153公里深港到无锡路段，这个地方施工封闭的关系，所以请您提早来改走平面道路。实时部分看到在台北市目前擎天岗停车场还有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再请大家呢考虑一下斟酌前往其他的景点。而另外在新北市的五股区看到五权路一号这个展览中心受到活动的影响，周边道路是车多的情形。而在新北市的金山区著名美术馆周边道路也是回报车多，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注意周边人车的安全。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天气好热哦，好想来点捷克的水果哦。
2: 那你还真的问对时候了，初夏最强水果让无数老饕引颈期盼的高雄玉荷包即将在五月下旬甜蜜上市。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力推的高雄首选立庄玉荷包礼盒已经正式开放预购。
3: 高雄是全台玉荷包最大产区，每年五月底至六月初迎来限量产季，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栽培技术造就果形饱满如荷包，果肉晶莹如果玉，甜中带微酸的细致滋味，
2: 再加上小果核、厚果肉以及 Q 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3: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玉荷包采粒装分级包装，不带枝叶，精致呈现，让产地枝叶回归农田，兼顾环保与美感，同时严选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果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送得体面。无论是与亲友分享，或是犒赏自己的味蕾，都是夏季的最佳首选。
4: 玉荷包产期短，数量有限，错过这一波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高雄甜蜜代表，现在就上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玉荷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0: 喂 ，Can I 派对吗？
1: 嗯 ，We can 来派对 ，We can 来派对 ，It's party time！ 嘿、hey, ，我是川川，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一起来参加 We can 来派对。
2: 好，3点06分，欢迎大家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高雄台 FM93.1。现在进行的是 Weekend Live 派对，今天是代班公主宝妹哦，陪伴大家到下午的5点。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嘛，川川呢他身体不适啦，所以在保养当中哈、哦，所以呢由代班公主来陪伴大家哈、哦。好的，到5点呢，都是宝妹来陪伴大家，播一些可能但或许大家会喜欢的歌曲。好啦，如果你喜欢也可以告诉我这些歌曲你是喜欢的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大湾到永康这个路段，因为车多的关系，所以呢在3点整呢已经开启了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这个大湾匝道的移控哦。所以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现在这个大湾往北的国一往北大湾匝道移控已经开启了。另外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呢，大仁北路哦，就竹围南街这里呢，说有事故在处理的。高雄市的前镇区宝泰路11号前面有事故在处理。高雄市的梓官区呢，说在大社东路223号呢，是也是有事故在处理的。还有任何路况要补充不要客气，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来告诉景广你的路况，难不麻烦按3哦。好，那么这个我们的大哥大姐姐啊，如果说呢你这个70岁的话的

已经满70岁了，你这个汽机车的这个驾驶啊，可能需要来一个体检的这个检查。再来呢，就是还要有这个安全教育课程哦，并且呢还有危险感知的这个体验，通过之后呢才会合法驾照使用到75岁哦。如果已经快70了，所以你的驾照看一下呢，如果说你还要再使用的话，可能就要来做 这些项目的这个审核哈，就是要体检的这个检查，还有呢教育安全教育的课程，危险感知的体验。那在这三项呢通过之后呢，会核发驾照呢，这个驾照会使用到75岁才需要换发哈。那么如果说你已经75岁了呢，这个75岁以上汽机车驾驶朋友们呢，同样是要体格检查，还有安全教育课程，危险感知体验，再来呢多了认知功能测验，还有肇事者实地的训练哦。那么这几项通过，这五项通过之后呢，会核发校期3年的驾照使用哦。所以呢希望大家多留意一下下哈，这个高龄驾驶换照呢，这个新制不是增加限制哦，而是为了大家多一层的安全把关，让长辈们呢出门更安心，也让家人们呢更放心，你说对不对呀？好啦，如果说你70岁、75岁，就要留意一下自己的驾照使用期限哈。好啦，继续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洪荣宏所演唱的《一支小雨伞》。这几天呢，都是偶尔会有雷阵雨的哦。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出门的时候，小雨伞给拿起来，雨满嘛爱扎嘞哦，外套嘛爱套嘞哦。

当下依然还是车多的情形哦，希望大家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任何路况要报警广吗？0800-000-123，空把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警广。继续来听的这一首歌曲是由陈慧琳以及郑中基所演唱的《制造浪漫》。

陈慧琳以及郑中基所演唱的《制造浪漫》。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哦，九如一路以及九如二路呢，说这一个路段呢正在处理事故当中。行经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以及九如二路的这个路段呢，要小心来通过，因为目前呢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好，那么先前在冈山区的大仁北路竹围南街这个路段，还有在前镇区的宝泰路十一号的这个前面这个路段，紫观区的这个大社东路223号呢，都有事故在处理的。任何路况要报警广吗？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南部按5就会转到路况中心来了。谢谢你打电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呢，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广岛之恋》，这是由张洪亮以及莫文蔚所合唱的歌曲。

这首歌曲是由张洪亮以及莫文蔚所合唱的歌曲《广岛之恋》。好，目前路况呢，路网图看上去大致上还是不错的，这个状态的哈。除了我们一直在说的国道十号的左营段之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以及这个永康路段呢，大湾到永康路段呢，因为车多的关系，已经开启了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匝道的移控了哈。所以这个路段呢，请大家呢，小心的来通过吧，因为车子比较多一点点啊，但是目前车速大概60左右吧，哦，所以还可以接受，但是没有很快，但是也没有很慢。我觉得比较慢一点的是左营端这里，可能是车速更慢一点点，哦，不过大致上的这个都还算是不错的这个车速的哦。好，有任何路况要报警广，不要客气，0800-000-123-0000-123来告诉警广。现在呢，我们要来听的这一首歌曲啊，依然还是非常好听的歌哦，是由林忆莲所演唱的《至少还有你》。

0: 林忆莲所演唱的《至少还有你》。
1: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2: 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3: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亲戚朋友，不管是透风落雨、炎天赤日头、长途短途、天光也是半暝，拢爱开车出门。但是开车的时阵，若是感觉精神无好，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小可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安尼较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曲呢是由沈文成所演唱的歌曲《快乐也可以顶掐》。沈文成呢，他是出生于台东县的这个卑南乡，母亲是卢凯族人。那因为呢爱唱东洋歌曲的这个沈爸爸呢，在大南电厂啊任职期间，经常获得这个员工歌唱比赛的冠军哦。所以呢，这个沈文成是六个孩子的当中的个长子，最爱在这个大南溪的这个溪畔呢帮忙放牛的时候唱歌，所以他以前是在放牛的。那放牛就是爱唱歌，热爱唱歌的这个舅舅呢是音乐的启蒙老师，也常常收听这个收音机播放着这个台语歌曲哦。所以初中的时候，他毕业的时候呢，为了减轻家中经济负担来报考军校，那因为身高的关系没有办法成为中华民国的空军飞官哦，所以呢经常在士官班的这个毕业之后呢，在台中的清泉岗机场担任机械维修员，参与这个越战末期美军战机维修工作。所以呢，在这个台中的这个南机场空军第二后勤指挥部来退役哦。在临别的时候呢，同袍聚餐上台唱了两首英文歌曲，而被经理赏识，受邀到这个去上班驻唱，所以呢后来转到了这个演艺界。早期在台中的仙宝西餐厅驻唱，演唱西洋歌曲。那因为他呢特色很特别哦，就是他有卷发的外形，唱西洋歌又很特别又很有特色哦，所以有非洲白马王子的称号。在1982年呢，被艾丽亚唱片董事长蔡振南所挖掘，出版的这一首首张专辑叫做《心思下郎哉》，一炮而红。《心思下郎哉》也很多人都知道，对吧？但是呢，我今天选了没有选这一首《心思下郎哉》，刚刚选的是《快乐的客厅家》。我觉得呢，这一首《快乐的客厅家》就真的是我们计程车司机大哥大姐们呢，很贴切的一首歌曲，所以呢，特别选播了这一首歌曲送给我们那开客厅车的咱这大兄跟大姐。但是呢，第二首歌曲呢，要来播的这一首叫做《飘飘的七头狼》，也是大家都很有听过的。

哦，这首歌曲呢是朴培的《七特郎》。我们刚刚说呢，这个新书《下郎斋》啊，是由他的这个董事长蔡正南啊、老师所作词作曲之外呢，朴培的《七特郎》同样是蔡正南老师的这个杰作哈、哦。那么路况方面呢，在仁德大湾到仁德这个路段了、啊，目前车速慢了下来哦，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注意自己的跟车距离哦。那呢沈文成哦，他今年已经72岁了、哦、出道已经40年的这个金曲歌王沈文成，唱过好多好多这个朗朗上口的歌曲，除了刚刚说的新书下郎斋、漂培的七特郎，还有很经典的古井雅咪咪，最重要的是大家都有浪的时候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来去台东，有没有？大家都会你哪来台东恰你金就看、哦、这首歌曲。那很多这些经典的歌曲、哦、都是来自于沈文成这一个经典歌。那他呢，他的特色呢，其实台语歌曲呢更翻唱了好多经典的西洋歌曲、哦、每一首都是脍炙人口、哦、那他呢 近年呢的一首5月11那个波再次呢被歌迷提起来、哦、说这一首5月11那个波喊出了国际沈文成日、哦、引起了话题，那也带领了新一代听众认识了这一位实力派的歌王、哦、那希望透过很多首经典歌曲呢跟大家来共襄盛举，所以呢他在从来没有开过演唱会的沈文成在2023年的时候啊，在台中、台北、高雄举行了国际沈文成日巡回演唱会。那么因为呢热烈的反应啊，所以主办单位呢特别举行了台北返场加场哦。结果呢依然啊是这个

座无虚席啊，可见哦，每个人都有一首沈文成的歌，对吧？那么在这个沈文成呢，2025年5月10号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这个举办演唱会，对不对？那么5月11 Heatball 呢，也成为了 IP 系列演唱唯一的这个百分百的 March 的这5月11号的这个5月11 Heatball。那么因为这个日期啊也是刚好恰好是母亲节，所以呢有人就说啊，哇，带妈妈进场来听沈文成的歌，可以从下午开心一直开心到晚上，哎，然后晚上之后呢，听完演唱会之后可以带妈妈去这个吃母亲节大餐哈。那么其实他今年呢也有举办这个沈文成的这个演唱会哦，国际沈文成演唱会，就是小琉球的这个沈文成演唱会，那已经在昨天啊，在台中的中兴大学的惠孙堂来举行哦。那么后续呢，会在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来举行。那后续还有沈文成的演唱会，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不妨可以来关注一下哈。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听这个国际沈文成日5月11 Heatball。

国际的这个沈文成日哦，其实实至名归，因为这一首《五月十一》《Hit Boy》是由沈文成作词作曲的，所以实至名归。路况方面呢，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呢，大湾到仁德路段呢，目前车速真的非常的缓慢，刚刚是红色大概20公里左右，现在已经慢到在紫色的这个状态了，更慢更慢了齁。所以真的是提醒大家，在这个跟车距离的这个当下呢，要保持耐心还有安全距离哦，提醒大家。那么在这个最后一首沈文成歌曲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这一首，可能妈妈们比较会熟悉一点点的这首歌曲，或者是爸爸们长辈们可能会比较熟悉这首歌曲，叫做冷冷的心上人。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我小时候的时候啊有听过这一首歌曲哦。

0: 对，刚好他就在我前面，我就说，哎，沈文成，然后他就说，哎，你好。好了，这是我的经过。说在国道10号西向 2.9 公里内线车道有伸缩缝的这个上方覆盖的铁护板掉落吗？大概有6公分的这个间隙。还是这个间隙已经这个伸缩缝已经开了哦，所以行经在国道10号西向 2.9 公里的内线车道这个伸缩缝上方的这个覆盖的铁护板哦，说已经有6公分的间隙，应该就是松动了哈、哦。通过的时候多小心。那么先前也有发现说，在国道10号西行在26公里的地方有重机误闯上来，可能已经不见了啦哦。但是呢，希望大家呢骑在自己的道路上，不然互相很危险，也会吓到哈、哦。好啦，这是几首沈文成的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哦，还有呢，刚刚呢有大哥说呢，哎，这个歌他们还蛮喜欢的哦。谢谢你们大家喜欢这些歌曲，因为刚好沈文成啊，他就刚好开演唱会，那么很多歌手呢，因为透过演唱会的这个演唱，让更多喜欢他们的朋友啊，就可以有机会看到他们的真身，就是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听 CD 啊，或者那时候听歌曲啊，卡带时期或者是黑胶时期，或者是就是 CD 还有可能是网络上面来听他们的歌曲，这种感觉是不太一样的齁。那如果说你在现场啊，不管是你坐得很远或者是坐得很近，总是就是看到真人在你的面前演唱，那种感觉是非常不同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演唱会，但是可以透过演唱会呢看到自己的偶像啊，喜欢的歌曲啊在你的面前这样子唱给你听，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的不错哦。好啦，那么时间来到了3点56分，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是虎姑婆和她的朋友，是由陶晶莹桃子姐姐所演唱的歌曲。
1: 山上走来一只老虎，看它大摇大摆，绝非慈眉善目。狐狸和松鼠马上停止呼吸，因为妈妈说过，爱惜生命，远离老虎。

0: 虎姑婆和她的朋友，这是陶晶莹所演唱的歌曲。国道一号呢，在324公里到319公里，就是大湾到仁德路段，目前车速缓慢当中。那么先前在国道十号西行2.9公里，仁武交流道顶金系统交流道内的这个伸缩缝的上方的这个覆盖的铁板呢，已经松动了哈。那么通过多小心。四点整，我们准备要来连线总网的全国路况。
1: 听景广浏览无数风景，再次找到勇气，让笑发自内心，面对世界的冷清。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2号东向在10.2公里南桃园前，这里有三角锥掉落在中间跟内侧车道，已经通知。而目前国五北上主线一控是持续启动的，紧缩的是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在排队朋友请保持耐心。国道10号西向2.9公里仁武交流道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的伸缩缝上方覆盖的铁护板呢，大概出现了6公分左右的间隙，请您行进的时候多多小心。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40.5公里过了中坜，内侧车道有椰子树叶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在台61线北上台北港往淡水方向回报车多，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前也是看到车多的情形。而在新北市的板桥区，看到汉生西路127巷15号这里顶楼的铁皮屋出现了火警，所以导致新海路从汉生西路到文德路这一段车多不好走。而在新北市的淡水区，文化路跟中山路码头往老街的方向也是车多。新北市3支区则是回报在二子坪跟大屯山的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了。新竹市则是回报经国路跟东大路这地方有事故发生，也请您格外留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喂 ，Can I 派对吗？
1: 嗯 ，We can 来派对 ，We can 来派对 ，It's party time！ 哎，我是川川，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一起来参加 We can 来派对。

0: 欢迎大家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高雄台 FM93.1， 现在依然进行的是 Weekend 来派对，今天是代班公主宝妹来带这个川川的这个班哦。那么在今天呢，依然还是会陪伴到下午的五点，总共有三个小时，现在已经来到了最后一个小时了。好，路况方面哦，提醒大家是在国道一号在大湾到仁德路段，就是324公里到319公里啊，这个车速比较慢一点点哦。先前非常的缓慢，不过现在看来呢，稍稍的恢复了车速了哦。麻烦还是要小心的来通过这个路段。在国道三号呢，南下361.7公里，就在关庙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呢，边坡竹子说倾斜下来了。可能会影响到车道的视线哦。哦，国道三号南下在361.7公里，就在关庙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呢，外线车道有边坡的竹子，以 L 来啦，所以呢，倾斜的这个角度哦，可能会影响到车道的这个视线，还蛮危险的哦，可能要闪避一下下。
1: 哎，我是川川。
0: 好，那个这个呢，不，我是川川在消。调养当中啦。好了，那这个在这个国道三号呢，还是提醒大家哦，在南下的361.7公里的这个关庙交流道的外线边坡竹子倾斜的这个状况呢，可能会影响到车道的视线，请大家小心来通过。好，另外呢，在高雄市的燕巢区哦，燕巢区的中心路二号。说这里也是有这个事故在处理当中的哦，在冈山区的这个大仁北路啊，竹围南街这里也是事故在处理当中的。那么后续如果要补充提供，不要客气，0800-000-123，共盘控控控控控123来告诉我们。好，刚刚我们说在大湾交流道这个路段，一直到仁德永康这里呢，车速现在慢慢上来了哈，有开始恢复车速的状况了哈。希望大家呢，在恢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是要注意彼此的安全距离哦。好，那么继续呢，我们要来听的这一首歌曲啊，就是由黎明所演唱的《眼睛想旅行》。

好，利用黎明呢这个 Robert 的演唱会除了在香港结束的之外呢，现在啊在5月16号，昨天还有今天5月17号呢，将在佛山国际体育文化演艺中心来演出。那么昨天呢也有看到很多歌迷 po 了一些他的这个影片上来，那么在这个昨天的演唱当中呢，有一点小插曲，就是他那个升降舞台啊结束之后呢，他会降下去，结果呢他的这个机关有一点稍微的有一点状况，结果呢他机智的这个舞台经验啊，就是赶快走出来，然后呢小跳了一段舞蹈之后呢，再从旁边的楼梯下去，所以呢得到非常的好评，这个临场反应呢、啊、是非常重要的、哦、也希望呢他在今天的演唱会可以圆满成功，安安全全的。

用黎明所演唱的《眼睛想旅行》。好，路况方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行驶在国道三号南下在 361.7 公里的朋友们，在关庙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边坡竹子倾斜的状况，可能影响到了车道的视线哦。麻烦通过国三南下 361.7 公里关庙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多小心，它就在外线车道，有竹子呢倾斜下来了。还有任何路况要报警广，不要客气，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南部再按5哦。那么行经在国道十号，我们先前有提醒大家，在西行 2.9 公里仁武交流道的这个路段，一直到顶金系统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因为这个伸缩缝的这个上面的这个铁护板啊，哦，就在伸缩缝的上面的这个覆盖的这个铁护板呢已经松动了，大概有6公分的这个间隙，6公分还蛮大的耶，通过的时候多小心。好，继续我们要来听歌咯，这一首歌曲呢是由郭富城所演唱的，很经典的歌曲，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0: 郭富城所演唱的《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1: 妈咪，厨房有蟑螂，
2: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筋。
3: 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客车那么近啦，他怎么好像没看到我们？
4: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大客车因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驶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3: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1: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
3: 啊？对呀、啊。
1: 哦，我懂了。妈咪，厨房又有蟑螂。蟑螂，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4: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耳熟能详，非常经典的一首对唱歌曲，由江蕙以及施文斌所合唱的《伤心酒店》。在高雄市的梓官区呢，说在中正三街以及港十街，说在梓官区中正三街以及港十街的这一个路段呢，是有事故在处理的。先前我们说在大湾一直到仁德到永康呢，目前车速已经恢复正常咯。好，继续呢，我来看一下这个国道十号的部分呢、现在呢有好一点点啦，就是在往高雄的部分呢，车速比较恢复比较多一点点，那么在往东的方向呢，目前还是20多公里左右而已。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01.5公里外路间，因为我有这个故障车，所以呢，在这个4:19的时候，已经终止国道一号南下这个南下下营系统麻豆开放的这个路间措施哦，所以呢，行经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在301.5公里，就是外路间。出现了故障车停放在这里，那么在刚刚19的时候呢，终止了国道一号南下往南方向的下营系统麻豆开放路间措施哦，这个路段呢已经停止了哦。好，任何路况要补充提供不要客气，0800-000-123.0000-123来高速警广，南部麻烦要按5哦，就会转到我们路况中心来了。继续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曲依然还是很经典的哦，由陈盈杰大姐所演唱的《嗨嗨林贤》。那么我们之前也是有跟大家来分享，她现在身体状况呢没有很好，不过呢透过一些歌迷朋友还有这个许常德老师在帮忙协助之下呢，他的身体正在慢慢的恢复当中哦，慢慢好转当中，这是乐观其成的哦。所以我们要来听一下他的歌曲，非常经典的《嗨嗨林贤》。

陈英杰老师说：“哎，请问嗨嗨李先。”继续，我们要来听的是由黄以玲所演唱的《恭喜咪三明嗨谁》，依然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这个成名曲来的。不过这个版本我听起来哦，就是在找歌的时候，好像比较跟他原本的这一首《恭喜咪三明嗨谁》的节奏不太一样，这个可能就是翻唱，就是在重制的版本哦。我们在他的歌声呢已经来到了4:28，等一下我们在4:30的时候呢要连线总台的新闻之后再回到金广高雄台来。

0: 景广新闻。
1: 立法院将在19号下午邀请行政院长朱荣泰提出军购专案报告，若经立法院同意，请行政院20号中午前将国防特别预算案送到立法院，下午再邀行政院长报告并备询，询答完毕后即交付审查。国中会考第二天测验结束，题本与答案已全数在官方网站公布。上午南投发生规模 5.1 地震，统计有4间学校中断避难，延长作答时间。教育部长郑英耀感谢所有行政机关支援，并肯定今年考题超然公平。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在5月16号到17号举行，自然科出现打呼分贝测量、热盐水拖地网络实验、碱金属跟水作用等有助奠定高中探究实作能力的生活情境题。英语科则从网络霸凌、国王种子寓言故事来传递生命教育。教育部长郑英耀肯定会考题目遵循108课纲素养导向原则，并且难易适中，
3: 超越性别、超越族群、超越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人，这个核心的一个命题原则就公平，不管学校选择哪一个版本的教科书，绝对都可以来顺利作答。我要利用这个机会感谢我们警政单位以及交通跟医护各单位的一些全力的支援。
2: 有关周日上午8点46分的南投埔里地震，有部分监考人员依权限要求考生采取趴下避难措施，委外办公室主委王延煌校长说，
4: 雾峰农工、西苑高中、国立新竹高中以及桃园考区的武林高中，总共有4间考场学校，总共39间的市场受到地震影响而延长作答时间。
2: 全国事务会提醒各位考生，若对试题或答案有疑义，可在5月21号前填表提出，6月5号将寄发成绩通知单，接着6月18号是免试入学志愿选填，预祝各位考生进入理想学校。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近期有诈骗集团假冒 7-11 卖货变或全家好卖家客服，透过社群平台传送假网站，谎称需要实名认证或金流签署诱骗操作。刑事局强调，卖货变无需实名认证，真客服也不会加 LINE 或要求视讯，呼吁民众切勿点击陌生连结。请听一下报道。有民众在 Threads 看到网友声称免费赠送白沙屯妈祖压脚金，对方甚至还贴出身份证自称不是诈骗。民众加入 LINE 联系后，对方传送未冒 7-11 卖货变连结，要求自付运费。页面随后跳出需实名认证，并引导联系假客服。民众以指示开启无卡提款，提供 QR Code 之后，账户遭盗领3万元。此外，也有贩售韩团小卡的网购卖家遭假买家以账户遭到冻结、急需手术费等理由情绪勒索，再由假客服以金流签署验证为由诱导操作电子支付 APP， 损失5万元。刑事局表示，近期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假借赠送 iPhone、 笔电或节约品等名义接触民众，再引导加入 LINE 并传送假卖场连结，骗取账户资料、付款码或诱导转账。刑事局提醒，卖货便无需实名认证，真客服不会要求加 LINE、 开视讯或提供 QR Code， 民众遇到可疑情况应立即查证并报警。尽管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偷拍行为日益泛滥，现代妇女基金会指出，影像性暴力伤害非单一事件，而是延续到日常的反复性伤害。现行机制之下，被害人必须在不同机构间反复陈述创伤，呼吁政府建构一站式服务。记者杨欣的报道。
5: 卫福部性影像中心去年共受理1521名受害者申诉，相较前年大幅暴增 46%。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表示，现行机制将持续发生的暴力经验切割为不同案件，让被害人被迫在不同系统间反复陈述，却缺乏完整的处理机制，使被害人越求助越无助。
6: 就是影像性暴力，它不是只是我们单纯的就影像外流、影像被拍摄而已，它其实是一场又一场针对女性或女孩的无声的狩猎，一个一个女孩就这样倒下。所以因此在这里面，透过今天的整体的这个相关的数据或资讯，或者是被害人声音，也希望可以呼吁大家要关注这个影像性暴力相关带来的问题，以及我们后续需要去努力的方向。
5: 暨南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系特聘教授王佩玲表示，台湾欠缺完整支援被害人的整合机制，相较之下，韩国设有数位性犯罪被害者支援中心，提供性 性影像下架、预防上传及持续监测。现代妇女基金会呼吁政府推动跨部会整合机制，建构跨域影像资料库，设立专责检警侦查编组，并要求平台落实主动监测与下架的责任。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概况。昭成您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的天气跟今天还算是类似，各地大多都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在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一些迎风的局部短暂阵雨，那另外是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的山区，东侧的山区也可能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午后是在南部地区跟新竹以南的山区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是在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明天中午过后都要特别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另外是受到海陆风符合的影响，明天的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也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那区域的话会比较偏向于南部地区的沿海。气温的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低温普遍是在22到25度，明天的高温在基隆地区跟东半部大概是27到29度，大台北跟桃园是29到30，新竹以南的高温可以来到31到34度，感受上是比较偏热的，特别是在南部的近山区会有36度左右的高温。明天白天外出活动仍然要多留意防晒跟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曾昭成的分析。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我们六月要不要去垦丁走走啊？
2: 当然好啊，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因为六月正好是紫斑蝶迁徙的季节哦。
1: 我知道，尤其在行经台26线南湾段以及平200线道等路段，一定放慢车速。
2: 垦丁国家公园调查发现啊，南湾路段的紫斑蝶主要是来自核三厂。为了减少紫斑蝶路杀的风险，垦管处也跟核三厂合作，在核三厂与台26线交接处架设蝴蝶防护网，还签署了紫斑蝶保育合作备忘录呢。
1: 我还听说，垦管处常年推动生态旅游与解说，包括在满洲、社顶、九鹏、港口等地，有很多人都投入解说员的行列，而社顶部落更发展出彩蝶缤纷漫游型的生态游程，带领游客一起守护蝴蝶生态。
3: 垦丁国家公园的紫斑蝶保育运动正悄悄改变地方与自然的关系，透过跨机关协力的生态保育模式，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保存在地的文化记忆。呼吁驾驶朋友在六月紫斑蝶迁徙的高峰期，务必要放慢车速，共同守护这群天空中的旅人。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好消息是国道一号南下在301.5公里，先前说在外路间有故障车停放的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谢谢回报。继续来听的这一首歌曲是由刘畊宏所演唱的《坏朋友》。

由根红所演唱的《坏朋友》，时间来到了4:43，在国道一号呢，说先前有在北上方向啊，300公里下营系统前的这个中外线的掉落物呢，没有看见了，已经排除掉了。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在南下361.7公里，先前说在关庙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边坡的竹子倾斜的状况，会影响到行车安全的情形呢。南区交控中心也帮我们排除掉了，谢谢回报。那么继续呢，如果也要补充提供路况，不要客气哦，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我们。南部要按5之后就会转到路况中心来打电话，注意行车的安全。继续我们要来听的是由金城武所演唱的《刚刚是好坏朋友》，当然要有好朋友，对不对？那你觉得你的好朋友需要有几个呢？有些人呢，在网络上看了，他说朋友不在多，重要知己的就一个就够了。那你会觉得你需要几个好朋友呢？

0: 金城武所演唱的好朋友。
1: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2: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1: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2: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1: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3: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做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3: 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

0: 护植物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0: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植物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0: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0: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2: 今日的风淡淡，
3: 下雨咯，提醒您雨天行车务必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并且收听警广，让警广与您作伴，一起等待雨散。大家好，我们是
4: 旺福

陈磊所演唱的《欢喜就好》，时间来到4:55，提醒大家，在5月9号，星期六到5月22号星期五，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在高雄市的古山区中华一路，从美术东五路到明诚三路呢，路面抢修工程。如果会走这一条路的驾驶朋友，多留意喽。在5月9号到5月22号，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古山区中华一路从美术东五路到明诚三路路面抢修工程，在5月17号星期日，今天到5月19号的星期二，每天晚上的8点到凌晨，隔天的凌晨6点半，在高雄市的澄清路，从文恒义华路到成兆街封闭南下车道，进行路面的这个改善工程，希望大家呢多留意这些讯息喽。那么在5月16号到5月18号星期一，明天在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凌晨6点，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站前北路呢，站前北路的交叉路口，从环山路到站前北路的交叉路口，也是会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的，希望大家多留意这些讯息。台84线呢，东向285公里，说在北门交流道的路段呢，有散落物掉落下来，但是这个散落物呢，听众朋友没有说看得很清楚，所以呢，通过的时候多加小心。台84线东向的285公里有掉落物在北门交流道的这个路段。时间来到4:56，最后一首歌曲跟大家来分享，是张学友所演唱的《每天爱你多一些》。好，今天的歌曲呢，你喜欢吗？谢谢你的收听，还有你的路况报报哦。今天的代班时间已经到了，下个星期再见喽。宝妹祝福大家平安、幸福又快乐。等一下把后面时间交给婷宇，为大家来主持，为大家来导航。拜拜。

0: 浪，咪咕咪上，
1: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1: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2: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3: 不用多说什么，就让我们心情愉悦。
0: 景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4: 接下来也让景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0: 现在时间
5: 下午5点钟。

0: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亚，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3号北上214公里，雾峰系统汇入台七四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目前有拥塞情形，建议大家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国道5号北上30.5公里，过了头城外侧车道发生散步自小客车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巴黎王淡江大桥方向车多不好走，目前建议大家改走关渡桥。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请改道侧车道通行。台八四线东向285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萨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2: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还有大哥大嫂出游啊？
1: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2: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1: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3: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即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哦，在每周六还有星期天的这个周末呢，从下午的5:00到晚上的8:00，提供给您最新的路况资讯、好听的音乐，还有好玩的市集活动，在空中陪伴您度过3个小时的时光。

那么今天呢是 2026年 5月17号 星期天，那么不知道上午的你有没有准备出门走走了，或是呢在这个最后的周末时光在家里享受跟自己独处好好的时光了呢？那么要记得哦，因为现在外面的天气还是比较炎热一些，也要麻烦您要外出的朋友们适时的补充水分，补充防晒啦。 那么一样，在节目的一开始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状况哦。那么有三个道路消息要麻烦您多加的留意了。首先呢，在国道一号南下， 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 310.9公里时 过曾文溪桥，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在指标处 281公里 是要从新营服务区往到新营地磅， 一样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中埔入口，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入口匝道。那么这三起事故呢，都是刚刚才发生的，现在现场等候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经在这三个路段的朋友们要记得多加留意，小心的来通过了。

那么收到了一则需要来更新的讯息哦，刚刚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国道一号北上原本在指标处281公里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的消息，那么很快的速度现在呢都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没有人受伤，后方也没有回堵，您现在都可以来放心的使用了。国道一号北上刚刚有提到了，在281公里处是要从新营服务区往到新营地磅之间，原本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么现在这个事故啊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咯。那么也非常谢谢辛苦的工作伙伴。游乐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要记得哦，如果您要帮我们通报有关于高雄地区或是屏东地区的最新路况，要记得转五。那么尽管先谢谢您的帮忙啦。在假日爱轻松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

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燕姿《无限大》。今天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4，要接近15了。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哦，稍早提到的这两个事故地点呢，目前都还正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了。首先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310.9公里，310.9公里是过了曾文溪桥，有

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么目前啊，从 CCTV 上面看起来都还正在处理当中哦。还有稍早也有提到的，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埔入口，有两部自小客车追

哦。在国道十号西行的方向，在指标处 2.9 公里，西行 2.9 公里，是要从仁武交流道往到顶金系统交流道之间。内侧车道呢，是有伸缩缝上方覆盖的铁护板，有6公分的间隙哦。这个状况啊，我们也赶快来做处理跟通知了，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的来通过咯。

那么我们再来持续关注目前在国道上面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路段啦。现在呢，从路网图上面来看，在国道一号往南下的方向哦，您到了台南地区，尤其呢是从麻豆到安定，还有台南系统一路到了大湾，现在啊车流量都是比较多比较难走的，平均时速是落在了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持续往南下走，到了高雄地区鹿竹到高科，现在这里的车潮啊也是渐渐的涌现了，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但是不用担心哦，过了高科之后呢，一路向南下走就会是绿色灯号啦。那么在北上路段的话呢，目前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呢你往北上方向屏东地区会比较拥塞哦，像是您要从南州到坎顶，坎顶到竹田系统，车子现在也是比较多一些了，平均时速是落在了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再来国道十号，要看到诶这个路段也是持续车子很多哦。在国道十号的东向还有西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回到了左营端，目前平均时速也只剩下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那么有时候停远啊，看了一下这个 CCTV 啊，也会是走走停停的状况哦。所以呢，也要麻烦您以上车多路段持续的保持耐心，还有与前车要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那么其实啊，受到了天气不稳定的影响，那么现在可能有一些区域正在下雨当中，所以听雨要来提醒您啦，要记得开亮您的头灯。那么如果是在下雨区域的朋友，要来拉长您的跟车距离，适当的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才可以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那么再来听雨，再来补充一则车子比较多的路段哦。这个路段呢是在台八八线，在台八八线目前往西行的方向，您从万丹开始，万丹到大发，大发到大寮，大寮到凤山，这段路啊，从路网图上面来看，平均时速也都只剩下了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哦。那么可能还是会比较缓慢的，所以也麻烦您哦，行进路段的时候持续的发挥耐心。

那么再来持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赵咏华，好幸运。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赵咏华，好幸运。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点23分， 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交通状况哦。首先一则补充的消息要来麻烦您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310.4公里时刚过了曾文溪桥， 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么这个事故啊刚刚才发生，现在现场等候处理当中。那么刚刚也有提到了这个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310.9公里过曾文溪桥， 原本呢是三部自小客车追撞，那么这个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了1公里。 那么其实很快的时间啊，在这个310.9排除之后， 那么过了一下呢，310.4有新的事故发生，所以呢也麻烦您行进在这个路段的朋友们，现在啊可能会比较拥塞一些，也要麻烦您持续的来保持耐心了，还有要记得哦，与前车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了。那么也因为事故的关系哦，所以现在呢一个排除了，后方回堵了1公里，那么现在呢有一个新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也导致了现在这边的平均时速呢是慢慢的比较下降了。麻豆到安定目前的平均时速也只剩下了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 那么婷雨啊也是看了一下这一段路的CCTV哦， 有时候呢会是走走停停，也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咯。 那么还有一个正在处理的消息是刚刚提到的，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埔入口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入口匝道。这起事故啊目前现场还正在处理当中哦，所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彼此的安全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 08000010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听到好听的歌曲咯，来自IC Ball冰球乐团说爱我吧。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0，要接近31分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汉泉。汉泉你好，麻烦您喽。
2: 婷瑜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在永康区的中华路段，从小东路到中正南路，北向车多车辆大。东区的东陵路段，从长龙路口到中华东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高速公路侧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速缓慢。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南区的中华南路二段430号前，两部机车的事故。中西区在民权路二段118号前，致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汉泉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3: 哎呀，我的30000块钱啦，气死我了。
1: 嗯，怎么了？
3: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0000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0000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4: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0000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5: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 Anna Lee and Luminous。那么现在时间呢，也来到了下午的5:40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嘉玲。

0: 嘉玲你好，麻烦您喽。
1: 林玉好，各位听众家属朋友们大家好。提醒一下各位家属朋友们，由于受到天后的不稳定，国道部分路段沿线有下雨的情形。下雨的路段呢，目前下雨路段会让车子变得比较不好走，所以家属朋友们，当您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保持行车安全。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下营系统一路到安定路段，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南下的路竹到高科路段，沿线的行车速比较缓慢一点。至于南下的高雄中正路出口，南下的高雄与高雄的瑞隆路出口，目前都车多，排队不好走。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的情形。至于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坎顶一路到顶级竹田系统路段，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沿线的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东向的顶级系统要或者国道一号南向，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顶级系统一路到左营周出口，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西向的左营周出口是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5月18号，也就是明天星期一，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早上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第二个施工封闭在国道三号，预计要在5月18号到22号，也就星期一到星期五连续5天，每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交道出口。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可再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玲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那么刚刚啊，我们南区交控中心的嘉玲有来提醒大家，目前呢，在国道上面还是有许多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路段。那么也因为天气不稳定的关系，所以呢，沿线也有下雨的状况。 所以呢，也要麻烦您哦，持续的发挥耐心。那么，如果您刚好是在雨区的朋友，就要记得拉长您的跟车距离啦。那么，听雅一样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 那么稍早我们提到的这几个事故消息都已经是顺利的排除，我们赶快来向大家更新了。稍早我们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310.4公里事故曾文溪桥，原本内侧车道呢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么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但是后方啊大约也是回堵了6公里左右的车潮哦。所以您现在呢从国道一号持续往南下走， 其实从下营系统就可能比较辛苦一点了，因为现在下营系统到麻豆平日时速落在60，那么麻豆到安定这一段路啊更是难走哦，平日时速是落在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那么也麻烦您要来持续的发挥耐心了。 那么另外稍早有提到，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埔入口，原本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么这起事故呢也是顺利的排除，后方没有任何的回堵，您现在都可以来放心的利用。那么也非常谢谢辛苦的工作伙伴了。

有路况报尽管，或是尽管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 0800-000-1235 空八空空空空空123， 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哦，来自理想混蛋《很远的远方》。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情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1，要接近52分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要麻烦您留意这几个路段了。首先，在国道三号北上，指标处272.9公里是在古坑路段，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哦，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路肩。那么这起事故呢，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那么也因为现在这个路段呢，雨势非常非常的大哦，所以呢，如果您要来行驶在国道三号，只需要来往北上走的朋友，在指标处272.9公里是在古坑路段，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路肩，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了。那么另外这个掉落物的消息要麻烦您注意哦，是在台84线的东向，在指标处24.5到24.7公里之间，是在渡头路段，内侧车道呢是有掉落整木在路面上的，这个状况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也麻烦您，如果要来行驶在台84持续往东的朋友，指标处24.5公里到24.7公里之间哦，是在渡头路段，内侧车道整木掉落的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闪避了。那么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这个古坑路段啊，现在的车子真的非常现在的雨势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哦，所以啊，不管您是在这个路段的朋友，或是呢在其他地区有遇到下雨的朋友，要来提醒您哦，先打亮您的车灯，拉长适当的跟车距离，适当的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才可以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哦。那么其实啊，这些湿滑的路面呢，可能都会让你的轮胎的抓地力降低哦。所以啊，你只要有任何的大动作操作，像是呢你急踩油门、急踩刹车，或是大动作的来转动方向盘、转弯等等，都可能会破坏到了车辆的动态稳定，造成车辆失控的风险。那么尤其啊，在雨天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我们的轮胎压过标线或是压过人孔盖的时候，好像都会咕叽来滑一下，对不对？所以啊，要麻烦您哦，在路湿滑的路面上，一定要记得小动作的操作这一些我们驾车啊、开车的这些流程，这样子就不会造成打滑的状况咯。有路况报警广，或是尽管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11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

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小 Justin Justin Bieber Down to Earth。 在歌曲过后6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那么在导航过后，一样就会回到假日爱情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待会儿见。

晚六点钟，我是杜心田。下雨的时候，有警广提醒我放慢车速；天黑的时候，有警广提醒我打开车灯。无论晴天雨天，都会想到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有警广真好。

0: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272.9公里，古坑路段小客车撞护栏事故，目前占用外侧路肩。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4线东向8:02到观音山隧道，目前车多速缓。台65线北上0.7公里，泰山前有事故发生。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道侧车道来通行。台84线东向24.5公里到24.7公里之间，渡头路段内车道掉落枕木，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萨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2: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3: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2: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3: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2: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3: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2: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2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4: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2026屏东研流趴即将登场。

0: 您准备好跟我一起去参加了吗？
1: 当然要啊，5月22号到5月24号，我们一起去屏东县新元乡的台湾海新元海洋航运园区，感受海港气息。
2: 灭火器、温迪漫步、无望合作社、许富凯、怕胖团、芒果酱、Mango Jump、Crispy 脆乐团、VH、海豚刑警等众多强力卡司，将在这3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接力开唱。
0: 除了音乐演出，还有最在地的摇滚伴桌，热烈开桌报名中哦！邀请大家边吃海味边听摇滚，打造最嗨的港边派对。
1: 下午3点到晚上9点，现场除了无人机灯光展演、海口味市集、限定版蓝眼泪，还有弹珠台、丢沙包、套圈圈等经典台味游戏，以及鲤鱼旗彩绘、钓虾体验、雪花冰等各项 DIY 体验，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让你白天到夜晚通通玩得到。
2: 海口 AKB 炎流上吊逼，活动详情与报名方式，请上2026炎流趴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07，要接近08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哦，在假日爱轻松持续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了。那么首先这两个状况要来持续的跟您相更新哦。稍早我们有提到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在指标处 272.9 公里是在古坑路段，有小客车撞护栏的状况呢，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路肩。那么现在这个状况还正在处理当中，所以麻烦您哦，如果您要来行驶在国道三号持续往北走的朋友，在指标处 272.9 公里是在古坑路段，小客车撞护栏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路肩，正在处理当中。那么也因为这个路段呢、现在正在下着大雨哦，所以啊，除了要来提醒您开亮这个车灯之外呢，也要记得与前车在拉长您的安全跟车距离，适当的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才可以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哦。那么另外稍早这个掉落物也有提到的是在台84线的东向，台84线东向在指标处 24.5 公里到 24.7 公里之间是在渡头路段，内侧车道呢有整木掉在路面上了，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所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闪避，小心的来通过咯。

那么回到路网图，持续来跟您整理一下目前在国道上面车多不好走的路段哦。在国道一号往南下方向，您到了台南地区下营到麻豆，平均时速跟着下营系统到麻豆，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到70公里之间。麻豆到安定目前的平均时速啊，也是快不起来的哦，是落在了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因为先前呢、在指标处 310.4 公里还有 310.9 公里分别有事故发生，虽然现在的事故啊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但是后方回路的距离大约是6公里长，那么到现在啊都还在慢慢的消化哦，所以也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那么过了安定之后呢，持续往南下走，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过了永康之后持续南下，目前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那么再来

要看到国道三号方面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已经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了，您都可以来放心的利用。最后呢，在国道十号这个路段一样要来提醒您了，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西行方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现在车子也是比较多，很难走哦，平均时速落在了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那么听人啊也是持续来关注这一段路的 CCTV 哦，那么有时候呢也会是走走停停的，所以要麻烦您哦持续的发挥耐心啦。那么讲到了国道十号呢，我们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那么再来接到了都会快速公路，最后到了左营高铁站对吧，现在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哦。那么从地图上面来看，您在四楼的左营这边，四楼高铁站左营的停车场现在呢车子也是比较多，所以啊如果您是晚一些时间要准备搭高铁的朋友，或是搭台铁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把握时间提早出门啦。

另外来更新这个排除的消息，赶快向大家说哦。稍早呢有提到了，在国道三号北上，在指标处 272.9 公里是在古坑路段，原本外侧路肩呢是有小客车撞护栏的状况，目前都已经是顺利的排除，都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没有人受伤，后方也没有回堵，您现在都可以来放心的利用。那么也非常谢谢辛苦的工作伙伴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 0800-000-123，汇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在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情松，要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杨乃文，我给的爱。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中咯。

听到非常经典好听的歌曲，来自杨乃文《我给的爱》。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19，要接近20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在市区方面有几个事故地点要麻烦您留意啦。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果峰街6巷口呢是有事故的发生了，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要来多加注意。一样是在左营区，在电子顶路51号前，前镇区凯旋3路和2盛1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有事故的发生。那么听啊，也是要来持续的提醒您哦，当我们行进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非常的危险，还是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啦。那么另外哦，再来要来跟您持续留意的这个掉落物要麻烦您小心哦。那么稍早有提到的，在台84线的东向，在指标处24.5公里到24.7公里之间，是在渡头路段内侧车道有枕木掉在路面上，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么这个除了这个掉落物之外呢，再来补充一则掉落物的路段哦。在台82线西行的方向，23公里到22公里之间，是在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也有散落物哦，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在台82线的西向，指标处23公里到22公里之间，是在嘉义系

一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也有散落物，目前我们赶快来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小心闪避啦。那么提到掉落物，哎，听雨要再来重申一次了哦。嗯，重的物品啊，你装载的重的东西可能会滑落，那么轻的物品呢也有可能会飞走啊，飞散啊。所以啊，为了确保所有人的用路安全，一定要麻烦您重视货物牢固的重要性。那么这八个字很重要哦，捆扎牢固，包覆稳妥啦。那么像刚好听雨今天在骑机车啊，那么就旁边就看到了一台小货车，那么后面呢是有这种车斗的，那么它上面呢就放了一个铝梯，但是它看起来没有任何的固定方法，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铝梯不就是我们尽管很常广播到的铝梯吗？那个时候也想说要不要停车跟这位司机大哥提醒一下。所以我们赶快来提醒大家，不管你是装载比较重的东西啊，或是这种轻的铝梯，它可能呢过了一个窟窿，这样空空，它就可能掉下来哟。那么可能掉下来之后就会产生事故，所以啊，为了避免事故的发生，一定要牢记捆扎牢固，包覆稳妥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尽管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要记得哦，如果您要帮我们通报有关于高雄地区或是屏东地区的消息，要记得按5。0800-000-113。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这是要听到好听的歌曲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Magical， 昨天呢也在台北来举办专场哦，花无白日红。在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情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 Magical 花舞百日红。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28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这两个调路的消息要来持续的提醒您哦。稍早我们提到了在台82线西行的方向，在指标处23公里到22公里之间，是在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还有在台84线的东向，指标处24.5公里到24.7公里之间，是在渡头路段内侧车道有枕木掉落在路面上了。那么这两个状况啊，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您行经在这两个路段的朋友们要记得哦，小心的通过，小心的来闪避啦。

0: 那么现在的外面的天色啊，也是逐渐暗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啦。那么稍后6点半，一样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晚间新闻。晚间新闻一样就回到假日爱情颂，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待会儿见。
1: 大家好，我们是
2: SOFA。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5月17号星期日的金广晚间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间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机关数指出，无法完全排除境外移入病例的可能性。即日起，国际旅游疫情建议等级调整为第二警示。国中会考第二天测验结束，题本与答案已全数在官方网站公布。上午南投发生规模 5.1 地震，统计有4间学校中断避难，延长作答时间。教育部长郑英耀感谢所有行政机关。

0: 馆支援，并肯定今年考题超然公平。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1: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在5月16号到17号举行，自然科出现打呼、分贝测量、热盐水拖地、网络实验、碱金属跟水作用等有助奠定高中探究实作能力的生活情境题。英语科则从网络霸凌、国王种子寓言故事来传递生命教育。教育部长郑英耀肯定会考题目遵循108课纲素养导向原则，并且难易适中，
2: 超越性别、超越族群、超越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人，这个核心的一个命题原则就公平，不管学校选择哪一个版本的教科书，绝对都可以来顺利作答。我要利用这个机会感谢我们警政单位以及交通跟医护各单位的一些全力的支援。
1: 有关周日上午8:46的南投埔里地震，有部分监考人员依权限要求考生采取趴下避难措施，委外办公室主委王延煌校长说，
3: 雾峰农工、西苑高中、国立新竹高中以及桃园考区的武林高中，总共有4间考场学校，总共39间的市场受到地震影响而延长作答时间。
1: 全国事务会提醒各位考生，若对试题或答案有疑义，可在5月21号前填表提出，6月5号将寄发成绩通知单，接着6月18号是免试入学志愿选填，预祝各位考生进入理想学校。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媒体报道，陈姓医师因中介9名病患到中国换肝肾并牟利，遭到判刑。监察委员田秋瑾今天说，已申请自动调查，以了解现行境外器官移植管理机制与行政调查落实情形。台南新营一名长者晚间外出运动，遭人抢走脖子上的金项链，抢匪得手后骑脚踏车窜逃，不断变换方向制造断点。新营警方调阅监视器，10小时后逮捕陈姓抢匪。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被害长者16号晚间7:46左右独自走在住家附近，一名男子徒步尾随在后，突然上前靠近抢走他脖子上价值约30万元的金项链就跑。新营警方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立刻展开查缉。新营分局中山路派出所所长叶立凯说，
5: 经彻夜调阅监视器比对厘清，发现犯嫌以步行方式行抢后骑脚踏车逃逸，专案小组扩大调阅监视器追缉嫌疑人，于案发后10小时将犯嫌逮捕，并取回金项链，依抢夺罪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警方表示，嫌犯作案后骑脚踏车窜逃，过程中不断变换方向，企图制造断点，增加警方查缉困难，宛如迷航般毫无固定轨迹。专案小组锲而不舍，沿线调阅监视器追缉嫌疑人，扩大比对范围，最终成功掌握关键行踪，逮捕家住六甲区的陈姓男子，在他新营租屋处取回抢夺的金项链。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在监视器与科技侦查有死角时，气味轨迹成为关键线索。台中市警察局警犬优虎与领犬员肖志范通过德国联邦救难犬协会高级路径追踪考试，成为全台仅有两只取得此项国际认证的工作犬之一。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6: 台中市警察局警犬队队长吴彦志表示，优虎此次通过两项测验，包括 MT Zuher 高级路径追踪考试，需要在超过1公里气味残留8到24小时的路径中进行追踪，即便历经风吹日晒与人车干扰，仍需要在60分钟内辨识微弱气味并重建行进方向，以及 MT Negative 气味否定测验，强调犬只在复杂气味中准确判断目标是否存在，并及时向领犬员示警，避免误判方向，提升搜索效率与精准度。
7: 路径追踪技术可于山区、林地或监视器无法覆盖之区域，补足侦查断点的重要辅助工具。此次优虎取得国际认证，不仅象征训练成果获得肯定，也进一步强化大台中地区在刑案侦查及山区失踪人口搜寻的资源量能。
6: 台中市警察局表示，未来将持续精进相关训练，结合跨单位合作，协助前线员警执行任务，全面守护市民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提升学童交通安全意识，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利用麦块游戏，透过情境式及互动式的方式，引导学童建立正确用路观念。记者宋玲的报道。
8: 这次宣导以解锁三大交通护甲装备为主题，将交通安全概念转化为游戏中的装备升级任务，分别设计成为行人安全、安全帽防护以及自行车安全三大关卡，以孩子容易理解的语言来

0: 说明，交通安全就像是出门冒险前必须要穿戴好装备，唯有具备正确观念，才能够在道路环境当中保护自己，降低风险。交通队员景成柔安说：“
1: 在安全帽防护关卡中，强调保护头部是最需要保护的重要部位。搭乘机车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并扣带。在自行车关卡安全中。” 提醒学童骑乘自行车前应检查刹车、轮胎及车况，行进路口应减速慢行，停看停后再通过。
2: 交通队表示，交通安全教育一定要从小扎根，更要让孩子愿意听、听得懂、记得住。透过结合游戏闯关与装备升级的概念，能够让抽象的交通规则变得具体，也让学童在熟悉的情境当中学会保护自己，进一步成为家庭中的交通安全小尖兵。尽管记者宋林。
3: 屏东报道，国民健康署举办第三届引领新时尚料理竞赛，推广质地调整饮食，打造长者要得动、吃得下的营养佳肴。竞赛从即日起开放报名，到6月22号截止。记者杨欣的报道。
4: 国民健康署长沈静芬表示，我国超过70%者面临部分缺牙问题，超过60%因为咀嚼或吞咽困难而限制饮食种类，不但影响生活品质，更容易造成蛋白质及膳食纤维摄取不足。
5: 那我想，营养跟健康其实是密不可分的。那我们过去这几届来推动这个营养创新料理，也是希望借由这个质地调整的概念哦。 把这个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烹煮里面哦，让我们长者真的也能够吃得开心、吃得健康，不会因为老化而失去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愉悦或者是一个享受哦。
2: 此外，国健署表示，多摄取植物性食物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与中风风险。这次料理竞赛倡导选用国产当季食材，以植物为主的饮食，以豆、鱼、蛋、肉优先顺序摄取蛋白质，并运用全谷杂粮与蔬果，兼顾健康与永续。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国父纪念馆推出阅读城市走读与讲座活动，带领大家走访台北、桃园、彰化、鹿港、马祖及屏东6个县市，从不同时代建筑特色了解多元族群社会发展脉络。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6: 文化部所属国立国父纪念馆阅读城市系列活动，今年共有2场专题讲座及8场走读活动，主题路线横跨原住民族山林聚落、传统商业港口街区及战后现代空间等。
7: 国父纪念馆馆长王兰生说：“国父纪念馆今年度的走读活动即将在5月24号到9月13号来举办，带大家实地走访非常有意思的台湾各个地方角落。”
5: 我们看空间，我们看文化，我们体验生活，用更立体的方式来了解我们深爱的台湾。国父纪念馆表示，今年首度将走读活动延伸到离岛，邀请到东海大学文资专案人员介绍马祖北竿、南竿的战地文化及海洋信仰。而率先在5月登场的北投场次，则将带领大家认识温泉重镇、转型军事及医疗体系的脉络。
3: 透过串联不同时代及族群的建筑特色，让大家更加了解台湾独特多元的样貌。新闻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新竹市政府启动出院不慌张，长照一路帮医疗衔接长照政策，携手新竹市5大医院，打造出院零时差照护，接轨中央长照3.0升级计划。记者张玉云的报道。
8: 新竹市政府携手新竹台大、新竹马街、国军新竹、新竹国泰以及南门综合医院等5大医院合作，导入入院及申请、专业诉评估、出院及连结的服务模式，让民众在住院期间就完成长照的评估与服务的衔接，实现服务零时差、照顾无缝隙的目标。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9: 肠道3.0的政策叫做出院不慌张，肠照一路帮。这一次也跟新竹市的5大医疗院所一起来合作，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服务之下呢，可以让我们的相关的家属可以在这个入院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来享受到这些肠照所有的评估跟申请。那到出院的时候呢，不管是辅具或者是这个相关的一些服务人员，都可以立刻呢来做一个衔接。此外，也推动互助喘息示范计划，导入时间银行概念，建立值班。 1天换取2天喘息的互助机制，透过社区支持网络，让家庭照顾者能获得实质的休息与支持。经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摄影大师阮一中1978年在新北市定古迹平林尾桥拍下茶农走过桥上的定格景象。

0: 像平林茶叶博物馆最近特别展出这件作品，欢迎民众一同来参观，感受时光桥的魅力。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1: 1978年，摄影大师阮义忠在平林尾桥捕捉下茶农扛着大型茶筛走过平林尾桥的瞬间，为那个时代平林人为生活拼搏的情形留下了珍贵的写真画面。平林区公所结合平林茶叶博物馆举办时光桥平林1978展览。平林区公所主任秘书詹慧文说，
2: 那我们是从即日起到6月底之间，我们在茶叶博物馆那这边有举办，那我们民众只要参观这个展览的摄影展的话是可以免费入场的。那我们这个展览是希望透过时光桥，就是我们平林尾桥那样一个媒介，那引领民众可以了解我们就是平林以前到现在的一个地方风景跟生活记忆，让大家能够了解平林作为茶乡以及交通节点的一个历史文化意涵。
1: 平林区公所指出，早年平林尾桥是台北通往宜兰的必经重要桥梁，后来北公路新建，有了平林新桥，平林尾桥变成行人专用路段。北宜高速公路通车后，平林又由昔日的车水马龙变成如今的宜居与漫游茶乡，欢迎游客前来欣赏时光桥的摄影。新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0: 彰化县政府办理2026国际海牛文化节，将在6月7号举行，邀请全国乡亲前来参与方院拜妈祖，体验海牛文化，到海空步道观赏潮间带美景。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方院沿海地区的潮间带牛车宰科是从日治时期到现在仍然使用的渔法，由渔户运用经特殊训练的牛只海牛到潮间带进行科艇养殖及采收作业，并且在2016年成为彰化第一个以产业登录的无形文化资产。方院普天宫总干事郑建上表示，县府举办国际海牛文化节活动，希望全国独一无二的海牛文化永续传承。
4: 1815年6月7号，农历是平安年的4月22日，即天要来举办这个国际海牛文化节活动。因为这日子真歹算，要配合这个潮汐的退潮涨潮，哦，就是咱咧讲的老水的问题。啊，来这参加这個活动，可以当落海体验这个古早古车捡鱼的这个文化安尼。
3: 随着社会变迁，机械化的采科车，也就是牡蛎搬运车，已经日渐取代牛车。潮间带牛车采科有濒临灭失的危机，目前方院海牛只剩下10只，地方成立海牛观光协会，持续进行海牛保育相关工作。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晴时多云，气温22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路袂停，提示你落雨天伫外口开车爱注意哦，车速放慢，头灯点开，听警察讲。

今天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47，要接近48分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从晚间新闻回到了假日爱轻松，首先要来提醒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啦，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哦，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咯。那么另外呢，稍早有提到的这两个掉落物目前还正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您留意这两个路段了。在台82线的西向指标处23公里到22公里之间，是在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台84线东向指标处24.5到24.7公里之间，是在渡头路段内侧车道呢也有整木掉落在路面上哦。那么现在这两个掉落物啊都已经是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小心的来通过啦。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滴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徐佳莹《潜规则》。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情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徐佳莹《潜规则》。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54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目前有这个事故地点，要麻烦您多加留意了。在国道10号的东向，国道10号的东向指标处 1.3 公里。那么这个路段呢，是在民族路入口要准备会到国营南下这个路段哦。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辅助车道。提醒您，目前在国道10号东向指标处 1.3 公里，刚好呢是在民族路入口要来汇入国道1号南下的路段。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的是辅助车道。那么这个事故啊，刚刚才发生，现在现场等候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您要来持续使用国道10号持续往东的朋友，就要来多加留意，小心的来通过这个路段了。这个状况啊，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现在啊，也来看一下路网图上面的行车速度表现哦。国道10号来看的话，目前往东的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是落在了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那么要麻烦您留意哦，您在持续往东走 1.3 公里处，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的是辅助车道。那么在西向方面呢，现在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也是比较多的，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那么现在看起来呢，都还是有点走走停停，所以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了。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 0800-000-11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这是听了好听的歌曲，来自 Super Junior 的一生 Find the Sunlight。

歌曲过后七点整一样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导航过后回到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

亲爱的，你若是有把我的话放在心里面，我说的话你就都爱听哦。喝酒千万不能开车，这样才是我命中的爱人啊。我是曹雅文，现在时间晚上7点。

0: 飞的高，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 Selenia， 为您会诊最新道路状况。国道10号东向1.3公里民族路入口接国一南下，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辅助车道。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5线北上0.7公里，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处理当中。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请改道侧车道来通行。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因为一时的轻忽，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机车驾驶人若酒测值超标，将处以新台币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则处30000元以上120000元以下罚锾，并吊扣驾照1至2年。累犯或拒测者将面临高达180000元罚锾、吊销驾照及车辆移至等更重处分。若因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更将终身不得再考领驾照，并依法追究刑责，后果不容轻忽。
3: 长辈们骑机车外出一定要戴妥安全帽，要遵循机车两段式左转安全，不论是走路还是骑车，都要远离大型车辆。行经路口时应停让行人，不超速、不违规，也不酒后驾车，方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当视线变黑，别让理智犹豫。你需要做的是打开车灯，照亮您的行车视线，并请注意小心驾驶。我是柯志堂，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啦，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哦，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给它打开来啦。那么也一样的回到了节目中，持续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了。这个事故地点要麻烦您留意的是在国道10号的东向哦。我们刚刚提到了国道10号东向，在指标处 1.3 公里是在民族路入口，要接到国一南下，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辅助车道。那么这起事故啊，目前现场都还在等候处理当中哦。那么也因为这个路段啊，可能您的能见度比较没那么好，所以呢在晚上的时候行经这个路段也要来多加留意。在国道10号的东向，国道10号东向

指标处 1.3 公里，是民族路入口要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路段，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辅助车道。这个状况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记得确保彼此的行车跟车距离还有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咯。那么另外呢，稍早我们有提到的这两个掉落物目前都还正在处理当中哦。有提到的是在台82线的西向，82线西向在指标处23公里到22公里之间，是在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也有散落物，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的来留意了。那么还有一个是排除的消息也要来跟您更新，我们稍早有提到在这个整木啊，就是在台84线东向 24.5 公里，在渡头路段原本内侧车道呢也有整木掉落的状况，那么现在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咯。

我们再来回到国道十号，国道十号目前往东的方向，在指标处 1.3公里，1.3公里， 刚好呢就是从民族路入口要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路段，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的是辅助车道，那么也因为事故的关系啊，所以现在这段路会比较难走哦。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的平均时速也只剩下了30公里左右，那么跟刚刚比起来啊，可能还是会比较拥塞一点，也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还有记得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这个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哦。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要记得哦，帮我们通报高雄地区或是屏东地区最新的道路资讯，要转五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啦，来自二姐江蕙《灰胖》。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二姐江蕙《灰胖》。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14，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目前呢，在国道10号，我们稍早提到国道10号东向指标处 1.3 公里是在民族路入口要接到国道1号南下的路段，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辅助车道。那么现在这个消息呢，目前都还正在处理当中。那么也因为事故的关系啊，所以呢，现在这一段路真的是比较难走一点哦，平均时速啊都只剩下了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所以也麻烦您，如果有预计要来行驶在国道10号持续往东走的朋友，在指标处 1.3 公里民族路入口要接到国道1号南下，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辅助车道。那么现在啊，从 CCTV 上面来看，车流量比较多，那么这个状况也还在等候处理当中，所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来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因为目前看到啊是有人员下车的状况，所以要记得哦，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的来通过了。那么另外呢，有一个排除的消息也向大家更新，稍早提到在台82线西行方向23公里到22公里之间是在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呢原本有散落物在路面上哦，那么这个状况也是顺利的排除啦，您现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放心的使用。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辛苦的工作伙伴啦。

持续听到经典的好歌曲，来自动力火车《背叛情歌》。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

开车头灯。大家好，我是猎人罗时峰。你不是老了，只是忘记了。天黑视线不佳，赶快打开车头灯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的歌曲来自 Mix Let Me Like This。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6，要接近27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一样要来提醒您的这个道路状况，目前还正在处理当中。

当中哦。稍早有提到，在国道十号的东向，国道十号的东向指标处 1.3 公里是在民族路入口要接到国道一号南下之间，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辅助车道，那么现在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那么也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现在这个路段呢、啊，可能都会比较拥塞一点，平均时速是落在了20公里以下哦，有时候会是走走停停，所以麻烦您，如果有预计要行驶在国道十号持续往东走的朋友，在指标处 1.3 公里处民族路入口要接到国道一号南下这个路段，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的是辅助车道，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麻烦您留意了。那么另外要来补充最新的道路状况哦，是在台82线的西向哦，台82线西向指标处 12.7 公里是在埔子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碎玻璃散落在路面上了，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所以也麻烦您哦，如果您是使用在台82线要持续往西走的朋友，指标处 12.7 公里是在埔子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碎玻璃的状况，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麻烦您行经这两个路段的朋友们都要来记得小心的动作，小心的闪避了。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那么刚好趁着这个时候呢，要来帮我们的听众朋友找东西啦。那么今天呢，是一位潘小姐，她在今天下午大约3:30的时候搭乘计程车，那么起点呢，是在高雄生态园区捷运站上车之后呢，一直来到了仁武区的仁智街，那么不小心啊，在车上遗失了，应该说忘记拿了黑色的行李袋跟一个牛皮纸袋哦。所以啊，如果您有记得我们的问奖大哥大姐姐们，如果有想到了今天在大约3:30的时候，您有开车载到一位潘小姐，那么起点啊是在高雄生态园区捷运站这里上车，一直到了仁武区仁智街下车，那么不小心啊可能东西太多了，忘记拿到了黑色的行李袋还有一个牛皮纸袋，那么对潘小姐来说是蛮重要的东西哦，所以呢也麻烦我们的问奖大哥大姐姐们，如果有捡到或是有想到的话，都可以来帮我们送到就近的派出所。那么尽管谢谢您们的帮忙啦，哎呀大概能请您到三天。

我们继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啦，来自谢青叶跟曹雅文所合作的 Finding Light。 在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情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大家好，我是曹雅文。不管是天黑黑要落雨，还是开车看不清楚，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看清头前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为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3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假日爱轻松，咖喱爱轻松，我是婷瑜啦。好的，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的是，现在外面天色已经是全黑了，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啦。那么另外呢，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状况哦。那么这个状况呢，目前还正在处理当中哦，所以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在国道10号东向指标处 1.3 公里是在民族路入口要接到国道1号南下之间，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辅助车道，那么现场还正在处理当中。国道10号东向指标处 1.3 公里，在民族路入口要接到国道1号南下之间，两部自小客车追撞，那么目前占用的是辅助车道哦。那么现在呢，从 CCTV 上面来看呢，都已经有回路的迹象了，那么平均时速也都只有在20公里以下，那么有时候呢也会是走走停停的，所以要麻烦您哦，行进路段的时候除了持续发挥您的耐心之外，也要记得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了。因为现在啊，您在国道十号往东方向的话呢，现在在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再来到这个路段，车子真的非常非常的拥塞哦，所以要麻烦您小心留意这个路段了。那么另外呢，这个掉落物的消息也要提醒您，稍早我们有提到了在台82线的西向指标处 12.7 公里是在埔子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碎玻璃在路面上哦，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所以也麻烦您行经在台82线持续要往西走的朋友，在指标处 12.7 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碎玻璃，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了。那么这两天呢，其实天气都有一些不稳定哦，所以呢有可能您到的那个地区呢路面会比较湿滑，那么婷瑜要来提醒您啦，路面湿滑呢可能会让你的轮胎抓地力降低，所以啊它任何的大动作操作，像是你急踩油门急踩刹车或是大动作的这样子转动方向盘转弯啊，都有可能会破坏了车辆的动态稳定，造成车辆失控风险。那么尤其啊是在我们的轮胎压过标线或是压过人孔盖的时候，更是容易造成打滑哦。所以呢在下雨天，不管是在下雨当中或是这个雨已经停了但是路面还是湿湿的时候啊，我们在转弯的时候，像我们可能会压到标线压到人孔盖，是不是有这种经验呢，你可能会讲非常的危险，所以呢除了路面湿滑你的速度要放慢之外呢，也要记得在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

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 Red Wimps， 我还未能爱做了什么呢？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情颂，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0: 夜晚灯光昏暗，开车容易视线不佳，记得要开启车灯，用光线照亮夜晚的行车路线。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乐团，
0: 让我们一起让行车路上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远方每一处都还有光线。
3: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4: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3: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4: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3: 哎呦哎呦，不汤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

0: 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1: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0: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2: 统计显示，六成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粗大乐团《与你作伴》。那这个语啊是好哦，好你最伴。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53，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两个排除的好消息要来赶快向大家更新了。稍早我们有提到，在国道10号东向指标处 1.3 公里，是在民族路入口要接国道1号南下这个路段哦。原本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那么现在更正为三部。那么这个状况啊，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了1公里左右的这个车潮，目前都还在慢慢消化当中。所以啊，我们对到了这个路网图看一下哦。现在呢，在左营端往到顶金系统，这个速度还是快不起来，都是只有落在了20公里左右哦。所以也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啦。那么另外呢，在刚刚提到的台82线西行方向，指标处12.7公里是在埔子交流道路段，原本内侧车道呢也有碎玻璃，那么现在这个状况啊，也是顺利的排除了，也是顺利的排除了。非常感谢我们辛苦的工作伙伴，那我们所有的听众们，这两个路段呢，都可以来安全的通过喽。

有路况报警管，或是警管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 0800-00-123-5，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那么我们来提醒一下明天的天气好啦，明天呢是7月，跟着哦。 明天呢是5月18号啦，5月18号，天气是多云短暂阵雨，降雨几率是 30%， 气温会落在25到30度， 感觉到是舒适的，但是还是有点小闷热哦。那么明天白天的气温会偏热，而且湿度比较高，有降雨的可能哦，也要麻烦您明天出门早出晚归的你要来备妥好你的雨衣、雨具、雨伞， 并且适时的来补水啦。好好笑哦，怎么会说成七月呢？哎呀，因为我看到今天是17号啦，明天才是18号。好，那么明天的这个消息也来提醒您啦，有关于汽柴油的价格，因为目前的 中东战事的情势比较焦灼一点啦，那么国际油价是上涨了，那么为了要来照顾我们国内台湾国内民生还有平稳物价，那么中油公司呢也宣布了油价是连七动，就是不会来动涨，也不会来调涨，那么零售参考价格分别是 925千汽油每公升新台币 32.4元， 95无铅汽油每公升33.9元， 98无铅汽油每公升是 35.9元，

超级柴油是每公升31块钱。那么这个资讯也提供给您啦。那么现在的时间也来到了晚上的7点57分，慢慢的进入到了节目的尾声。谢谢你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咖喱爱轻松，我是婷瑜。不管现在还在路途上的你，或是呢在这个周末期间，下雨的周末期间，也在努力工作的你们，都跟你说声辛苦啦。那么我们假日爱轻松就下个礼拜六的时候5点的时候继续在空中相见啦。那么我是婷瑜，那么想不知道今天安排的歌曲你有没有尬意，你有尬意吧，有喜欢吗？如果喜欢的话都可以来追踪我的 IG Instagram。 那么婷呢是家庭的婷，瑜是玉字边的瑜，可以看到我的 IG 头贴呢是我跟另外一只早餐店的柴犬狗狗，很可爱啊，但是这个早餐店有点太远了，想说每次去找那只狗狗玩就觉得哇好远哦。好啦，下次去找他更新一下大头照好了，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来追踪哦，可能会分享一些在日常生活中的好笑的事情啦，通常是好笑的比较多。好的，那么假日爱轻松一样在下个礼拜六5点的时候继续在空中为你播放最新的，应该说最好听的音乐，还有呢当然会在空中持续提醒您最新的道路状况了。那么我们就下礼拜六的时候再见咯，跟你说拜拜，下次见。

0: 半暝。
1: 大家好，我是沈文成。真侪朋友，不管是透风落雨、炎天赤日头、长途短途、天光也是半暝，拢爱开车出门。但是开车的时阵，若是感觉精神无好，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小可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安尼较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哲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3号的南下15.5公里，在南港系统前的中间车道有水管掉落的状况。那另外呢，在往前300公尺路肩有一台小货车。

车停放号已经通知了，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小心。再来是在市区台北市福林桥往南下桥处内线跟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处理。而在高雄市冈山区大仁北路跟冈彦路这个地方也是事故传进来哦。哦，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了。再来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民族一路跟玉成路这个地方也是有事故，高雄市的前金区五福三路跟文武二街这个交叉口这里呢同样有事故传进来，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0: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暗时的8:51，你是嘛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

拄则听到这个歌曲，就来自林强的歌声《向前行》。好啦，也希望大家呢，如果您现在开车、骑车、走路在路上的朋友，在向前行的路上呢，请一定要多加的留意小心哈。啊，如果是骑车、开车的朋友，现在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然后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好，来，在这个路况上面呢，要持续的来提醒您，在台61线的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车流提早来帮我们改到行驶台15线。而在台66线的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好，再来市区的道路消息也要来提醒您哈，在这个台北市目前呢，说在罗斯福路三段跟埔城街口呢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的，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那它占用的是在罗斯福路三段的外侧2.5个车道来做施工哈，所以也提醒大家啦，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万芳跟壮女们的作品 Everyday Sunday。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万芳跟壮女们的作品《Everyday Sunday》，时间晚上的8:18。还有新进的路况消息哦，是在国道一号后说北上的87.8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的内二车道这里呢，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其中呢有一台是翻覆的状况，好，已经通知处理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行。再来，国道三号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南下15.5公里，好，在南港系统前中间车道呢，说有水管掉在这里的状况。另外呢，在往前300公尺的路间是有小货车停放，好，已经通知了，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做避开。好，再来看到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的双向55号到131号这个地方是有捷运工程进行，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哦，所以呢也提醒用路人可以多多利用其他道路，包含了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中顺街来做替代。而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的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也请您经过小心。好，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这个8点钟过后呢，有几个路段啊，车子开始多了起来，包含了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呢，车速慢下来了，目前维持在50到60公里之间。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五堵到汐止、内湖到圆山，速度也比较慢，维持在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维持在50公里。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这个路段呢，车速好慢哦，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哦。好啦，那主要就是受到了在刚才提醒到大家的北上87.8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这个两台车子的事故影响，目前现场呢看起来都还在处理当中，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再来中部路段看起来很好行进，南部地区要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维持在50到60公里之间。而在国道十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呢，都是比较慢的，尤其是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东向路段呢，车速是不到30公里的，也请您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8:22，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梁静茹《快乐一整天》。

快乐一整天，来自梁静茹歌声，时间晚上的8:26，也希望呢，好在空中的大家们都有快乐的一天啦。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您，是在国道一号，好，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北上87.8公里，在内二车道，好，湖口服务区前的内二车道这个地方，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其中呢是有一台是有翻车的状况，现场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好，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目前这个路段呢，车速也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非常的慢哦。而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22公里，在过了大山路间机车误闯的状况，同样通知处理，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好，这个车流有看起来慢慢增加的感觉了哈。这个目前从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啊，车速是维持在大约50到60公里之间，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啦，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喽。时间来到暗时八点二十七分，所以来听到的这首歌。

0: 康康。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I Will Never Cry 来自酷兰滋味的作品，时间来到晚上的8:36，进入37分。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几个新进的路况来更新。好，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说在79公里过了湖口路间，两台机车啊，不小心给它误闯上来了。好，提醒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啊，这个状况呢是已经通知处理了。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18.8公里，在永康之前呢，这个辅助车道这里哈，两台自小客车跟一台大客车的事故发生，也请。

你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国道三号南下379公里，在中寮隧道外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车号是712结尾啊，你还没有开车灯哈，有听到的话呢，赶快来帮我们检查一下了啊。其他驾驶朋友同步也帮我们确认一下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咯。好，再来看到在台一线北上的316.8公里，在新市区的路段外线车道说路面上呢是有坑洞的状况，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避开。

再来台八八线，在东向的10.4公里，在过了大发路间呢，说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的状况，好，已经通知处理，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是排除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87.8公里，好，先前在这个湖口服务区之前呐、啊，这里呢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造成后方回堵，目前这个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后方回堵3公里车流逐渐。的疏解当中，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并且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就可以了。再来国道3号的北上152公里，在过了大山路间呢，机车误闯的状况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8:39。好啦，接下来要来进行今天的包你健康小指南哦。现在已经进入了夏天，越来越热了，对不对？我想应该哈，因为接下来可能再过一个多月，哎，就要来迎接暑假了。那现在应该还蛮多的人哈，开始都会想说哦，那要规划一下接下来要去哪里玩。那很多人呢就会想说，嗯，那我去游泳啊，哦，这个不管是泳池啊，还是海边啊，来玩玩水。所以最近应该蛮多的人都开始在物色一下自己的这个新的泳装了，对不对？好啦，这个炎炎夏日吼，确实在海边玩水呀、啊、泳池玩水啊，吼消消暑，哎，蛮解暑的，而且呢也蛮好玩的，甚至也蛮放电的吼。可是呢，你知道泳装到底要怎么挑选颜色会比较好呢吼？这个泳装如果你的颜色不对的话，可能会让你陷入危险呢。好，有时候呢我们买泳装的时候呢第一眼齁就会看它的这个美观齁，可是呢请大家齁先不要美观当然很重要啦，自己看得顺眼最重要，可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要列入考量，就是你的安全性。好，那就根据了这个台北市水上救生志工协会指出，其实呢在泳装的颜色选择上面呢也是一大学问。比如说如果你是在海边的话呢，这个海水呢它就会吸收光线，在水中光的这个穿透力呢会依照这个波长不同而有异，分别它吸收的顺序呢会是红、橙、黄、绿、蓝、靛、紫，大约呢在这个5公尺的红光就几乎消失不见了，那10到15公尺呢橘色跟黄色呢好光明橘色跟黄光呢明显也会来衰退，在30公尺以下呢只剩下蓝色、靛色、紫色等短波长的颜色。

白色呢是只要有光就会反射，所以呢在水下呢它反而相对可以保持明亮的对比，因此呢在海边你选择白色的泳衣反而会比较清晰啊。如果呢你是喜欢黑色的这一种呢，诶，要请你吼，就是如果你去海边的话，我们尽量避免黑色，因为黑色呢会吸收所有的光，在水里一样吼漆黑啦。好，所以呢在去海边玩水的时候呢吼，绝对要避免的是黑色的泳衣，那白色的呢则是相对比较好的颜色。那你可能想说，哦，那如果我不去海边的话，如果去泳池，它的这个选择会不一样吗？哦，确实哦，是完完全全的相反哦，因为根据这个美国水生安全组织的实验证实呢，白色、灰色、浅蓝色等跟水色比较相近的泳衣呢，最不容易哦，是不容易在游泳池里面被发现。然后在这个尤其呢水面反光啦，或者是呢在泳池的水质比较浑浊的时候呢，这一些颜色哈在几秒之内呢就容易跟背景融合一体，即便呢是在清澈的泳池当中呢也会很容易的就消失哈，就比较看不清楚。所以呢根据这个实验显示哈，如果你是在游泳池玩水的话呢，好记得一定要穿着比较亮色的泳衣。像是亮黄色啦，哦，荧光粉啊，橘色啊，这一些高彩度的颜色，哦，在水下呢，相对的它的这个可见度会是最高的。好，所以专家也建议吼，这个小朋友啦吼，或者是呢不擅长游泳的人呢，在泳池里面泳衣呢尽量都要选择高彩度的泳衣与配件吼，以利在真的发生危急的时候呢能够迅速的得到注意跟协助。

好，那之前呢，就有这个游泳教练呢，在这个社群上面哈，警告，也不是警告啦，就是呢提醒家长们，然后就这个蓝色的泳衣呢，尽量不要买给小朋友穿哈。我一看到就哈，天哪！我给我们家小朋友买的就是这个蓝色的泳衣，我想说，天哪，蓝色跟这个大海的颜色这么的相近哈，也这个非常适合夏天。好，所以呢，我又有理由呢，可以来帮我们家小朋友呢换泳衣啦。好啦，那他呢就分享到哈，即使呢在没有其他小朋友戏水的平静泳池水面呢，穿着蓝色的泳衣也很难看到小朋友在水下的状况哈。那如果呢是在艳阳下的泳池哈，就是户外的游泳池呢，就更难看得清楚，因为呢这个小朋友一下水之后呢，穿着蓝色的泳衣哈，这个跟水。还有这个池底的这个瓷砖呢，颜色就越来越相近了。再加上太阳光一照射，水面反射之下，更看不清楚小朋友在水下的状况。

好啦，所以呢，哈，如果你接下来这个夏天才刚开始嘛，所以应该蛮多的人哈，接下来会安排一些，不管是海边啦，哈，或者是泳池啊、戏水的活动，要来添购泳衣的时候呢，请大家都要特别的留意，当心这个颜色啦，哦，这个海边跟泳池的这个颜色呢，哦，是完全不一样。

好啦，这个资讯呢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咯。时间来到晚上的8:48。好啦，讲到夏天呢，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哈。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拖拉库的作品《我爱夏天》。

夏天。好，时间来到晚上的8:52。好，来，在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哈，说北上的79公里，在过了湖口路间呢，两台机车误闯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好，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318.8公里，在永康之前辅助车道这里呢，两台自小客车跟一台大客车的事故发生，也请您经过小心咯。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目前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这个路段呢，依旧是车子比较多哈，因为受到稍早87.8公里事故影响。那虽然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哦，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再来呢，哈，现在时间晚上8:00多，要9:00了哈，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哈。那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呢，说北上48公里到45公里之间，再过了这个五羊，过了机场系统啊，这里的路灯都没有亮哦，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并且打开行车大灯喽。好，再来是在这个台一线北上316.8公里新市区路段外线车道路面坑洞的状况，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接着持续提醒您哈，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车流帮我们改走台15线。而在台66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喽。

好的，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8:55了哈，时间不早了，也请大家同步来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啦。如果呢你真的开车开到有一点累了的话哈，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哈。这个休息站啦、便利商店都是你很好的选择，喝个饮料、洗把脸、提提神，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那也请大家在开车上路之前呢，再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车辆状况，好，五油四灯三水还有胎纹胎压都要确认没问题再来开车上路啊。如果呢你是载运货物的朋友们，也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货物有没有给它扎牢捆绑好，不小心掉在路面上确实挺困扰的，为了呢这个不要造成其他人的困扰还有自己的麻烦，记得再检查一下啦。好啦，时间来到晚上8:56，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TZBay 跟落日飞车的作品 Lucy Dreams。

明月独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的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9:01，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好，目前呢说在国道一号的北上79公里，过了湖口路间两台机车误闯。国道一号的南下318.8公里，在永康之前的辅助车道，两台自小客车跟一台大客车的事故发生。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受到先前事故影响，哈，这个87.8公里的事故影响，那目前已经排除了，可是车流呢是持续比较多的，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啦，再麻烦您帮我们保持好您的新车耐心。而在高架部分，国道一号高架北

上48公里到45公里之间，过了机场系统，路灯不会亮，已经通知处理喽。再来看到在台一线双向的36公里到37公里之间，中立路段内线车道呢，在待会晚上10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有移动性的施工要来进行，请您经过小心。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芦竹到林口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而在台61线的北上82.4公里，在西滨路6段往北，这地方说有大纸箱掉落的状况，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而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的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喽。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陆波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它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场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9: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精灵。刚才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维里安的歌声《一口一口》。好，这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啦。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哈，是在南下318.8公里，在永康之前辅助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跟一台大客车的事故呢。感谢听众朋友们的补充哈，说已经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再来呢，好，是在国道上面持续提醒您的几个路况，好，包含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9公里，在过了湖口路间两台机车误闯状况，好，已经通知处理。而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48公里到45公里之间，在五羊过了机场系统路灯是不会亮的，好，已经通知处理了，麻烦您经过小心。再来是在国道十号的西行1.1公里哈，顶金系统外线车道说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喽。好，再来是这个施工的预告消息要来提醒哈，在台一线双向36公里到37公里之间。在中立路段内线车道哈，在晚上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有施工要来进行。而在台65线的北上2.9公里，在新庄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同样有施工要来进行哦，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遵照现场的指挥。好，再来是在台九线要来提醒您的呢，是在北上32.6公里哈，在过了平林内线车道呢，说有落石掉在这里的状况，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多加留意，小心的来走通行。好啦，那也请大家齁，真的要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呢，都不是说很好齁。虽然说白天艳阳高照，可是在山区的时候呢，在山区的地方齁，下午过后呢都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啦，尤其在上个礼拜齁，这个雨势真的还不小哦。好啦，那这个下雨过后呢，其实行经山区的时候呢，真的要请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齁，这个

山区的道路状况啦，包含了可能会有一些落石啊，或者是这个路树倒塌等等的一些状况，所以呢，请大家行经山路的时候务必小心通过，小心驾驶啦。好，再来，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哦。在这个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是维持在大约50公里左右。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五股到高工局，目前车速维持在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的梯顶到下塔悠路段呢，南下的地方是在30公里左右。接着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个路段，车速维持在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速度也是在40公里之间。而在中部路段目前看起来还算好行驶，南部地区要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安定到永康，目前车速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再来是在国道十号的这个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啊，目前车速还是很慢哦，维持在30公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112303来通报。时间来到暗时九点十四分，所来听到这条歌曲是来自椅子乐团《手捧一杯酒》。好啦，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喽。

听到这首歌曲《手捧一杯酒》，来自伊兹乐团的作品。时间来到暗时的9:18。好，来，好，目前呢，在国道上面呢，有一个路段哈，车速慢下来了，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这个路段，目前车速呢，哈，降到40以下。而在台南系统南下到永康这个路段呢，车速也是相对比较慢的哈，是在40到50公里之间。那看起来呢，哈，是因为受到了在南下315.5公里的施工进行的影响哦。好啦，那也请大家哈，经过这个路段呢，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小心的来做通行就可以了。好，来看到在其他的道路状况哈，我们来看到是在市区哈，台北市呢，这个罗斯福路二段往北，在罗斯福路二段的81巷到潮州街这个地方呢，在待会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呢，会有施工要来进行，现场会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而在台北市的这个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在快车道这个地方，晚上11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也有施工要来进行哦，会封闭内侧一线车道。新北市土城区在金城路三段246号到270号之间的内线车道，在这里呢，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进行施工封闭。

好，那再来是正在进行的施工，是在台北市的罗斯福路三段，在跟埔城街口这个地方施工进行，预计呢会一直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目前是占用在罗斯福路三段的外侧2.5线道这个地方来进行施工。再来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在这个双向的55号到131号捷运工程进行当中，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而在木栅路三段的木栅国小的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个地方，同样有捷运工程进行当中。接着来看到，在新北市林口区，在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外线车道呢施工进行当中。而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三郡街到桃园市龟山区的万寿路这个地方，内线车道也有捷运的工程进行，所以呢请这个往桃园方向的车辆呢可以帮我们改走三福街或者是福兴街，往新庄方向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俊宝路、俊兴路、俊宝路跟俊兴街，还有三郡街跟三龙街来做替代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123来通报。

好的，时间来到晚上的9:22。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许茹芸的歌声，好听。

时间来到晚上的9:26，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许茹芸的歌声，好听。好，有新近路况消息哦，是在国道一号哈，说北上的87.3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内线车道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哈，麻烦大家经过这个事故点呢，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台64线的东向6.8公里，在过了观音山外线车道呢，是有事故传进来的，也请您经过多加留心了。再来，省道台9线北上32.6公里，在过了平林路段内线车道呢，是有落石在路面上哈，也请您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做留意小心。9:27，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安吉的歌声，等着你，梦着你。

0: 为了弘扬母亲教诲之恩，警政署办理模范母亲评选，其中有17位警察妈妈入选全国模范警察母亲，接受公开表扬。来自彰化大城的陈约女士，在儿子邱明宏的陪伴北上，生平第一次踏进警政署，亲自接受这份荣耀。陈约女士育有三男一女，在她用心栽培下，其中有三名的小孩取得硕士学位，并且分别在金融、警政、科技和教育等领域服务，都有优异的表现，造福社会。他的身教影响深远，不仅子女成就卓著，孙子辈也是勤奋向学，不乏是建国高中、台中一中、台中女中、彰化女中等名校毕业，堪称是母仪典范。他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母亲，在受奖的那一刻，内心激动不已。
1: 有哦，真欢喜哦，十二分的欢喜啦。长官，唔捌去，我唔捌去到遐。
0: 方院警分局三组组长邱明宏回忆成长的过程，妈妈的一生平凡而伟大，尽管没有受过教育，但特别重视子女教育品德伦理以及无私奉献的精神，在艰苦的农村环境中默默耕耘，始终扮演着家庭的核心支柱。
2: 妈妈生于民国30年代的彰化县大城乡西港村传统农村的社会，家中共有11位姐弟妹，身为长女的她从小需协助母亲来照顾弟弟妹妹以及分担农务养家的一个工作，因而放弃了接受国民教育的一个机会。妈妈育有四名子女，她知道务农家庭生活的艰辛，也体悟到唯有从小透过良好的教育才能改善家庭生活以及翻转人生，因此从小就细心教养子女，自己省吃俭用，把最好的物质都用在小孩子身上，希望小孩都能够考上公职，不要再像父母亲一样辛苦从事农业工作。
0: 陈月女士说，孩子有工作就好，百分百支持踏上警察之路。虽然还是会担心在街头打击犯罪的他们安危，但是会提醒安全才是第一。当初只有不希望子女务农，因为看天吃饭实在太辛苦。
1: 啊，就有头路就好了，这个厝里只要管两三个吼，啊，一人爱一款头路嘛，啊，做事艰苦啦，无。都是来看天吃饭吼，无我多通个过日啊，爱尽量去读册。迄阵囝怀孕才3-4个读册，阮两个人仔某嘛足厉害，囝讲囝考大学无着吼，安尼家己爱注意安全啦。啊，囝嘛是囝，囝嘛是爱做爱过啊。
0: 邱明宏组长过去在警察局公关科服务，面对年迈母亲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事亲至孝的邱组长为了能朝夕陪伴，就近尽心照护，毅然选择请调回乡到方院警分局任职，目前掌管家暴防治、后勤及外事业务，守护这片土地的富有安全。
2: 妈妈虽未受学校的教育，特别重视子女教育与品德伦理，做子女的我们深受母亲身教的影响，都能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妈妈能够获得警政署颁发模范母亲的荣耀，我特别感谢警政署长官的爱护，以及方院分局分局长黄一航的鼓励推荐。在此除了感谢妈妈无私的养育与教诲外，也祝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方院警分局长黄一航表示，警察工作日夜颠倒，充满挑战，特别是第三组业务涵盖层面广泛而且细碎，如果没有家属的体谅和支持，同仁很难心无旁骛地为民服务。黄分局长感性地说道，每一位优秀警察的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陈约女士获奖不仅是组长邱明宏家族的荣耀， 更是对全体警察家属默默奉献、守护家庭的最高敬意。以上警民之间由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0: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1: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0: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权献上西方交通工具，赤焰金龟车，
3: 恳请女皇试乘。
4: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5: 大胆，
6: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5: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3: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5: 护驾，竟敢加

0: 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0: 哦，妙哉，有了这一带，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带女皇了。
2: 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暗时的九点四十二分，听到的是曹雅文的歌声《Stand by Me》。好，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好，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上面，好，在国道一号呢，持续先来提醒您的是在北上 87.3 公里，在湖口服务区之前内线车道呢，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92.8 公里，在竹北之前的内线车道也是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而在国道十号的西行 1.1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大客车抛锚状况呢，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接着来看到在台64线的东向 6.8 公里，在过了观音山外线车道呢是有事故传进来的，也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了。好，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在国道5号北上头城一路到南港，目前车速呢都是维持在大约70公里左右。而在国道1号的南下五股到高工局，速度是在40-60公里。北上的这个新竹开始一路到湖口服务区，速度都是慢的，维持在40公里不到哦。主要就是受到了这个北上两起事故的影响，好，分别是在 92.8 公里的竹北之前，以及在北上的 87.3 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线车道呢都是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好，再来看到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土城到树林，速度是在40-60公里。往南走，看到在国道十号的东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车速依旧缓慢，维持在30-40公里之间。好的，排除消息来提醒，在台61线的北上 82.4 公里，好，先前说在这个地方是有大纸箱掉落的状况，已经没有看见了。而在台64线的东向 6.8 公里，过了观音山外线车道，这一起事故呢也在刚才接获排除了。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待会的晚上十点钟过后呢，有些地方是有施工要来进行的，包含了在台一线双向36公里到37公里之间中立路段内线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从晚上十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六点钟。而在台65线的北上 2.9 公里，在新庄一前外侧一线车道呢也是有施工要来进行，时间也是晚上十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六点钟。好，再来是在台北市的罗斯福路二段往北，在罗斯福路二段的81巷到潮州街，这个地方呢晚上十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六点钟有路面的刨铺工程要来进行，现场呢会来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再来是在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的三段246号到270号之间的内线车道呢，这里在待会晚上十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六点钟是施工封闭的。而在台北市这个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在快车道这个地方晚上的11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六点钟会封闭内侧一线车道来进行施工。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 0800-000-123 来通报了齁。时间晚上9:46，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福志毅，你要我爱什么。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福之翼的歌声《你要我爱什么》。时间晚上的9:51了哈。好，来，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持续的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2.8公里，在竹北之前的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而在国道一号北上87.3公里的湖口服务区前，内线车道也是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所以呢，提醒大家哈，目前从这个国一北上的新竹开始，一路到过了湖口服务区才会比较好走哦。那目前这个路段呢，车速真的是非常的慢，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而已哦。好，再来是在高雄市的大寮区高屏大桥往屏东往高雄方向呢，在下桥处这个地方，机车道这里有3到4台的机车事故，好，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这状况已经通知处理。

在国道10号的西行1.1公里哈，这个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呢，大客车抛锚的状况还没有接货到排除哦，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了哈。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警广啦。好，晚上的9:52齁，来看到接下来的天气状况齁，接下来的一周大家呢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阳光了，可是呢真的是天气蛮热的齁，接下来的一周呢其实天气状况相对来说都比较稳定，那在降雨呢齁是主要以午后的雷阵雨为主哦。

好啦，那这个在明天哦，明天是几号？明天18号。好，明天呢，主要的风场呢是偏东风，各地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哈，只有在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短暂雨。那在中午过后呢，南部地区以及新竹以南的山区呢，也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哈，特别要提醒，是在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哦。好，接下来吼，这个19、20呢，一样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在天这个中午过后呢，一样吼，要来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午后的雷阵雨啦，是在中部以北、宜花还有各地的山区都可能会有这个午后的雷阵雨发生哦。好，那其实未来的一周呢，天气状况看起来都不算变化太大吼，都是晴朗的好天气啦。可是呢，要特别留意哈，这个除了刚才讲到的，在中午过后呢，可能会有这个午后的这个雷阵雨呢，会比较要请大家留意的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高温的部分，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啦吼，因为明天开始的一周，白天各地都可能会有机会达到30度以上，而中南部地区呢，甚至可以来到33、35度。南部地区吼，这个山区好靠近山区的地方，甚至有机会达到36度以上哦。好，所以呢，哈，如果您这个是需要在户外活动啊，哈，或者是户外工作的朋友呢，记得一定要多加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呢，一段时间请记得一定要到室内稍微休息一下，然后补充水分，做好防晒工作了。好，那在低温的部分呢，相对来说，夜晚、清晨的时候，低温都是相对舒适的哈，是在22到25度。好啦，当然还是要再一次的来提醒大家哈，因为刚才有说到嘛，天气呢哈，接下来的一周都还算不错，可是呢，在这个午后啊哈，都会有一些这个雷阵雨的状况。那通常呢，这个中午过后的雷阵雨呢，有些地方哈，雨势真的还不小吼，所以呢，也要麻烦啦。这个下雨的时候呢，吼，这个请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小心。然后呢，雨天行车请务必小心安全。再来就是呢，这个下雨过后呢，山区的道路啊都会比较湿滑，然后可能会多一些这个落石啊，吼，或者是一些泥流的状况，也请大家行经山区的时候呢，务必要多加留意，小心路况啦。好啦，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呢要来把主持棒交给俊骚喽。

好，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下周见喽。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是潘嘉丽的歌声《Goodbye》。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在92.8公里哦。竹北之前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哦，所以目前呢，在这个路段从北上的新竹开始一路到竹北，车速呢是非常非常的慢，不到20公里哦。那在稍早呢，国道一号的北上87.3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内线车道也是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那这一起呢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可是呢依旧是有一些车流回堵的状况，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同时保持好行车耐心。再来后来看到国道十号的西行1.1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大客车抛锚状况，好，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而在台一线双向的36公里到37公里之间，中立路段内线车道移动性施工，10点钟开始，从晚上10点钟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钟。而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而在台65线的北上2.9公里，在新庄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目前有施工进行，时间从晚上10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钟。台66线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而在台9线要持续提醒您哦，北上的32.6公里过了平林和内线车道这个落石掉落的状况呢，还没有接获排除，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了。好啦，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离合挖起俊笑我，也非常感谢心灵 J 三个小时损的陪伴，就我继续接棒呢，在空中陪你回家哦。说到目前最新的路况呢，我很担心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2.8公里呢，新竹到竹北路段哦，这个车速是低于20公里的平均车速。为什么呢？主要是竹北路段前的内侧呢是发生了三台小客车的连环追撞哦。那目前呢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所以希望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同时最新的状况请你一起留意咯，国道三号的南下呢关庙服务区路段有自小客车车号莫三码是270的车子啊，说车灯是不亮的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情广告诉俊孝。节目的第一趴给你系列呢彩色的主题歌曲，他们是动力火车，刚好最近他们也在演唱会上呢唱歌给大家听吧。

到了动力火车在2004年就是光辉全纪录当中的歌曲彩虹，时间来到晚上的10:14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消息爱足矣。首先在国道10号的西行呢 1.1 公里处，说顶金系统的外侧呢是有大客车抛锚的，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咯。另外带你留意的是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关庙服务区路段有自小客车，你的车灯不会亮耶，后三码是270的车子。还有雪穗呢，在国道5号的雪穗哦，双向呢有进行照明测试，所以看到灯关的话呢不要紧张哦，在测试而已啦。另外这个路况我真的很担心耶，国道1号的北上呢 92.8 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呢说内线车道是发生了3台车的追撞哦，导致现场的车速呢是不到16公里的平均车速，希望大家呢务必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好吗？那中部南部跟东部吼，今晚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那同时呢，如果大家要掌握景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 ，IG 和 YouTube 呢，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景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那你要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和找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来找到我哦。

92.8公里呢，竹北路段的内侧是发生了三台车的追撞，还有是国道三号的南下呢，关庙服务区路段有自小客车，莫三码是270的车子，车灯是不亮的哦。国道五号的雪穗呢，有进行相关的照明工程，所以经过的时候也许会灭灯的状况，不要紧张。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呢，也欢迎呢拨打电话告诉警广，提醒俊孝。电话是0800000103。说到全国的卫星云图，可以留意到呢几个地方稍微有下雨哦，包括是高雄市以及花莲与宜兰哦，是有稍微下雨的状况。那我相信呢，如果在南部的大家遇到下雨，应该是蛮开心的吧。我收到好多南部的听众说南部好热哦。好啦，有关赛彩色的歌曲一首接一首，继续送上呢任贤齐的彩色西门町。

你心中的西门町也充满着各式各样的色彩吗？听到任贤齐的歌曲《彩色西门町》，西门町跟高雄的新崛江一样，相信也是很多年轻人呢有着满满回忆的地方哦。时间是晚上的10:24，也同时呢带大家留意哦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首先，国道一号的北上呢92公里，说竹北路段的内侧三台车事故呢，今晚好已经处理好啊。但我看到现场的车流呢还在消化当中，所以呢目前国道一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呢车速是不到30公里的状况。另外几个消息爱足矣，在台六一的北上呢是7.9公里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呢是有施工的，还有是台六六的观音大溪路段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呢，将近2公里的路段的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段也是有施工的情形，经过请根据现场指挥来做驾驶。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管，告诉俊校好吗？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

晚上的10:29，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好跟警广检查仪表板，赶快呢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或是开错灯呢？如果有的话，我记得赶快调回来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少。刚刚的作品呢，是收录在《无声没有》2025年《提丁》这个专辑当中的歌曲。好，那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带大家持续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台一线的双向36公里到37公里中立路段的内侧有移动性的施工，会到凌晨6点。台六五的特二道路呢，北上2.9公里新庄一路段前呢，外线车道是有施工的，一样是到凌晨6点哦。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一样是彩色的歌曲，来自 Yamaha 所带来的色彩。

原来耳边听到的歌曲的亚马所带来的色彩也是呢最近很红的卡通间谍加加酒的主题曲。时间来到晚上的10:33，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齁集起最新的状况。首先是排除咯，在国道5号呢说雪隧的双向有进行照明测试嘛，目前是顺利排除，已经测试完毕哦。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郡校。那同时深夜开车请大家呢务必小心精神状况。那想要睡麦金休困一下再出发咯。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从开节目到现在呢不断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的鼓励齁。没错，希望今晚齁到底顺顺顺 lucky 哦。

0: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彦。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提高警觉。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轻易把个资透露给陌生人，也不要答应来历不明的公司面谈，最好事先与雇主沟通清楚，并且把面试邀约这样的信息一并告知亲友。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或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祝福各位同学未来都能求职顺利，追梦成功。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2: 你知道吗？
3: 我不知道。
2: 那你知道？
3: 我不知道啦。
2: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3: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4: 马上告诉你。
5: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呢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消息要请你特别留意哦。施工讯息，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是 7.9 公里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呢是有施工的。同时在台六六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呢，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段也是有施工情形哦，经过爱注意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来哦，卡电话跟我们讲，电话是0800 00 00 123。不知道大家对于古希腊或是罗马的一些留下来的雕像印象是什么呢？是不是一块白色大理石，然后给别人纯净圣洁的感觉？那其实在文艺复兴的时候呢，很多的一些思想家都觉得古希腊总给别人一种纯粹的感觉，就认为说那个时候的创作可能都是用白色大理石啊去营造哦。但是呢在19世纪呢，现代考古学慢慢的兴起嘛，那也透过科学的方法和系统的发掘呢，学者发现不少出土的雕刻竟然残留着颜料耶。所以就有研究人员呢开始针对一些雕像啊就开始做复原，就发现竟然古希腊的这些雕像过去都是有上颜料的，所以呢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白色的雕刻哦。包括呢有这个德国的考古学者呢就耗费了20年的时间哦，尝试呢复原雕像在这个古罗马时期应该有的样子。他利用紫外线以及这个测光的技术，发现呢这些大理石雕像呢肉眼不容易看出的色彩以及纹饰呢逐渐会有显现出来哦。而且最近啊包括这个 3D 的雷射扫描是蛮厉害的嘛，也透过这个东西的辅助呢重新复原了一些细节。所以呢以后再看到白色的大理石雕像，不是它过去是白色的，过去是充满着各种颜色，甚至还有一些绘画哦。除了这个大理石雕像之外呢，其实像是帕德嫩神殿啊，根据考古学家说法也是呢是充满着各式各样的色彩哦，不是今天所看到的白色。听到 SE 的歌曲《月桂女神》。

好，听到 SHE 的歌曲《月桂女神》，也是当年哦，这个 Forever 专辑当中很好听的作品，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时间是晚上的10:43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关心路网图的最新表现了。目前看起来呢，全台湾哦，路况都是不错的。只有个路段，因为刚刚在内线是有3台车事故，目前车潮还在缓解当中哦。这里呢是在

国道一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车速不到46公里哦。车子蛮多的都有在动，但要请大家呢，车速车距还是要掌握好吗？另外，你的车灯有打开吗？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有小客车被打小报告哦，在关庙服务区的路段，说是忘记开灯哦。末三码是270的车子，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郡校哦。刚提到呢，过去的这个希腊的雕像啊，或是建筑，其实都是有颜色的。那你对兵马俑的印象，觉得它是有颜色还没颜色啊？没错，这个兵马俑呢，其实也被誉为世界的八大奇迹哦。那兵马俑呢，也存在很多的未解之谜，例如呢，很多人并不清楚兵马俑其实是彩色的哦，就像真人一样做的栩栩如生，但在出土之后呢，15秒之后就瞬间脱色，变成了现在所看到的黑灰色。那当时负责挖掘的考古学家也觉得这一幕实在太震惊了，后悔犯下大错，所以呢，这个秦始皇的陵墓呢，到目前还没有真的想去把它挖出来的意思啊，因为相关的一些保护、一些文物的色彩啊，或是相关的一些工作还是不足的哦。根据当时的记载呢，这些考古学家第一眼看到的兵马俑呢是绚丽的五彩。那兵马俑身上有这个朱红啊、粉绿、黑色和是紫红等等缤纷的颜色。这些色彩呢是来自于矿物质哦，让他们当时真是吓到了。那为什么这些色彩斑斓的兵马俑出土之后会黯然失色呢？经过多年来的实验和模拟呢，中德的研究专家确定呢，兵马俑所产制的这个彩绘呢是中国的生漆，是一种天然的矿物材料，而彩绘的颜料呢是粘合剂的这个动物胶哦，所以呢这个兵马俑并不是直接呢把颜料涂在陶俑的表面，而是双层的哦，内层是生漆层，那会把这个涂抹在兵马俑的表面，外层才是颜料。也就是说呢，秦代的工匠们做好陶俑之后呢，先刷漆，等漆干了再上颜料哦。但是呢，生漆是有机物，所以呢，时间一久之后就逐渐的氧化嘛，跟陶俑之间的粘着力就会减弱，所以呢，在出土之后呢，因为下面漆的关系，导致上面颜料呢很快就消失了。当然呢，也希望齁秦始皇的陵墓可以慢慢的挖下去，但同时呢，相关科技的保护工作也不可以遗忘，才可以把这些好好的文物呢留存到未来，甚至更久的未来，让大家所认识哦。林冠莹的歌曲《秦俑》。

耳边听到火星人林冠颖的歌曲《情勇》，时间好快，来到晚上的10:52，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最新的消息哦，包括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关庙服务区路段呢，是有自小客车忘记开灯，末三码是270。另外呢，在雪隧的排除消息是，国道5号的雪隧呢双向照明测试目前是完成了，你也才顺顺啊行哦。有关色彩的歌曲一首接一首送上，配姐蔡依林的彩色相片。

0: 片。
1: 听到菲姐蔡依林歌曲《彩色相片》，也是当年的她 Muse 专辑当中的作品，是由吴青峰作词作曲哦。时间回来了，来到了晚上的10:56，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路网图的表现。今晚快开吼，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顺顺啊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也送上节目第一趴的最后一首歌，听到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咯。

晚上十一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名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1: 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
2: 景广路况导航节目回来呢，带你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关庙服务区路段有自小客车忘记开大灯哦，莫三码是270的车子。排除消息在国一北上的92.8公里呢，说竹北路段的内线三台车事故。今晚好，已经处理好，赶快处理好哦。在国道五号呢，说雪隧的双向有进行照明测试，目前测试完毕。省道部分关心排除讯息，台一线的北上316公里呢，新市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坑洞，目前是 OK 处理好喽，赶快处理好吼。在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北上的32公里呢，平林路段的内线有落石，目前是 OK 处理完毕。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欢迎拨打电话来告诉警广，提醒俊校。电话是0800000100。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就是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唔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安尼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当一直顺顺顺。

你有人生的100万了吗？第一桶金哦！听到翠乐团 Crispy 所带来的100万，时间来到了晚上11:08，感谢你持续锁定景广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你好，我是俊孝。你哪要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来找到我哦。好的，几个路况请你持续注意。在台二一线的新中横公路呢，双向的86公里到130公里有进行相关的隧道工程，经过的话呢请你小心，一样是有工程哦。在台

321的新中横公路双向95公里处，现场呢有进行相关的桥梁工程哦，经过的话也是特别留意，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会持续帮你来做更新哦。还有刚刚传进来的最新排除消息，在台九线的北上呢32.6公里平林路段内侧有落石，目前是顺利处理好了。Yeah， 你要找到我的话呢，讲简单哦，脸书 IG 按锤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爱锤的哇。那金广的粉专 IG 也要记得掌握哦，粉专的话呢是 PBS 金广会客室 ，IG 按 YouTube 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一手掌握金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节目第二 part 给你一系列呢考试和测验的主题歌曲，它是孙燕姿。

哇哦，听到呢，最近也是在演唱会上呢唱歌给大家听的孙燕姿所带来的《隋唐测验》。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13，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哦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5.2公里呢，说中和出口前的路间修火烧车，希望大家平安哦。目前也正通报相关单位到现场处理当中了，也希望大家呢经过时候呢千万不要逗留观看哦，赶快加速驶离，让救护车以及相关人员

听到林育群的歌曲《100分的幸福》，也是当年呢苗栗灯会的主题曲，时间是晚上的11:18哦。好，在满满的正能量歌曲之后呢，也同时带你留意几个刚刚传进来的路况。国道一号的南下357公里男子路段的加速车道就掉东西的，我们呢赶快通报哦。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60公里顶金系统的外线有掉东西，目前也已经通报。还有是火烧车讯息，希望大家呢千万不要逗留观看哦。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5公里中和出口的路间修火烧车，目前呢还正在通报处理当中。

哇哦，听到杨培安的歌曲《让世界为我们加油》。我相信呢，也很快的暑假就要到来了，很多的年轻人也在正准备考试当中，也为你好好的加油一下。晚上的11:23，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呢，国道一号的南下357公里，男子路段的加速车道有掉东西哦。国一的南下360公里，顶金系统的外线车道也是有掉东西的。国道三号要注意的讯息是南下的35公里呢，中和出口前的路间有火烧车，我们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关测验的歌曲，听到袁若兰的《暑假作业》。

的暑假作业都是每天照实写，还是最后赶工呢？我好像是最后赶工哦，或是我记得以前好像我妈有帮我写一些。听到袁若兰的歌曲哦，暑假作业，时间是晚上的11:28，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哦，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57公里男子路段的加速车道有掉东西，经过请你小心。国道一号的南下360公里顶金系统的外线也是有掉落物的哦。还有是火烧车，希望大家呢千万不要逗留观看哦。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5公里中和出口的路间有火烧车的情形。好歌一首接一首，暑假你会去哪里呢？海边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吧。

0: 好的，听到许怀宇的歌曲《踏浪》哦，那我刚看了晴天刚的直播，诶，现场人真的还是蛮多的诶。如果大家从晴天刚要下来的时候呢，要特别小心一下呢，这个车速和车距的状况，因为在山区开车真的是蛮危险的哦。那我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呢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另外深夜开车呢，请大家务必检查仪表板，确认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要帮我们调回来哦。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情广呢？有在东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花莲高工的校长黄宏颖注意呢投资诈骗的情形哦。
1: 大家好，我是花莲高工校长黄宏颖。如果在网络看到投资轻松赚钱的贴文，或在交友网站、交友平台认识网友，或网友怂恿投资，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且利润丰厚的话语，请先冷静思考，养成先求证的习惯，才能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肥羊。请民众切勿轻易上当，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遭受诈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欣。你若是接到不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很久没见面的亲戚朋友，

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hey, 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少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状况要请大家多多的留意哦，包括呢在国道三号的火烧车情形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南下的35公里中和出口前的路间有火烧车的状况，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少了。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特别小心呢精神状况哦，深夜开车精神真的很重要，你若想要睡吼麦紧休困一下再出发咯。今天马上变健康，要告诉大家一些自然的食物真的就是健康的吗？其实很多人呢崇尚吃食物的原型嘛，或是天然的食物，但天然是绝对安全的吗？根据医生的说法呢，自然界中有许多的植物呢是自带防御性的天然毒素，如果吃下去的话呢就会瞬间变成天然毒物哦，就会导致你身体的不舒服了。首先是发芽的马铃薯，应该大家都知道吧，就算你高温煮过也没有用哦，马铃薯发芽变绿呢会产生神经毒素叫做龙葵碱，那曾有这个病患呢把这个芽切除之后呢在高温油炸吃下肚呢还是狂吐意识混乱哦，然后紧急送医，那这龙葵碱呢无法透过切除或是高温来破坏，所以呢你如果看到发芽或带苦味的马铃薯呢建议整颗丢掉不要吃哦。再来是没有煮的豆类，像是四季豆含有大量的这个植物血球凝集素哦，那许多人呢会追求口感的脆度而快炒或半熟这样，但这样吃下肚的话呢就会导致这个剧烈的腹痛或是呢狂吐脱水等等的状况发生，所以呢如果你要吃豆子的话呢建议务必要彻底的煮透，不要煮一半哦，这样对身体是不太舒服的。好，歌一首接一首送上831的致青春。

好，听到831的歌曲《致青春》，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42。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目前最新的路况了。火烧车情形请持续的注意哦，发生在国道3号的南下35公里中和出口的路间有火烧车，希望大家都平安哦，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国道1号的南下呢360公里顶金系统的外线是有掉东西的，经过请你特别小心。那说到呢目前气象的部分呢，中央气象署是在8点的时候解除大雨特报，因为降雨是缓和的，所以呢针对全台大雨或是豪雨的部分呢是已经是顺利的解除。但天气的状况呢目前看起来有些县市还是有稍微的下雨，包括呢是在宜兰这边，请在宜兰开车大家记得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哦。好，还有哪些天然的食物可能含有毒素呢？这个苦的杏仁和水果核仁哦，因为苦的杏仁以及桃李的核呢，甚至是苹果籽都有含有这个苦杏仁苷，代谢之后呢会释放这个氰化物哦，就会导致呢呼吸衰竭。所以如果你家里有小 baby 的话，家长要特别注意了，不要让小 baby 呢咬碎这个果核吞下去哦，因为里面呢是有相关的这个苦杏仁苷哦，就会导致一些造成氰化物的状况。还有呢母亲节才刚过哦，很多人会赏金针花对不对？其实金针花呢是要煮过后才能吃哦，因为含有这个秋水仙碱呢，由这个慢性的肾病患者代谢比较差的话，如果吃了新鲜的金针花就会导致呢肾功能的急剧恶化，所以建议呢大家在吃金针花的时候要选用这个干燥处理的产品。那新鲜的金针花呢必须要浸泡去花蕊之后彻底的煮熟才能吃，不是直接摘下来就吃哦。

听到郁可唯和林凡的歌曲《听你说》。是的，那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哪一些看起来天然却含有毒素的食物呢？像原本应该清甜的丝瓜、黄瓜等等呢，若出现强烈苦味的话呢，就很有可能是含有这个葫芦素哦。吃下去的话呢，会引发这个肠胃炎。那如果你吃到带有苦味的花生坚果呢，很有可能也是遭到了黄曲素的污染，就要立刻漱口吐掉。所以呢，我们平常会拉肚子，都是这些原因当中所产生的。所以吃东西的时候，虽然是天然的，还是要特别小心哦。好，歌一首接一首，来自王大文的《不喜欢补习班》。

听到王大文的《不喜欢补习班》，也是他快乐不快乐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是2015年的作品。时间是晚上的11:52哦，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哦。几个还在更新的路况，包括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5公里中和出口的路肩修火烧车，国道三号呢，一样要特别留意的呢，是南下的关庙服务区哦，有车子是没有开灯的。希望大家呢务必掌握车灯，一定要打开，同时不要开错灯哦。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帮我们把它调回来了。继续送上的作品来自萧煌奇的《突破3000米的勇气》。

在萧煌奇的突破三千米的勇气之下呢，节目第二趴就要结束了，送上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艾拉韩德森的 Breath。 在歌曲之后呢，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宣登爱

0: 晚上十二点咯，今天的一开始就跟着好音乐放松心情，我是钟琪，跟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回那个胖点力。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嘿，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5月18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首先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 35.2 公里中和出口的路间有火烧车，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哦。排除讯息在国一南下的357公里呢，男子路段的加速车道有掉东西，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哦，国道1号的南下360公里呢，顶进系统的外线有掉东西，目前也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等我一起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哎、欸，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啊？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哦，
2: 听到刘德华、柯受良以及吴宗宪一起合唱的《笨小孩》，时间是凌晨0:06喽。节目第三趴迎接哈、哦、青春和勇气的主题歌曲。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和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丢哇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关心最新的排除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57公里，男子路段的加速车道掉东西，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国一的南下呢360公里，顶金系统的外线有掉东西情形，目前是顺利排除了。同时国道3号的南下35公里处呢，中和出口前的路间有火烧车，目前也正在通报。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

Yeah, show me your brave heart， 来自于冰球乐团的歌曲。他们2021年呢，《我好思文》章专辑当中的歌声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心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国道三号的南下 35.2 公里呢，说中和出口路间的火烧车目前是顺利处理好的，你也在顺顺啊行。详细情形还是有空消息，麻烦你哦继续跟阮讲。电话是0800003。

听到可米小子的作品《青春纪念册》，有唤起你的那本《青春纪念册》吗？时间是凌晨0:16，也同步带你留意呢省道的最新讯息。台十八线的太保塔塔加路段呢，双向的71公里到75公里呢，有监测到这个府谷鹅桥到这个十字路的沿线呢是有浓雾的哦，所以大家在台十八线开车的时候，请务必小心安全。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来哦！持续告诉警广，提醒俊校。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

听到西城男孩的 Season in the Sun， 时间呢来到凌晨点20分哦，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心哦起雾的状况。台18线的太跑塔塔加路段呢是有发生这个浓雾的情形哦，双向71公里到75公里呢有监测到这个福谷鹅桥到了十字路沿线呢是有起浓雾的，若在雾区开车务必放慢车速，打开雾灯小心驾驶哦。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继续有关青春的歌曲送上胡夏的《那些年》。

听到胡夏的歌曲呢，《那些年》也是当年九把刀的电影哦，《那些年我们追的女孩》当中的主题曲。最近也很开心哦，有参与他电影的演出，全新的制作。时间是凌晨0:27，也同时呢，带你留意呢，国道三号呢。南下的关庙服务区路段有自小客车哦，这个车灯是不亮的，也请大家呢务必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另外呢，几个施工消息，哎，足以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17公里到15公里呢，芦竹到林口路段是封闭施工的，请经过时候呢特别小心哦。好歌一首接一首送上刘德华的作品《练习》。

听到刘德华的歌曲练习。凌晨0:32喽，也同步吼带你注意一下几个最新的状况。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双向的36公里到37公里呢，中立路段的内侧是有移动性的施工，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0: 时间来到凌晨0:37喽，也希望大家呢跟金广检查仪表板，赶快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要帮我们给它调回来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持续呢告诉金广，提醒俊少。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金广呢？有在云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国立湖北科技大学的校长呢张信良，留意呢一定要注意的诈骗讯息哦。
1: 我是国立湖北科技大学校长张信良。网络资讯包罗万象，丰富我们的生活，也常常被诈骗集团利用。假如有网友要教你注册 MAX 交易所买卖虚拟货币，要求你将现金兑换虚拟货币转入某个小交易所注册，等你想要提领资金的时候就说要缴税，要你再存入一笔钱，这就是诈骗。提醒你不要相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尤其是在社群平台认识的朋友声称要带你投资，标榜稳赚不赔，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千万不要相信。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孝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呢排除的讯息。国道三号呢说南下的35公里呢中和出口路段的路间有火烧车嘛，目前是顺利处理好了，一样顺利处理好了。在国一南下的357公里呢男子路段的加速车道有掉落

货物目前是顺利处理完毕。说到今天的金广宅急便呢，要留心哦，这个 AI 科技的发展。随着 AI 科技的飞速发展呢，诈骗集团呢变成可以透过一张照片、一段音档呢，就可以在短短的时间当中呢，做出机可乱真的声位影片，然后呢进行视讯的通话诈骗哦。那刑事局也发现喽，这个换脸的软体呢，在网络上是随处可见，技术门槛非常的不高，所以民众呢辨别真伪的难度会持续的提高哦。所以专家建议了，面对陌生的来电呢，一定要保持警觉，最好的话呢，亲友之间要设定这个通关密码。哎，真的有机会呢跟亲友相聚的话呢，一定要特别做一些通关密码，才比较不会呢被诈骗集团给骗走咯。那其实这个声位技术的商用化嘛，也让诈骗手法呢从传统的猜猜我是谁电话诈骗变成了视讯的版本哦，就是呢透过打视讯来跟你诈骗，这样真的是很难猜透，对不对？就像目前有一些国外的诈骗案例就指出咯，有一名退休妇人呢接到自称银行客服的电话，然后被转接到了检察官，对方声称呢他的账户涉及了劳工纾困方案而成为人头账户，并且呢严肃的要求开启视讯。然后当妇人看到画面当中人来人往的警察局的场景呢，就相信了这是真的，但谁知道这是虚构的场景，而他也就将他所的退休金转了出去哦。所以呢真的请大家要特别留意，如果在使用这个电话的时候对方突然说要视讯的话，也不要信以为真，很有可能是用声位的方法来骗你的钱哦。

好，听到呢 ，Hilary Duff 所带来的 Brave Heart 勇敢的心，时间呢是凌晨0:45，也同步呢带你留意有、哦、几个省道的最新讯息了。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呢，双向的36公里到37公里中立路段的内侧有进行相关的施工哦。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17公里到15公里，说芦竹到林口路段也就有相关的施工，经过请你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有关勇敢的歌曲，怎么可能少了这首歌哦？

勇气，也当年靠着这首歌呢，红遍了整个台湾以及整个亚洲哦。时间来到了凌晨0:50了，也带你关心到呢目前几起的路况。台六五的北上2.9公里新庄一路段的外线的一线车道是有施工哦，会到凌晨6点。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请广告诉俊校喽。

好，听到 VSX 的歌曲《如沐春风》，非常青春的一首歌曲哦。那节目也快结束了，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在脸书 IG 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爱吹的哇哦。也关心一下呢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台湾各地呢，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啊。那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下午之后南部区以及新竹以南的山区呢也会有短暂的雷阵雨，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清晨到

上午的话呢，南部地区也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请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带上雨具，避免淋湿喽。那等一下呢，要交棒秋歌一勋，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4点钟。也希望今天的歌单啊，你都还喜欢哦。送上的作品来自老王乐队的《补习班的门口高挂着我的照片》。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喽。

0: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了5月18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哦。首先，你的车灯有打开吗？国道3号的南下呢，关庙服务区路段有自小客车忘记开灯哦。末三码是270的车子，排除讯息在国一说南下的357公里男子路段的加速车道有掉东西，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在国一南下的360公里呢，顶金系统的外线有掉东西，目前也是顺利排除了。国道3号排除讯息，南下的35公里呢，中和出口前的路间有火烧车，目前也是顺利排除喽。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微信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1: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0: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0: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1: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德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三工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有可能帮伊找到倒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是5月18号啊，时间已经来到5月18号凌晨的1:0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周末又结束了哈，来到新的一个礼拜开始，现在是星期一，朋友们周末都过得舒心吗？夜间轮班工作常常是这样子哈啊，有的时候呢可以假排多一点点啊，但是通常这个辛苦干苦了嘛，可能休个不到2天啊，或者是不到1天啊，但可能好好的睡觉，把它睡饱之后啊，这可能是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接下来持续的开工工作啊，这个面对这个一整个晚上啊，要这个需要的体力呢，至少要拿出来了哈。我也是啊，在这个礼拜五的时候呢，晚上还有代班上恩的时段哦，所以呢，休息大概是不到2天，接近2天的时间啊。今天星期一了，仍然是这个充满满满的活力，要陪伴大家一起迎接一整个礼拜的挑战喽。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当然一样了，欢迎你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节目刚开头送上来自蓝心湄的《狂奔》。

来自蓝心湄这首经典的歌曲《狂奔》，但是夜间开车不要狂奔啊，和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也尽量不要超车，好不好啊？超车的这个过程当中，事实上是非常危险的，除非对方是陆队长，对不对啊？但如果对方呢，事实上是安全的行车的话，你干嘛超车呢？对不对啊？这个夜间，事实上国道、省道目前看起来也都没有什么塞车的状况啊，吉隆坡非常的顺畅好走啊，那么慢慢的开才会安全、快速的到达目的地啊。啊，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的过程当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今晚的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今晚频道是 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尽广频道 FM 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小男孩乐团这首歌《要义无反顾的奔跑》。

要义无反顾的奔跑，配上这样子轻快的摇滚歌曲，感觉很励志呢哈。他们是小男孩乐团，1: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省道部分的夜间施工，台61线北上的17:9-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台15线。那么在台66线呢，双向的0.1-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啊，台65线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侧1线车道施工，会到清晨6点。市区部分呢，哎，首先哈，这几天啊，这个阳明山的晴天刚突然变成旅游热门景点哈。那目前呢，说这个晴天刚停车场是客满的啊，建议朋友们哈，使用冷水坑2号停车场。也提醒您呐，这个夜间呢，这个要上山游玩，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啊。然后呢，这个提早回家了哈。那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市区，在台北市的罗斯福路3段和埔城街口施工啊，占用罗斯福路3段外侧有2.5线车道，蛮多的哦。这个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快车道这里有景观拆除作业，封闭内侧。侧的1线车道。好啦，看起来今天的道路状况呢，真的是做数 CN 呢，哈，继续帮我们维护下去。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孙燕姿这首

今天从一点整节目开始一直到现在呢，哇，这个听到的歌曲好像速度感很快，对不对？除了呢这个都是一些轻快的歌曲之外哦，像刚刚我听到蓝心湄的狂奔，小男孩乐团义无反顾的奔。

奔跑，接着是孙燕姿的《奔》啊，也是奔跑，接着是来自五月天《私奔到月球》啊，都在奔跑。你有没有感觉？你有没有觉得台湾人有时候哈，这个生活的步调还真的是蛮快的啊。这个夜间的工作，事实上步调好像可以稍微放慢一点点了。啊，但是呢，在白天的工作，哇，挤捷运呐，这个上下班尖峰时间呐，这个拥挤的车潮啊，好像，这个晚个1分钟，事实上就可能会出大事，然后就会变成呢，平常日已经习惯快节奏的生活了，然后呢，要放假的时候，终于可以休闲的时候，好像不自觉也快了起来。我自己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在平日呢，因为工作节奏啊，有的时候这个事情很满的时候，啪啪啪啪啪啪，一次要处理很多事情哈，然后呢，这个要算准时间啊，现在在这里3点整在这边啊，等下4点整要到达目的地，我有多少时间啊？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休闲啊之类的这样子，然后呢，在这个假日的时候也是这样呢。就是说呢，哎呀哈，就算要出去看个电影也好啊，要出去做个什么样，就和朋友吃饭啊，这样子也好，就故意会把行程塞得满满的。然后呢，才在就说，哎，不好意思啊，这个我等一下5分钟之后就要走了啊，这个时间要抓得很好。然后呢，匆匆忙忙的赶到捷运站啊，搭了捷运，然后到了下一个目的地之类的。有时候就会发现，哎呀。啊，放假怎么好像也没有办法把心情给放松下来，步调放松下来呢？这个你是一个喜欢快节奏的生活，还是说，你是一个有办法调整啊，步调该快的时候快，步调该慢的时候慢呢？好了。当然，如果有另外一个平行宇宙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完全不用工作啊，全部都在享乐的社会，好像生活节奏就可以慢下来一点了哈。好啦，这个题外话，但是呢，休闲归休闲，开车工作还是要专心，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他是陈优。去你的平行宇宙！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警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让警广陪你一起过生活。

时间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哎，时间这么晚了，但是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哎呀，依然是顺顺顺，即将是做滑夜哈啊，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那就零星的一些施工要麻烦您留意了哈。在台一线双向的36到37公里中立路段内侧车道，说是有移动性的施工在进行当中。那除此之外哈啊，在这个其他的市区也有工程啊，看到呢说是在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往北啊，从罗斯福路二段81巷一直到潮州街，路面有险铺工程进行当中啊，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心情焕然一新，在这个体力焕然一新，夜间工作开车到现在好一段时间，哎呀，还是停下来吃点宵夜呢。哎，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你是跟我一样，也都是有点日夜颠倒工作者，这个时候如果吃饭，其实也可以说是午餐呢、对不对啊？午夜餐嘛，对不对？午餐谁说一定是中午的意思，也可以是午夜餐啊。但是吃晚饭到下一餐的这个过程当中像我有时候这个深夜下了节目，到了清晨结束工作之后要回到家通常这个要休息的时候大概就5-6点左右，然后呢就会觉得肚子好像又饿了所以呢就吃点东西然后再睡觉所以假设我们午夜餐吃过一轮了然后呢在这个清晨你又吃一轮，我们就当这个叫吃了两餐好不好这两餐中间呢你会不会常常觉得好像又肚子饿了，好像又得吃点东西，嘴馋了，不吃东西不行了，难道是你的意志力太差吗？

啊，有这个营养师呢就告诉大家，事实上不一定是哦，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午餐吃太多了精致淀粉，然后呢蛋白质和膳食纤维摄取却不足，让你的血糖波动会比较明显。我们通常吃完一顿饭之后，哎，血糖会升高，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慢慢的消化完之后，血糖就会趋于稳定。当然你的血糖波动如果太大的话，就会产生一种叫做糖晕、碳晕，就是吃完之后会觉得好想睡觉啊，然后呢得睡个十分钟甚至半小时，然后呢才能这个有一点体力可以工作可以开车啊。但你如果真的是吃完饭之后呢会晕睡，会想睡觉的话，还是建议你这个休息一下再开车哈，绝对不要硬盯。那么这个血糖波动因为更明显哈，所以呢这个当血糖下降的时候，你大脑就会收到讯号，就说我肚子饿咯哈，你要吃东西咯啊。当然不一定是你的热量摄取不足，但就是大脑要你吃东西了，然后呢你就会有疲累感，你就会有饥饿感。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想说啊，这个手边有没有什么零食啊，或是去附近的便利商店啊去买点东西吃，甚至呢你可能喝杯饮料。哇，你喝一杯手摇饮的话，这个手摇饮的这个热量有可能就抵过一餐，对不对？天天喝那就还得了。尤其这个含糖饮料，事实上哇可能会造成的慢性疾病还真是多不可胜数。然后呢吃下去之后还会让你注意力下降，情绪比较浮躁。哎，开车的话这个注意力下降情绪浮躁，这都是致命伤，对不对？所以呢健康吃，不要让你的血糖波动太快，这其实非常的关键。

所以啊，怎么吃啊？不要让你的血糖像在坐云霄飞车，一下子很快速的爬上去，又瞬间跌落谷底，让你觉得肚子饿，觉得得吃点东西，就顺啊，这个不知不觉当中啊，就吃进太多的热量，反而呢啊，因此工作状态受到影响，身体状态也会下降，这样子非常非常的不好，对不对啊？所以第一件事情，午餐不要只有吃饭或者是面，或者是哦啊，你可能只吃面包。哎，这个淀粉类，这些都是精致淀粉类，你至少还得吃点蛋白质吧？啊，这个蛋白质的含量，一般人呢应该可以吃到大概是一个掌心左右啊。当然呢，你有一些其他身体疾病，这个蛋白质的这个量需要稍微这个限制一下呢，就要听从医生指示啦。另外呢，要加入蔬菜，还有膳食纤维哦。啊，事实上，蔬菜也是补充各种不一样矿物质的来源。最后呢，减少含糖饮料的搭配啊。这个我自己呢是多多喝水，觉得最健康。但你吃饭的时候，你配什么喝的呢？要休息吃东西了吗？掌握这几个原则吧。啊，不要只有吃饭。

和面啊，这个去超商挑个便当吃的时候，看一看啊它的营养标示，或者是诶看一下它的内容物啊，啊有豆腐，有肉，有菜，诶这个营养均衡，这个买来吃，然后呢啊减少含糖饮料的搭配，想要再买点喝的来配吗？那不然喝个无糖茶吧，或者是喝白开水吧。

来自赞恩这首歌曲 Sweet， 时间是凌晨的1:44。目前道路上面的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接着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禅波翠。

小春 Kenzie 跟大渊带来这首歌曲叫《道丁呢》啊，他们这一群道丁呢，只差一个瘦子了啊，因为他们都是911的成员嘛，对不对？时间是凌晨的1:51。好，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哇。都这个时间点了哈，目前呢还看到说台北市阳明山擎天岗的停车场人还是挺多的哈，啊麻烦朋友们，哎这个使用冷水坑二号停车场来替代了，那也提醒朋友们啊，夜间呢这个山路哈啊可能也比较不安全，因为这个视线比较昏暗，要麻烦您骑车开车都要小心，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康康这首歌曲，马叫做《道丁》。

伊是康康，这条歌到底时间是半暝啊，一点五十六分啊，较听呢两点啊，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咱个爱继续到底啊，半暝啊继续拼啦哈。啊，但是卖拍到顶啦、啊！啊，什么行为是拍到顶的开车行为呢？啊，是在这个夜间开车的时候超速抢快、疲劳驾驶、没有打开车灯 ，anyway， 啊，这些都是开车的基本常识了哈。哎、麻烦朋友们，哎，一个都不要犯，好不好？啊，在两点之前送给你来自江蕙这条瓜拍到顶等等两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

0: 大家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0: 当灯火阑珊，如果你开着夜车，
2: 请打开车灯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的声音陪你一路平安。提醒你，现在的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哦，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在台一线双向的36到37公里中立路段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另外，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5线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另外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忠孝的上方是有工程在进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在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外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所以这里是内侧车道在施工。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的方向，从中原街到东林街外侧车道有长期性的施工，也要麻烦您经过时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5: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4: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5: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4: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5: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6: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越来越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8: 你总是这么认真，就算跌倒依然倔强，不要忘记为这样努力的自己鼓掌。我是严艺格，飞翔的路上让我陪你用力大声唱，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瞳孔里闪着炯炯有神的浮夸。
9: 试着在夜间努力的路上，持续都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伴着你。时间是凌晨的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提醒你随时做休息啊。当然了啊，你说哇，这个哪有这个时间这么频繁的休息，对不对？但是每一个小时半，顶多2个小时啊，上个厕所啊，吃点东西，走一走呢，还是非常的必要啦哈。然后呢啊，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打开大灯，黑夜是一定要开大灯的哈。你没有打开大灯，就会被这个一不当使用车灯哈，这是会被罚的哟啊。但是呢，也要请您注意了哈，这个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啊。在变换车道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变换完就要把这个车灯关掉了哈。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所幸好目前全台各地天气状况看起来都还不错啊，这个温度呢大概是22到26度，哎，不确定中南部会不会有点热了哈。北部地区呢感受上还算舒服，只不过呢啊，说这个礼拜的这个温度哈，不像上个礼拜有封面，哎，有下雨，对不对？但这个礼拜说没有封面啦啊，这个天气呢持续都是晴朗稳定，而且慢慢要进入到真的是夏天的气候了哈。各地都会是多云到晴，但是呢吹东风， 所以呢，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受到海陆风符合呢，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周末东部地区这个事实上下了不少雨，对不对啊？所以呢尤其在东部地区一些重点路段，台八线、台九线啊，好等等的，麻烦朋友们这个先了解一下当地路况是否有一些预警性封闭啊，或者是因为灾损然后出现封闭啊，这个提早规划可能待改道动线啊。东部朋友一定要留意自身的安全，下完雨之后更容易出现坍方、落石、土石流。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吴永吉的歌曲，这条歌《戆大呆》。

系列夜间开车，一起来听音乐吧。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小早在片头之前呢，听到来自吴永吉的《共大呆》。吴永吉是像嘞啊，他今年入围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啊啊，一道到底是像嘞啊，他其实是董事长的乐团，董事长乐团的吉他手兼主唱。在去年呢，他发行人生的第一张专辑，他第一张的个人台语专辑，哇，这个发行他个人第一张台语专辑的时候已经55岁了啊。当然呢，哈，他其实在这个董事长啊，也已经这个董事长成立超过20年了。刚刚呢，听到这个《共大呆》，事实上是董事长乐团在2001年第二张录音室专辑当中的歌曲。不过呢，吴永吉啊，他去年的这个第一张专辑啊，叫做《推口来那些滴》，其实呢，道尽了他的一生，10首歌曲啊，讲他在这个出生，他在矿工家庭长大，然后呢，看到这个爸爸妈妈过什么样子的生活，然后呢，在这个成长的路上，原本呢、是希望可以走这个当面包学徒，后来呢，又在思考自己的人生，难道自己一辈子都要当面包学徒了吗？面包店的学徒了吗？所以呢，他报考影视科啊，喜欢唱歌，但是呢，因为家里是矿工，身上没有钱给他玩音乐啊，所以这个在玩音乐，在面包店打工，然后呢，又去学校上课的这个三角的这个。每天有三种不一样的事情在忙就对了哈。他如何跌跌撞撞找到自己的音乐之路，事实上在他去年的推口来那些滴这张专辑当中，10首歌曲有10个他的人生不一样的故事，一张专辑用50几年的人生写出来，哇，事实上是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了哈。今天的越来越开心小单元当中，要来跟你介绍或是分享几位呢这个上个礼拜刚这个发布了金曲奖的各项入围名单啊，今天着重在台语方言类有许多的这个最佳台语男歌手或者是女歌手入围作品，你敢有听过嘞？先来跟你分享几位女歌手入围台语歌后的歌手。她是郑怡农，在这个2年前的时候3年前的时候，她其实以水逆这张台语专辑，然后让她获得了最佳

台语女歌手奖过了。然后呢，她今年发行第二张台语专辑又再度入围，难道她要再第二次啊这个拿下最佳台语女歌手吗？

我们在这个华语音乐界呢，有一些歌手啊，好像什么月亮歌手称号，对不对？有天气歌手称号啊。我觉得呢，我们应该给郑怡农一个封号，叫做天文歌手。事实上呢，郑怡农啊，他发行过五张个人专辑啊，在这之前呢，他其实也是玩团仔啊。这个玩的呢，他曾经创建过猛虎巧克力这个乐团，然后呢，担任主唱。这个后来呢，这个个人单飞之后，其实发行过三张国语专辑三张国语专辑哦，分别是《海王星》，然后呢，还有还有一张叫做《给天王星》。结果呢，在2022年的时候，他突然改唱台语歌这个他的人生第一张台语专辑叫做《水逆》，水星逆行，所以也跟这个星象有关，对不对？跟天文有关。延续了几张呢，都是跟天文有关的一个概念哦。所以那个郑怡农在去年呢，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圆缺》是来到月亮了，月有阴晴圆缺把这个天文星象相关的一个风格贯穿在音乐概念当中不只是研究月亮的周期，有圆有缺，我们人也是这样子，对不对圆盈的时候，好像觉得人生比较饱满，然后比较盈缺的时候，觉得人生好像跌到低谷的这个感觉，人生就是这样子，有时候会有缺憾，有时候有圆满，聚散离合，人生无常。所以他用这张专辑十首歌曲唱出不一样对于人生圆满或者是缺憾聚散离合相关的一个感触。挺有趣的一件事情呢，是这张专辑叫《圆缺》，里面真的有一首歌叫做《圆缺》，然后呢，这个《圆缺》的这首歌曲当中有引用了一段苏轼的《水调歌头·节录》，然后呢，在他的歌曲当中唱成台语。不是这个邓丽君的水调歌头这个又唱出另外一个感觉了。但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挂时间》。

所以呢，天文歌手郑宜农是不是会再度封后台语歌后呢？不知道啊，不过他还是有其他强劲

人生是简单就好，幸福是简单就好，这句话讲起来其实非常的简单，但是呢我觉得好像不同的年龄层讲真的是柔和的，可能是大家都在说生活简单就好，所以有人说跟着风就那就是人生简单就好。可是呢如果你的这个说人生简单就好这句话讲出来，其实背后的一个韵味是隐藏着你人生故事，你讲出这句话的时候，人家是感受得出来的，对不对你大概在几岁的这个区间呢柔和了这个生命体悟的时候，开始觉得人生好像不用发展的非常非常的灿烂，简单就好呢刚刚听到陈怡婷这条歌简单就好嘞，是他收录在去年的三十几这张专辑当中，三十几岁，其实好像也是很多人人生当中开始面临到越来越多悲欢离合的事情，对不对当然可能成家立业，大部分的人现在好像大部分的也通常是三十几二十几，当然也有，但是更好了可是呢三十几好像面临更多，比方说职场这个升迁变化，是否要转职是否需要有兼第二份工作因为这时候可能开始家庭出身了，开销变大了，如何为自己开拓财源，甚至呢更残忍更残酷的事情是有可能会面临这个亲人的离世，对不对，可能也好像从三十几开始会

面临很多人生的考验。那么在这些人生的考验经过之后价值观会有改变吗？我们要持续的在更快速的追赶着人生的脚步呢，还是我们要停留下来把自己的人生做一点整理呢？我想陈怡婷在这张专辑当中一样是十首歌，有的写改变，有的写感伤，有的写的是人生的转折，有的开始相信不同的人生价值等等的了。十首歌曲有不一样的风貌这十首歌曲呢，有的还找来了他的师弟合唱有的呢还成为了这个八点档的片头曲啊，首首都是这个畅销曲，让他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奖。这是他第一次入围，虽然说呢他已经这个发了十几张唱片，台语唱片了哈那希望有一点好成绩啦。时间是凌晨的2:2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哈，原本有说这个台北市的阳明山擎天岗停车场客满，现在上面人还很多吗？不确定啊，但麻烦朋友们哈，这个走这个山路呢，一定要留意自己的安全，然后上下山东赶快一样在台北市呢，罗斯福路三段和埔城街口这里施工，所以会占用罗斯福路三段外侧 2.5 个车道所以蛮多的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好，今年呢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还有一位几乎是年年入围，但是哎呀好可惜，怎么到现在她还没有拿到台语歌后嘞？她是秀兰嘛，有啦她拿过一次这个看到了2004年的时候，秀兰玛雅其实借着偷藏这张专辑当中获得最佳台语女演唱人奖，但在这之后呢哇她也是几乎年年入围在2005、06、07、08、09、10、11、12、13、14，十年连续十年他都入围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奖，但是这之后他就跟歌后无缘了，怎么会这样呢？他在去年发行了《替心瓜》这张专辑当中送给你他的《梦世间》。

0: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3: 想逃门儿都没有。
0: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醉哟。
4: 儿子啊，最近天冷，你早出晚归，衣服要多穿点啊。
5: 老公，忙完了早点回来，小心开车哦。
6: 弟弟，下班要赶快回来陪我玩。
7: 差不多了啊，
8: 别走了啊，
7: 回家。
9: 别让酒精撞碎了你的幸福，请不要酒后开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34。没错啊，这个除了提醒你不要酒后开车啊，最近啊，这个打开交通相关新闻啊，甚至有一些有毒驾事件，对不对啊？不要说这个用药后开车了哈。哎，这个用药本身就是一件违法的事情啊！如果情绪需要抒发、需要解放的，我们还是要循正规管道啊，合法管道。那么开车也要麻烦朋友们，哎，这个打起精神，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疲劳驾驶依然危险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目前呢，道路状况，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忠孝上方有施工。啊，一样呢，在台北市哦，啊，在这个罗斯福路二段往北，从罗斯福路二段的81巷到潮州街路段，路面有险铺工程，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北的朋友使用。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刚刚呢听一系列是入围今年最佳台语女歌手，我们刚刚有听到郑怡农、陈怡婷、秀兰玛雅的歌曲。事实上今年入围台语歌后的还有吴贝雅以及白冰冰。哇，今年的这个台语歌手入围阵容真的是太坚强了。接下来还有一些入围台语男歌手的歌手，他是周自从。

这首是男女对唱哈，而且这首歌曲的这个演唱者两个人呢，男生入围今年的台语歌王啊，女生入围今年的台语歌后啊，所以是一首歌直接听到今年的台语歌王歌后入围者了哈。女生是吴贝雅啊，男生呢是周自从。周自从其实从出道到现在呢，发行过两张台语专辑啊。个人第一张台语专辑呢，是在2022年的时候啊，祖琼希西尊啊，这个当年有入围，但是没有得奖。今年呢啊，这个去年哈、啊、又发行了第二张台语专辑《人造人间》，然后呢啊又第二度入围了台语歌王。但事实上啊，周自从呢，他在这个歌坛当中可是影歌式双栖，很多这个幕后的这个工作哈，他都有做。比方说呢，担任影像导演啊、音乐制作人啊、广告配乐人啊等等，或者是各大音乐季的节目当中，事实上都有他的身影。幕前、幕后啊、音效、录音等等。哎，所以呢，在他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歌唱作品呢，哎，真的是弥足珍贵，让他入围今年的台语歌王。不过，另外一位台语歌王，他就真的是专注在目前的歌手发展了，他是曾伟忠。曾伟忠在去年的九月呢，发行了《Hangman》这张专辑。在这个专辑当中呢，其实也跟刚刚的陈怡婷、赶快啊，他们都是同一个这个选秀歌唱节目毕业的，算是学姐学弟了哈啊，一样由自己的这个人生经验当中来写写人生中现实打拼，跌倒又站起来，我们傻傻的拼，有点不倔强的不放弃，这样子的人生其实好像都是我们很多人的写照，对不对？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勇气，正好是每一个努力不懈的你的我的身影，它变成歌曲。就算跌倒了，我们还是需要一点好运往前走啊！记得要刮好温好温。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呢，听台语歌的时候好像能够得到最多的人生能量，对不对啊？可能因为方言的关系是一种从土地长出来的语言，我觉得啊，这个我自己的解读。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像刚刚有听到吴永吉，他是董事长乐团的主唱。然后呢，他的出身一路事实上也是跌跌撞撞坎坷。然后呢，这个汇集各个不同的这个歌手他们的这个人生然后呢，这个台语哦，有时候又可能可以结合一些俗谚或是结合一些这个各地区的故事写出来的歌，励志呢会让人觉得好像特别的感触写一些这个低谷的故事呢，好像真的觉得把你的故事给写进去了，对不对这个曾伟忠呢，他去年的夯蛮张专辑，如果你也觉得我真的是做夯蛮恭维真夯蛮做代志，但是就是每一天继续做反复的做然后呢这个傻傻的做然后呢这个每一个赚钱的机会都不放弃的话，我想这个歌曲应该听完之后会很有感触。今年的这个台语最佳男歌手入围的呢，除了有刚刚稍早有听到吴永吉，有曾伟忠，有周自从，今年事实上还杀出了一个大黑马，叫做 CJ Meat他就是年轻人啦，而且呢他曾经在国外学过音乐，所以事实上带出来的台语音乐作品又是个别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不过呢最后要送给你他曾经已经几度得到台语歌王啦四度得到台语歌王的萧煌奇今年又入围了。哇，如果他在这个得奖的话，他可能是得到台语歌王最多的头衔现在好像已经是最多了。萧煌奇去年发行了做几个秀景能新美郎，甚至呢还跟这个李炳辉结合了，李炳辉不是有首歌《流浪告胆罪》，对不对当然这张专辑当中有抒情歌，但是也有轻快的歌曲，他和李炳辉一起合唱辉煌旅行社，这个辉煌旅行社真的要带你去淡水玩了哈。最后把这首歌送给你。

我想这位歌手真的是离开太早了，不然的话呢，是否他也会是其中一位歌后呢？阿桑的叶子。不过我觉得这首歌曲好像教会了很多道理，尤其我很喜欢 这首歌曲当中的副歌啊，这个主歌常常被拿来当考题，对不对？里面有一个国语修辞法叫做回文，这个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个人的孤单，从孤单到狂欢，狂欢到孤单啊，这个有修辞法定真跟回文在里面。所以我记得啊，好像在这个国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一句歌词了啊，因为被曾经被当过国语考题。但是呢这个在副歌的时候啊，它里面写说，我一个人吃饭写信，到处走走停停，然后呢也一个人对话谈心啊，这个。

个人的孤单要怎么样消除孤单感呢？要懂得与自己对话谈心嘛，对不对？那你有与自己常常对话谈心，然后呢，找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吗？那么等会儿再关心完三点整点道路状况，持续让奕勋陪你谈心咯。三点之前他是贤子灿烂的你，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快乐的时间再走慢一点，
1: 夜晚的美丽让景广陪您一起享受。我是秘密客，
0: 我是木偶，
1: 我们是23号伴。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一线双向的36到37公里中原路段内侧车道有移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5线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路段到狂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施工，在台北市的罗斯福路二段往北啊，罗斯福路二段81巷一直到潮州街路段，路面有显铺工程啊，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通过啊，所以都有相关的车道调拨。最后，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忠孝上方，这里也是有施工，要麻烦您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1: 一路畅行，
0: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1: 量力而行。
0: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1: 祸不当行。
0: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1: 行不得也。
0: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1: 我行我素。
0: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1: 言出必行。
0: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1: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0: 哦，收听警广，
1: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2: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3: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2: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3: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4: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喊你早安。
6: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5: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哈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7: 喂，是我的哈尼吗？
8: 什么哈尼呀、啊、我是你的阿嬷啦。
5: 啊，
8: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想知影你真正有够戆，拄只花过来10万块，阿妈当作过年红包，恭喜发财哈！
5: 阿妈，
6: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今年我诉讼之后，是梦到生意照顾；这摆我离家出走，是梦到用心束缚。前面的时间转不卡，皮蛋家人透过幸福的时光。
1: 大家好，我们是
0: 春面乐队
1: 春 Noodle。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开心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请

许富凯、七条瓜、Chill All Night， 融合了这个八九零年代复古的 disco 氛围，哇，这个台语歌听起来真的是松够烂啊啊！而且呢，这个、虽然说英文呢 Chill 是说哎，可以这个轻轻松松整晚轻轻松松的感觉哈、啊，但是呢，听久了会有一种好像是唱歌唱整晚夜唱。Chill all night， 唱歌唱整晚哈。

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好，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当然是非常方便了哈。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手机收起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要 chill all night， 那就不要听慢歌。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啊，那也希望听完快歌你可以开心。时间3:16，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哈、啊、持续都是夜间施工啦，很棒哈啊，这2个多小时呢暂时没有传出事故掉落物故障车，麻烦帮我们持续维护下去了。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路段

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也是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您多加留意了。冰球乐团 I'll be with you。

来自回声乐团的歌曲《青木》，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25。虽然说没有最新状况，但是持续夜间市区的施工，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忠孝上方啊是有工程的，还有在台北市的罗斯福路二段往北，从罗斯福路二段81巷一直到潮州街，路面有险铺工程哦，这里全线无法行走，但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北的朋友们使用。好，所以南北双向相对应路段留意车道调拨。小心开车，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Scandal 眨眼瞬间。

0: 老婆，记得戴安全帽啊，不然会被罚钱呢、啊。
1: 结婚前帮我戴安全帽是说为了爱，结了婚就变成为了钱。
0: 老婆，等一下你不要侧坐，不然重心会不稳。
1: 结婚前叫我侧坐是说怕我裙子跨坐不方便，现在竟然嫌我太胖。
0: 是你自己说要用骑机车去看电影的方式来过结婚十周年纪念日啊。
1: 是啊，可是我怎么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十年前骑机车谈恋爱的感觉？
0: 怎么没有？如果你坐机车不戴安全帽被罚钱啊，心情是不是会不好啊？再来，如果你侧坐不小心掉下去啊，到时候电影院的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那怎么过结婚纪念日？哦，都是为了你，为了爱。
1: 说的也是哦，好了好了，我都听你的啦，戴上安全帽也不要侧坐，现在我们就为爱启程去过结婚纪念日。
2: 机车副在座人别侧坐，骑乘机车请戴安全帽，享受两人骑乘机车甜蜜的滋味，也别忘了安全第一哦。交通部关心您。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纯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凌晨3:33。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大概是21度到26度啊，没有什么降雨的状况。那么到了白天呢、哦，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啊，这个各地都会突破30度哈、啊，连这个北部地区，都有机会出现32、33度的高温，日夜温差是比较大一点了哈。那因为今天是吹东风，所以呢，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啊，还有恒春半岛啊，是有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甚至呢啊，在这个清晨啊到上午呢，南部地区也可能会因为海陆风符合的关系啊，也会有这个零星短暂阵雨，届时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喽啊。事实上就是现在啊，不过从明天开始哈、啊，星期二一直到下。这个周末呢啊，说这个随着太平洋高压外围慢慢的往西这个延伸到台湾附近增强了哈，台湾的天气将正式转为典型的夏季天气形态啊。事实上在过去一个礼拜，北部甚至还觉得哎呦这个白天虽然说很热，但晚上好像还是有点喘息的空间，穿短袖，然后呢还可以吹电风扇就好哈，但接下来可能空调要要清洗干净了。全台呢到时候风向转为偏南风到西南风，那么都会是多云到晴，而且呢一整个礼拜高温普遍都会有30到32度，中南部更可能飙破33到34度，而且呢体感温度可能飙破36度了哈。可是梅雨季一直到现在好像下没多少，对不对啊？虽然说呢，东部地区在上个礼拜啊，接近周末的时候，似乎这个瞬间雨势下得很大。不过呢，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哈，届时呢，虽然说可能还会有几道的梅雨锋面来袭。但是不论梅雨锋面下多下少，未来有可能会转变成是雨下的次数不一定多，但单次的这个雨势都会很强烈，所以随时做好防汛的工作还是不可少的啦。来自洪佩瑜的歌曲《再见的时候》。

洪佩瑜在建的时候3:39，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省道有零星的施工，还是持续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就 OK 了。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施工封闭，要麻烦您配合改走侧车道。台65线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台1线双向的36到37中立路段内侧车道有移动工程，以上的施工预计都会到6点钟。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哦。苏打绿说了再见以后。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柯帅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49啊，在我要下班前的10分钟传出事故呢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1.5公里竹北之前呢，这里说两部小客车的追撞，然后呢占用外侧车道，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冰友啊，就说了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呀，啊，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另外呢，也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在国一南下过3E路段，有辆大货车呢，车号末四码3355，刚没洗地，会不会就是你呢？哇，行车严重摇摇晃晃，非常的危险，而且大货车因为视野死角比较多，哎，所以后方小客车如果跟在后面，事实上是蛮担心的。拜托，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

来自杨凯琳和于峰合唱这首《怎么还不爱》。时间来到凌晨3:57，稍待会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他陪你到天亮了。啊，这个最后呢，提醒朋友哈，在这个国一北上的91.5公里。竹北之前，这里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还在处理当中。刚起床朋友确实醒来，不要昏昏欲睡，开车非常的危险哦。好啦，又是一个新的一天，新的一个礼拜开始，那么希望你们可以一路平安顺畅健康度过新的一天。那么就明天星期二凌晨1点钟一样空中再见啦，拜拜。

凌晨四点钟，天色还没亮，要开车出门的你辛苦了，请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让光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宋博伟，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一北上的91.5公里竹北之前，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啊，这里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啊。继续往北走呢，北上的61到60公里哦，过中壢要小心，中线车道有掉落三角锥哦啊，小心闪避啊。目前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了。除此之外，夜间零星的施工，台一线双向36到37中壢路段内侧车道有移动工程，

台61线，北上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施工，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4:06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哦，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东半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在午后呢，南部地区跟新竹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的一阵雨，那尤其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

哦，红颜红曹雅雯对唱的歌曲《梦中的爱人》，哈哈哈哈，拜一的开始，哎呦，今天一开始我扫声哈，哈哈哈哈，昨天可能没有睡饱哈，哈，没要紧哈，给大家度过哈，有时候我必须透过一些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哦。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2。OK， 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因为有事故点，在国一北上 91.5 公里竹北前哦，外线要注意，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哈。随即还有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北上61到60公里过中立中线三角锥里家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哦，4:16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的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北上 91.5 公里竹北前外线，外线要小心哦，这边有两台车子追撞的事故哈。哦，再来，在先前几个小时前通报说士林阳明山擎天岗停车场客满，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那现在还没有看到排除的讯息哈。昨天晚上大家都挤到阳明山去了嘛？再来就是现在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哈。台65线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前留意外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哦。好，路况呢，谢谢当波秋。

哦，李圣杰手放开。如果你有机会走在很热闹那个风景区，然后有很多街头表演，你会发现李圣杰的歌被 cue 到的几率真的很高哈。但是有一些歌一响起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啊，这对歌我有听过啊呢。好，4:22啦。也是经典歌曲，主唱跟年轻人。

好哦，4:27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竹北前外线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而国一北上61到60公里过中立中线三角锥还是要小心啊。

哦，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一北上61到60公里过中立哈，注意一下中线有三角锥啊。除此之外，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哦。

而目前呢，在台一线哦，双向36到37公里中立路段内侧有一栋是施工，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外线一车道也有工程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

0: 二三。
1: 山不转，
2: 路转，
1: 路不转，
2: 人转，
1: 人不转，
2: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觉得我很奇怪，大白天的说什么 Water of my life， 可是你知道吗？人跟地球有70%都是

哦，你是我的水，那你是我的谁？哦，希望那个答案都有心中期待的答案，对不对？卢广仲的歌声，吴汶芳、宋博伟这首歌说：“你是我平行时空的巧遇。”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安。网络交友如果对方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求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环环。
1: 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来4:43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北上61到60公里，过中坜还是要留意中线的三角锥哈。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在忠孝上方有工程在进行哦。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法国的外电报道。法国东部哈，最近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那个新闻，就是呢，在乡间道路上有一只小鹿，哦，不知道为什么行动异常，看到他说步伐不稳，还有莫名其妙在原地打圈哈，移动绕圈圈，看起来就像喝醉的人那种微醺上路的感觉。好，那因为在当地哈，就在这个，即便现在已经是到夏天，但先前因为在春天的时候，很多那个果实然后开始发酵，然后这个动物如果吃到以后，吃到发酵果实或嫩芽，那因为这个果实里面天然的糖分在酵母作用之下会产生乙醇，也就是跟啤酒葡萄酒类似的这样一个酒精的成分，所以动物吃太多以后它也会啾嘴啊。哦，但是这样的小鹿斑比哈，摇摇晃晃哦，不是可爱啊，是麻烦。它万一走到马路上，其实有可能造成这个行车的一些危险啊。所以当时法国的警方呢，他们是怎么提醒的？就是说，如果你在路上遇到森林开胃酒喝太多的小鹿斑比，千万别开快车哈。要注意一下路上可能有小鹿斑比 ，OK。好，所以有时候，因为我们在路况的播报的时候，有时候你会看到各式各样动物哈，那不明原因会出现了哈。不过像这种是因为真的那个果实吃太多了，你看公公谁啊那哈，那个开车出门，每一天你有可能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嘛，已经拍够了。

哦，台客电力公司老树鼻，这种老树鼻，唔知都有都会吹吼，蛮是真刺鼻啊！啊，上来这是互相闹开叫进步的歌曲，号角响起，三八兄弟。

0: 咱去顾囡仔。
1: 哎呦，免啦免啦，免计较遐尼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甲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多，但是那是有啉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4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暗格国一北上61到60公里，过中立中线三角锥还没有排除，还是压起来哦，塞吉。然后台北的建国高架往南，忠孝上方目前持续有工程在进行，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哦、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3: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61到60公里过中立中线，三角锥还在这里哦。台一线双向在36到37公里中立路段内侧有移动式施工。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外线移车道也有工程哦。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忠孝上方也在施工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午后南部地区还有新竹以南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南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好，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在台东的东河 17.5 度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18到25度左右哦。

王心莲、马怡中《风中的早晨》。这几天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轰劲讨劲讨，哇，有时候那个觉得这个有一种轻度台风的感觉呢，不知道哈。但是说实在，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那个风很大的时候，其实还蛮凉的。不管走到对，看到电风在吹的啊那样。好，5:09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哈。那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前面这个假日刚好是国中教育会考，但是呢，在17号上午的时候，自然科考试期间刚好遇到地震，这也是这个国中会考2014年正式实施以来头一次遇到地震哈。所以今年也第一次启动所谓的地震应变机制，好，也就是说在地震的时候，那个现场哈，一定老师会跟考生哈，就是带着考生做采取必要的因应措施哈，那就是有可能导致这个考试会中断嘛啊，然后这一次说大概是1到3分钟哈，所以会有延后收卷，看暂停多久就延后收卷的时间多久哈。但在这个相关办法里面是说哈，延长时间是不能超过20分钟啊，那好在这一次哈没有那么长了啊，所以就是延后收卷啊。哇，这也是很特别，在很紧张的科期的时候又遇到地震来乱了没有。

哦，来自米津玄师唱的 Pale Blue 浅蓝色，5:22啦。原子少年海木联盟，一样的夜空。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5:26，我们服务台最新提醒，国一北上88.5公里湖口前呐、啊，周线有铁桶让你加，你把旧的背后金帕是替烫哦，替烫让你国一北上88.5公里湖口前中线要小心，也有铁桶掉落啦。哦，现在夏天，然后进入凤凰花开的季节，台南这边很多凤凰花啦哈。那尤其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这里呢有树林将近一甲子的凤凰木，再现花王的盛况。哇，这边哦有一株超过8公尺高，然后将近60岁的凤凰木，每年盛开哦，跟它一支做大枝耶。安侯山你知道吗？所以游客都说他是花王。哇，有时候夏天看到那个凤凰花盛开的时候，你也觉得那天气已经有够热，然后它又像那个一把火这样烧向天际，真的是热情，非常非常热情。然后现在这个季节又是阿伯乐盛开，阿伯乐鲜黄色，然后凤凰花火红色，哎呦，实在是视觉非常丰富的季节。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来，5:32了，金广我是雅琳。国五目前哦，南下头城入口匝道有移动式施工，被挂槽了哈，要注意一下这个国五南下头城入口匝道这边呢。再来，国三北上191到190公里过河美，内陆间有大量的宝丽龙散落哦。而国一的掉落物是铁桶哦，注意哈，掉在国一北上88.5公里湖口前的中线替烫当地加塞吉哦。目前在台北建国高架往南中校上方有工程进行哈。新的路况也当提醒，请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经典歌曲《我愿意》跟王菲的版本比起来，杨永宗这种英式摇滚哈，比较厚重的节奏哈，不过就是在强调那样的一个决心了啊。就像这一首经典歌曲《离家》。

0: 老的呀，拢食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1: 哎呀，不会英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3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0: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1: 哎呀，好啦好啦，听无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2: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5:4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 88.5 公里，湖口前中线有铁桶让你中线，马就了背后金毛要注意一下，因为掉路是铁桶随即。而国三北上191到190公里，过河美内路间大量保利龙散落，以及国五南下头城入口匝道移动式施工，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哎，我们来讲一下所谓的五十肩哦。一些症状，普通症状就是抬手觉得卡住，半夜会痛醒，有的连穿衣服都会困难、哦、哎呀，不少五十岁以上的人有类似的经验、哦、不能，但是这个所谓的五十肩，医生特别提醒啦，不要以为要五十岁以上才会有、哦、现在这个应该说它的好发期其实是在40到60岁、哦，所以不是只有五十岁，30、40岁的这样一个族群也是常见的哈。那所谓这个五十肩，指的是肩关节囊发炎变厚、纤维化导致粘连啊。就为什么觉得手要抬起来会卡住哈，也连穿衣服都觉得有困难啊。那这个所谓的五十肩、哦、它其实正式的名称叫冷冻肩、哦、或粘连性肩关节滑囊炎、哦、除了老化还有免疫变化、慢性发炎，那也有的是个人体质。不过呢，为什么这个现在有这个越来越年轻的趋势哈、哦，因为肩关节软组织发炎以后发生的粘连，这个跟你长期姿势不良有关，或者是肩膀的活动很少，或者是过度使用，不太用跟过度使用都有可能造成这个肩关节囊的一个发炎。所以其实它跟年纪没有直接关系，只要你是长期缺乏关节活动或者是太操劳的，各个年龄都有可能出现。也有的人一辈子没有所谓的五十肩，也有的人是超过70岁以上才出现的、哦、那重点就是说他会有一些就关节活动受到限制啊，有的比如说要梳个头啊，然后要举起手来都觉得哇很困难哦。所以哦，如果说你已经有出现这个情况，你也不要自己底下齁、哦、撑住。小公齁大姐也有割得喝啊齁、哦、并不会哦，还是要去看医生齁、哦。

哦、oh, ，OK， 男女合唱团加上罗大佑，曲名叫做《波多兼圣地》，借由这个节奏，和你小叮当起来哈，万达刚拢跟他敬礼，还碰一顶冠，又粘在上面哈。哎呀，我真的觉得哈，这个酒奏问题，好多人很难避免，我自己也是哎，我最近在努力要怎么样去克服，不要一直酒坐的这种情况哈。还有就是之前呢、啊，就觉得哇，看不看我够甜哈，但刚弄安呢，就是到假日的时候就会希望不要出门，然后就要多休息。但是就觉得说安尼嘛是没晒哈，如果生活当中跟他从工作那做无趣啊，一点开出力给他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哈、哦、那个平常日就会告诉自己，我假日的时候我一定要出去走一走，一定要出去。阿姆哥每一次到我假日都觉得，哦，现在门框哎，那一下你样很啊那个。不过我觉得我这礼拜有做到了哈，我说叮当起来哈。OK， 5:51了，尽管我是雅玲，哎，国一在北上88.5公里湖口前中线哈，第二路雾是替烫哦，铁桶哦，爱注意哦，不要被它妨碍到了。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哎，5:56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在北上88.5公里湖口前中线要注意有掉落的铁桶，还有国五目前南下头城入口匝道有移动式施工哈。来讲一下凤梨现在进入产季哈，然后呢，这个专家建议哈，说在健康考量上，在凤梨的选择要选择那个蕊跟果木比较小的凤梨哈，果木好。那个凤梨其实你会看到它是很多很多果木这样累积起来哈，排列起来。还有就是凤梨买回家之后，说建议把凤梨倒头摘，让它倒着放哈，重点是它会变得更甜，而且还可以避免滋生细菌，可以多放好几天呢。哦，只是要怎么样让它倒头摘还能够稳哦？你可能要把那个叶子先切掉吧啊。还有刚刚说为什么那个底层的芯哈比较小，这是比较好，因为呢凤梨是论斤称量的，所以就怕说有人在种凤梨的时候另外还加营养剂，让这个凤梨的果木变大哈。所以你在选择的时候会选它底部芯比较小，还有果木比较小的凤梨是比较 OK 的哈。那以金钻凤梨来说，底层的这个芯小于50块的硬币，果木呢选择小于10块钱硬币这样哈，不一定最甜最好吃，但是相对来讲会是比较健康的哦。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88.5公里湖口前中线有铁桶掉落，而先前北上61到60公里过中立中线三角锥还没有排除哈。国三北上191到190公里过和美内陆间有大量宝丽龙散落。国五目前南下头城入口匝道还有移动式施工。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忠孝上方也是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尽管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东半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到了午后呢，南部地区新竹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南部的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哦。在清晨到上午，南部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台东的东河17.4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18到25度左右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1度哦，中部也是一样哈、哦，中部到32。南部今天的上高32度，东部的最高温是29，离岛也是。

来自古耀威的歌声一路向前。今天又是礼拜一了，看吧给嘞，甘愿一点，甘醒过来了。好，有的人是那个身体已经起来了，但是感觉大脑还没有。阿哥里亚罗罗斯阿内哈，哦，6:09哦，尽管我是哑铃，两个情况排除了，都在国一。原本国一北上过中立中线的三角锥，还有北上湖口前中线铁桶掉落的代际，都已经排除了，感谢。但是国五目前南下头城入口遭到有移动式施工，要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16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北上191到190公里过河美内陆间呐、啊，大量宝丽龙散落哈。还有国五在南下头城入口遭到移动式施工，还没有排除，而且还塞移哈。新的路况也到波丘，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来讲一下淡水原本就是非常非常热门的景点，那现在因为淡江大桥5月12号正式通车，哇，这个不要说假日啊，平常人就很多了哈，真的就是加分哦。那第一个这个通车之后第一个的周末假日哈，尤其在17号的时候说下午哈。那个3点达到高峰，车阵一度绵延5公里，哇！预计下个礼拜假日也是会涌入大量的旅客哈，也变成大家目前呐、啊、哈，这个淡江大桥不只是一个桥哈，交通的功能。就像很多人来讲把它视为是热门景点啊，所以要是你准备如果你是假日要在这边出入什么一家接淡江大桥、啊、要是你准备车真的多了。

环团 Red Velvet 所演唱的歌曲 Feel Good。 你哪困鲁吧，天气又好，心情应该很赞哦。那哪是困不吧，没关系，节奏来帮一下你。萧亚轩 You and Me。

6:24了，目前呢、在国五南下头城入口匝道还是有移动式施工，出入要注意嘿。

来，我们讲一个来自屏东恒春的报道。今年已经73岁，一位台湾潜水的先驱曾贤顺先生，他把半世纪的生命奉献了给深海啊。曾贤顺呢是出生在基隆，但小学的时候就跟着家人迁居到高雄哈。那在退伍之后，因为他在游泳池偶然结识了一群喜爱这个潜水的朋友，从此开启了他的潜水人生。说他的这个潜水人生刚好跟台湾潜水历史发展重叠。他在以前曾经从事这个高难度的拆船还有水下工程，后来变成潜水教练，转向呢这个休闲潜水跟保育推广。他是17年前来到恒春这边过起半退休的生活哈。那他观察到说，这边虽然拥有世界级的非常美的景观，但是因为地形深远且水流变化太多端了，对潜水员来说这是藏了比较大的风险，所以他呢带领团队在沙地拉起了一条长达160公尺这样一个导绳，固定这个绳索的锚定呢是由渔民丢弃的这个废弃锚，把它拿来做资源回收。他说在他潜水生涯里边最感动的跨了20年的生态见证哈。50几年前说垦丁的这个水底风景真的很美哈，当时鱼类跟珊瑚完全没有受到迫害，但是又到了后来有一段时间像毒鱼、电鱼、炸鱼非常猖獗，说海底就算很漂亮但是为什么没有看到什么鱼哈。然后又到了后来成立国家公园，大家保育的意识提高了哈，那也变成是在恒春这边水域里面的保育一个重要转折点啊。当然现在来这里呢，因为发现在这边潜水哈，也看到是世界级的景观哦。我记得我个人第一次潜水的经验哦，那是怀抱了就是很想说下去以后应该看到像影片上下尼亚四野卫兵，哎呀结果第一次去的时候遇到阴天，突然发现还是要天气好去潜水吧，阴天的时候海底实在是也是赶快瀑布暗暗的。

0: 6:3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跟埔城街口进行吊挂工程哈，这个施工说是要到今天下午5点才有可能告一段落，那现在还是占用在罗斯福路三段外侧哈，预计呢6点到8点要开始进行拆除吊车。那现在罗斯福路三段往南车流稍大哦，来到这边哦要注意一下哦。而市民高架往西过光复北路，现在有大型吊车行驶当中。再来国三北上191到190公里过和美内路间大量保利龙散落。国五南下头城入口遭到移动式施工，还没有排除哎。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哈，感谢你，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0: 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心脏衰竭已大幅超越脑中风，成为糖尿病患者高度关注的心血管并发症。医界呼吁糖尿病患者应每年抽血检测，掌握心脏衰竭风险。若 NT-proBNP 心衰指数阈值大于125，依数字进行分级处置，就能提早检测，也提早治疗。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瑜也对此方案表达支持。他表示，为响应健康台湾愿景与三高防治888计划，力拼2030年慢性病标准化死亡率下降1/3的国家目标。健保署高度肯定两大学会倡议的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也指出国人有850万三高病人，其中有二高的高达700万人，因此整合性照护处理共病刻不容缓。
1: 糖尿病事实上除了大家传统知道的 triopathy 眼睛的共病、神经的共病或者是肾脏病的共病，事实上跟心脏也高度相关，所以今天事实上就是希望我们广大的国人也能够知道这一点。那慢性病的控制跟发生呢，除了跟治疗有关，跟生活习惯也极其相关。
0: 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志成说明，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脏衰竭的危险性比一般人增加 84%。目前大于40岁的糖友 NT-proBNP 检测率不到 5%。此外，具备明确器官保护效益的标准药物 SGLT2 抑制剂，在台湾心衰竭住院病患中的处方含盖率只有约1/4，显示及早诊断与医疗介入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2: 那我们其实特定的死亡率，因为心脏衰竭的死亡从过去的 1.59% 已经慢慢往下掉到 1.2%， 这个有归功于很多药物目前可以使用，那它的功效了。但是值得我们注意，就是我们目前使用药物尤其是 SGLT2 只有 25%， 所以还有很大很大的进步空间。
0: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与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心脏学会今年将携手发布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医师廖国蒙指出，台湾本土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的心衰竭风险在无症状阶段就已经升高。医界建议糖友每年精准检测 NT-proBNP 心衰指数，并及早使用如 SGLT2 抑制剂等具器官保护实证的标准药物。他说明，心衰指数阈值大于125的分级处置标准，分为绿灯区、黄灯区和红灯区。
3: 而筛选完之后，我们定义出三区：红灯、黄灯跟绿灯区。绿灯区就是125以下，我们就可以很信心的告诉病人，一年之内你发生心血管的风险，这个风险非常非常低的。那第二部分就是所谓125以上的黄灯区了，这些人事实上已经是心脏血管高度风险，我们开始有必要来给他做更进一步的，像心电图 X 光，甚至考虑做心脏超音波来 confirm 他是不是 stage B。但是一旦超过300，就是红灯区了。我们就要直接透过转诊的过程，跟心脏科的专家一起来讨论怎么样来治疗这样的一个病人。而这样的红绿黄三灯的一个警示，不仅是风险的一个警示，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转介的一个警示。
0: 透过医师说明看懂心衰红绿灯，期盼在心脏坏掉之前就能提早警示，在症状出现前就开始行动，为糖尿病患者许一个更健康的未来。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

0: 6:39了，台北市这边留意市民高架往西过光复北路有大型吊车行驶当中哈，还有在罗斯福路三段跟埔城街口目前在进行吊挂工程，务必留意哦。以及国五南下头城入口遭到移动式施工还是没有排除，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胡新宇。好的，早安。
4: 主持人雅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4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台东、离岛马祖南北干机场，多云时晴到晴时多云，气温21到23度。金门及澎湖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3到24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都正常。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只能携带2个行动电源，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留意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胡新宇的提醒。

来，目前呢，因为在台北的罗斯福路三段跟埔城街口，这里有吊挂工程在进行。那现在罗斯福路三段外侧这边还是要注意，还是被占用了哈。现在上班时间越来越接近，车流也比较大了，务必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台北目前呢，在市民高架往西过光复北路。哦，先前有大型吊车行驶当中，还有罗斯福路三段跟埔城街口吊挂工程持续哈，现在还是占用在罗斯福路三段外侧这边，要特别注意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分享一下来自日本的一个外电报道，日本最近有一个，就有个人呢，他接到了邮局哦，就是送过来包裹，而且那个包裹上面还有一张这个纸条，哇，很特别哦，很收包裹没有过这样子的哈，然后上面写的是邮局的道歉，说这个国际小包裹啊，从寄出日开始算，他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抵达日本哦，然后他对这个收件人造成，就是说对他表示呢，深表歉意啊。然后说，如果你决定拒收本包裹的话，务必保持未拆封状态哈。好，那说经过了很久一段时间，到底多久？5年前寄出来包裹，现在才收到，哇！有的人出国买一些东西哈，其实就想说不要带那么多，直接用邮寄的方式寄回来给自己。那这位收件者，他在2021年8月的时候，当时去荷兰旅行，买了东西要寄给自己，结果竟然是5年后才收到啊！哎呀，这个国际包裹我们在里德漫游啦哈，那里面装的是他当年购买一个日本的动画，而且当初说这个动画的北美版是限定版的商品，在他在国外买的哈，他说即便5年后才。

哦，这首日文歌曲吉田里英唱的叫《寻感少女》。寻感这个词很有趣，在日本来讲，这是他们的一种饮食的观念哈。应该其实我们讲说，吃当季盛产的蔬果哈，这种在当季，然后吃它最适合的这样一个食物，这一种生活的美感。那寻感少女就是在这个活在当下的这样哈，年轻绽放出来的璀璨呢、哦，其实还蛮卡哇伊的歌曲。来，6:53哦。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哦，马就来背后给某因为有货柜车抛锚了，在国一北上364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要注意，货柜车刚刚抛锚哈，随即拜托。还有国三北上191到190公里过河美内陆间大量宝丽龙散落了。

台北市这边留意罗斯福路三段跟埔城街口，这里吊挂工程持续哦。现在是占用到了罗斯福路三段外侧这里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台湾最强博物馆景点排名。观光署最新统计，在2026年第一季哈，全台湾呢这个博物馆景点最强的冠军，国家铁道博物馆，你有没有去过？3个月就吸引了超过400万人次到访。

哎，现时间6:55了。刚刚国一在北上364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货柜车抛锚哦，几分钟前才通报的。马厩的背后，给你们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还有国二最新提醒，国二西行在15.3公里过大南，路间有铁铲子掉落了哈。而国五南下头城入口遭到移动式施工，这边还没有看到排除哎，哦，不知道这个割草的作业是否告一段落了，还是工要搁在继续？能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哈。有新的路况也当补充，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就带来朋友赐的平安，我请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早上7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北上在364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哦，有货柜车抛锚了。而国三北上191到190公里过和美内陆间有大量宝丽龙散落。国二西行15.3公里过大南路间铁铲让里加，还有国五南下头城入口匝道移动式施工还没有排除哈。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跟埔城街口进行吊挂工程，那现在这边还是持续占用了罗斯福路三段的外侧出入，要注意彼此安全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1: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好大哥大嫂出游啊？
0: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1: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0: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2: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及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好好，我了解呀。多谢你的建议，我知道要怎么做啊。
4: 阿瑟啊，你刚才是跟谁在说电话啦？
3: 是412-8185。

0: 4128185。
1: 嗯，
0: 这是啥物？
2: 这吼，这是家庭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那阵讲有大家新妇或者是婚姻出来对人小斗阵的问题，我都会卡这支电话，因吼都会认真听我讲，嘛个会互我支持，而且啊，我的建议嘛真正有效哦。
0: 哦，拄好我最近出来冒一寡问题，唔知道要甲谁讲，安尼我嘛来敲这个电话来甲伊问看麦。
3: 如果您有家人相处问题，需要专业的倾听、支持与协助，请拨打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手机记得加07，气机嘞，帮一帮我。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0: Are you ready？
1: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5月18号星期一的金矿早点名。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的高雄路段车线速度相当的慢，一早就出现了拥塞的状况了。在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呢，今天很难走哦。原来呢，在364公里的地方，就在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在刚刚外侧有货柜车抛锚。我在刚刚呢，交通大队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故障车已经脱掉离开，这个情形已经排除了，恢复正常车道的一个行车。但是先前就已经出现了回堵的状况。现在上班车流车子也在增加当中哦，车线速度是非常缓慢的，务必要多加留意哦。我们要再次提醒，高速公路在北上364公里顶尖系统交流道前，原本在外侧有一部货柜车抛锚，那刚刚呢这部货柜车已经脱掉离开，这个状况已经都解除了，但是后方已经回堵到三多交流道了。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车线速度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务必要多耐心，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号中山高北上路段，其实在五甲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目前车险速度呢都是偏慢的。那台八八要往高雄的方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沿路也是车险速度都偏慢。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西向的路段呢，在应该说九如一路往西，要从澄清路一直到高速公路的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目前车流量相当的大。高速公路上的主线道在塞，所以下方平面道路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呢，也出现了拥塞的状况。除了在九如一路要往高速公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之外，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一直到高速公路的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中正交流道入口；还有中正一路要往西，在国军高雄总医院前到高速公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中正交流道入口，目前都是车流量非常非常大的。凤山的南华一路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

徐怀钰所演唱的《怪兽》。高速北上364公里，就在顶尖线统交流道，在潮化线的地方哦。我们先前不是说这个地方有一部货柜车吗？它现在先暂时移到潮化线这个地方做后续的一个处理哦。对于行车的一个影响呢，都已经减少了。但是如果说呢，要利用这个北上的顶尖线统要往国道十号方向了，要留意一下，就在这个潮化线上呢，就是先前这部抛锚的大货车先移到这个潮化线上，再做后续的一个处理。高速路在北上的五甲线头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顶尖线头交流道这一段路，车险速度真的相当的慢。那刚看了一下呢，有时候还会出现走走又停停的状况，一定要注意车前的情形，注意行车的安全。

早上还有下雨哦，所以路面上是比较湿滑的，一定要特别留心。高速路在南下的中山四路出口，目前车子非常的多，已经出现了排队的状况了。下来接平面道路，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到金福路，现在也是车多的一个情形。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车子很多。另外一个车多地方在左营的大中二路要往东，从博爱路到文字路要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入口车多。大中民族路大中路跟民族路要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也是车多的。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的出口现在也是车多。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有下毛毛雨哦。不过目前呢，看起来好像外头要开始出太阳了。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这个礼拜天气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哦。下雨呢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今天在南部山区要留意一下，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今天如果要往山里头活动工作，要特别注意一下，可能就会出现这个局部大雨发生。各地大致上来说呢，都是偏热的，那高温有机会可以到达30度以上。目前预测在五月份的下旬，菲律宾东方海面可能会有热带扰动发展哦。但是因为目前各国的预测都还是有分歧，所以中央气象署还是会持续观察这个后续的动态。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多云短暂阵雨的，白天天气偏热，而且湿度很高，所以呢，这个今天外出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会有下雨的机会。那比较闷热哦，所以呢要适时的来补充水分。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4度到32度。再次提醒哦，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五甲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车行速度非常非常的慢，车速大概在30公里到40公里左右。北上的朋友呢，今天利用高速公路北上，在五甲路段一直到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一定要多预估一些交通时间。那平面道路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也是车多的，在中正交流道周边、九如交流道、建国交流道周边道路都是车多拥挤。

王心凌所演唱的《失恋歌迷档》。7:20，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仁德路段哦，在仁德站北跑道路段车行速度相当的慢。先前在南下的333.5公里仁德站北跑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不过很快国道四队就回报说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出了，现在车流在消化哦，因为回堵有3公里远。高速公路在南下的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要往仁德服务区的方向，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哦，目前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务必要多加留意，注意行车的安全。除了在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的路段车多之外，北上的高雄路段呢，受到先前抛锚车的影响，车线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北上在五甲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还是走不快，车线速度是相当相当慢，不好走的，务必要多耐心。那今天呢，如果要利用高速公路北上哦，在高雄路段行车，一定要多预估交通的时间。高速公路在南下国一264.6公里，就在嘉义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很多朋友来提醒这个掉落物。国一中山高南下的264.6公里，在嘉义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北上的356.4公里，就在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在路肩有抛锚车辆停放，那么它闪着双黄灯，人员有下车，后方没有放警告的一个标志。利用高速公路在北上的356.4公里，务必要注意哦，在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在路肩有抛锚的车辆停放。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的出口车多，在台南市的北区长荣路五段跟开元路口目前有交通的事故。战事延烧，国际油价高涨哦。不过呢，中油已经宣布油价已经连续7次都是冻结，就是没有调整的。所以呢，这个礼拜的汽油跟柴油的价格呢，还是维持不调整。95的无铅汽油还是维持在每公升33.9块钱。晚上在高速公路上的主线道北上有道路封闭的夜间施工，前晚上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高速公路在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会封闭进行施工的作业。我们驾驶朋友呢，如果在夜晚今天晚上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会利用北上从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行车，都要做好改道的准备。台一线省道高南公路在八德二路到水管路要往北的方向，沿路车子很多。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下来，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沿线也是车多，不好走的。三明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还有在左营的大中二路要往东，从博爱路到文字路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都是车多。大中民族路要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依旧是车多拥挤。中正一路要往东，在中正地下道开始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中正交流道入口，持续车多拥挤。

7:27，台八八在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目前车多拥挤不好走。东向台八八在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子很多，已经出现排队的状况了。往西的方向，在大寮交流道过后，到凤山一直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沿路持续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高速路在主线到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过后，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拥挤，也是相当的难走。南下的路段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往仁德服务区的方向持续车多。抛锚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6.4公里男子交流道过了之后，在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哦。那目前这个人员都下车，就站在旁边。驾驶朋友在北上男子路段行车，务必要留心路间的抛锚车。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路段有一个掉落物，在264.6公里的地方，就在嘉义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掉落。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在大中二路56巷口靠近文慈路口有事故，南子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沿路车多，南子的凤南路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也是车多拥挤的。三月当中要准备收听7:30的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本周天气相对稳定，降雨以午后雷阵雨为主。今天在南部山区留意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各地的气温偏热，高温有机会来到30度以上，中南部约33到35度，南部近山区也有机会达到局部36度以上。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计划，并结合经济部与卫福部协助民众提升建筑安全与空间品质。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上景广宣导，同时也提醒慎防诈骗。记者陈依林报道。
2: 行政院编列新台币50亿元特别预算，由内政部国土署推动老宅延寿计划，针对屋龄30年以上的4到6楼集合住宅及6楼以下透天厝进行修缮，全国预估3000栋民宅受惠。内政部长刘世芳在景广节目中指出，老宅延寿计划透过跨部会整合，在短期内增进建筑物安全与无障碍品质，同时提升房屋价值。
3: 我们现在就是结合了内政部的国土署在处理有关外墙的拉皮等等工作，然后呢，经济部呢要协调看能不能加装光电太阳能板，那卫福部的话就是协助我们的老人家来做那个无障碍设施的改善，这三个全部结合在一起，那现在呢要开放民众来申请。
2: 刘世芳部长表示，屋主申请补助时需携带身份证件与房屋权状到地方政府主办局处提出申请，例如台中市政府都发局、苗栗县政府工商发展处、彰化及南投则是县府建设处，审核通过后即可施工。内政部提醒，切勿轻信网络或陌生人讯息，以免泄露个资。修缮补助申请可拨打内政部咨询专线02-7701-9919洽询。景广记者陈依林台中报道。
1: 国中会考落幕，昨天上午南投发生规模5.1地震，统计有4间学校中断避难，延长作答时间。教育部长郑英耀也感谢所有行政机关的支援。记者吴英妮报道。
4: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在5月16号到17号举行，自然科出现打呼分贝测量、热盐水拖地网络实验、碱金属跟水作用等有助奠定高中探究实作能力的生活情境题。英语科则从网络霸凌、国王种子寓言故事来传递生命教育。教育部长郑英耀肯定会考题目遵循108课纲素养导向原则，并且难易适中，
5: 超越性别、超越族群、超越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人，这个核心的一个命题原则就公平，不管学校选择哪一个版本的教科书，绝对都可以来顺利作答。我要利用这个机会感谢我们警政单位以及交通跟医护各单位的一些全力的支援。
4: 有关周日上午8点46分的南投埔里地震，有部分监考人员依权限要求考生采取趴下避难措施，委外办公室主委王延煌校长说，
6: 雾峰农工、西苑高中、国立新竹高中以及桃园考区的武林高中，总共有4间考场学校，总共39间的市场受到地震影响而延长作答时间。
4: 全国事务会提醒各位考生，若对试题或答案有疑义，可在5月21号前填表提出，6月5号将寄发成机通知单，接着6月18号是免试入学志愿选填，预祝各位考生进入理想学校。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近期有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传送假的网站，谎称买家需要实名认证或者是金流签署，诱骗操作。刑事局强调，卖货便无需实名认证，真的客服也不会加 LINE 或要求视讯，呼吁民众切勿点击陌生的连结。记者任南星报道。
7: 有民众在 Threads 看到网友宣称免费赠送

0: 送白沙屯妈祖压轿金，对方甚至还贴出身份证，自称不是诈骗。民众加入 LINE 联系后，对方传送卫茂 7-11 卖货便连结，要求自付运费。店面随后跳出是实名认证，并引导联系假客服。民众以指示开启无卡提款，提供 QR code 之后，账户遭盗领30,000元。此外，也有贩售韩团小卡的网购卖家，遭假买家以账户遭到冻结、急需手术费等理由情绪勒索，再有假客服以金流签署验证为由，诱导操作电子支付 APP， 损失50,000元。刑事局表示，近期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假借赠送 iPhone、笔电或捷运品等名义接触民众，再引导加入 LINE， 并传送假卖场连结，骗取账户资料、付款码或诱导转账。刑事局提醒，卖货便无需实名认证，真客服不会要求加 LINE、开视讯或提供 QR code， 民众遇到可疑情况应立即查证并报警。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英任来提醒。英任早，
2: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364公里顶金系统路段，货柜车抛锚的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但受到这个状况的影响，国道一号北上从五甲系统要往顶金系统要往南子沿线，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以及台八八西向过了大寮之后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是持续车多的，以及平面道路的凤山区凤顶路过皮路口周边道路，以及南华一路要往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林雅区的中正一路要往东的方向，从地下道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中正一路要往西，从国军高雄总医院前面的路段来到高速公路下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还有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要往西，从澄清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的路口都是车多的，车流需要时间消化疏解。在其他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下了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是车多，来到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以及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也是车多排队的状况，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来到后昌路沿线是车多的情形，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北，从八德二路要往水管路沿线，左营区的大中二路要往东的方向，从博爱路来到大中路文字路口周边，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前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口是车多的路段，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的路口，以及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来到金福路沿线，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要往南，从红平路要往中钢路沿线是车多的。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小港区的中林路和大业南路的交叉路口，左营区的大中二路56巷口接近文慈路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

0: 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任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高速路北上在顶北上的顶尖系统交流道路段的抛锚车呢已经完全都排除了，那现在在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过后到顶尖系统一直在往北到南子交流道路段沿线都还是车多拥挤，车行速度偏慢的。

0: 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二路56巷口靠近文慈路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路况，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请康浩勋来提醒。浩勋早。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角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台一线金治区段在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角周边也是全线车多车流量大。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北区北中街富北街口，另一件在安平区庆平路陈天桥运河旁。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壁纸，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浩勋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高雄市的中正路要往高速公路方向往东哦，现在说呢已经塞到了中正和平路口了，也就是说在中正地下道要往东的方向，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中正交流道入口，现在车行速度相当相当的慢，很不好走，务必要多加的留意，一定要多预估一些交通的时间，注意安全。台86线在西向的仁德系统要接中山高北上交汇的地方，有一部货车爆胎，那驾驶说就坐在路边，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利用台86线西向的仁德系统要接中山高北上，务必要注意哦，这个地方有一部货车爆胎停放，那驾驶下来是坐在路边的。台南市的北区在北中街跟富北街口有事故，北门的在台南市的北门区南昆山代天府旁边的桥下这个停车场，就在靠近台17线的地方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2: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3: 嗯，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3: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4: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与

0: 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1: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3: 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的356.4公里，就在男子交流道的路段，路前有抛锚车辆停放，那人员下车，后方没有放警告的标志，那这部抛锚车还在等待拖掉当中。利用高速公路在北上的356.4公里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在路前有抛锚的车辆停放，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要留意，不要走到路间来。台82线在西向17.9公里的鹿草路段，在路间有抛锚，有这个轮胎皮掉落。台82线西向的17.9公里鹿草路段的路间掉落了轮胎皮。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屏东县辖区的交通路况，交给屏东县交通队，今天请陈柔安来提醒。柔安早。
4: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市区的车多路段有屏东车站的周边道路、仁爱路段以及复兴路段，自由路与大连路口的车流忙碌。另外，连外道路的部分，在台一线的和生路段及建国路段沿线往高屏大小的方向，以及台二七线海丰街双向沿线也有间歇性的车流，请行经上述路段时减速耐心行驶，注意车前状况。那稍早在屏东地区有两起的交通事故通报，地点分别在盐埔乡的明星街66号前及台88的竹田交流道前都有车祸的发生，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减速慢行，小心行车安全。另外，施工管制的部分，在屏东县东港镇的台17线260.2到260.9的大潭路段，目前正在施工边沟及过路箱涵改善工程，施工占用双向外侧车道，双向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请用路人行经路段时小心驾驶。那最后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驾驶人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尤其5号字路口更需确认左右都无来车再通过，如4号字路口箭头号字则依箭头指向方向行驶，若转换为圆循绿灯一样可以左转右转及直行，只是转弯车务必礼让直行车优先通行，切勿抢快，并随时注意对向的车辆动态。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3: 谢谢柔安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交通路况。高雄市的前进区目前在五福三路跟成功一路有事故，前进区的五福三路跟成功一路有事故。高速路在北上331.6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路间有动物不动。再次提醒哦，在国道1号北上356.4公里男子交流道路段，在路间有抛锚的车辆停放。台南市的安平区庆平路就在靠近承天桥运河的旁边有事故，归仁的中正南路二段二号的前面现在也有事故。高雄市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要往东，在地下道开始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沿路车子真的非常的多。那驾驶朋友也通报进来说，现在就在中正和平路口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的一个状况了，沿路都是走走停停的，一直到高速公路的下方。那因为高速公路主线在北上，从五甲系统一直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车前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所以呢，在这个下方的平面道路中正路段呢，要往高速公路，沿路车前速度也都是相当的慢。
2: 2026屏东研流趴即将登场，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去参加了吗？
5: 当然要啊！5月22号到5月24号，我们一起去屏东县新元乡的台湾海新元海洋航运园区，感受海港气息。
6: 灭火器、文迪漫步、无望合作社、许富凯、怕胖团、芒果酱、Mango Jump、Crispy 脆乐团、VH、海豚刑警等众多强力卡司，将在这3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接力开唱。
2: 除了音乐演出，还有最在地的摇滚伴桌，热烈开桌报名中哦！邀请大家边吃海味边听摇滚，打造最嗨的港边派对。
5: 下午3点到晚上9点，现场除了无人机灯光展演、海口味市集、限定版蓝眼泪，还有弹珠台、丢沙包、套圈圈等经典台味游戏，以及鲤鱼旗彩绘、钓虾体验、雪花冰等各项 DIY 体验，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让你白天到夜晚通通玩得到。
6: 海口 AKB 炎流上吊逼。活动详情与报名方式，请上2026炎流趴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3: 7点50分，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高雄路目前在国一啊，在高雄路段呢，北上的3多交流道过后到这个顶级系统交流道的路段，现在车流的状况呢已经有比较 OK 一些些了，车速呢从刚刚的大概30几公里恢复到现在可以走到60公里左右，但是呢在北上的3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呢，平均车速大概60公里，车流量呢也都还是相当的大。另外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的路段呢，从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高科交流道路段，沿路也是车多的。北上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往北到安定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相当的缓慢，车速大概在50公里。高雄市的小港区在中林路跟大雁南路，中林路跟大雁南路目前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恰克与菲娜所演唱的歌曲 Say Yes。国道十号有掉落物，东向路段在指标零公里的地方，就在左营端的地方哦，外侧有一个不锈钢的篮子掉落。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东向呢，就在指标零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一个不锈钢的篮子掉落。继续往东走，在 4.7 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要往仁武的方向，内侧车道呢有一个大的铁片掉落，大小呢大概50公分乘100公分左右，蛮大的一个铁片哦。在国道十号东向的 4.7 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要往仁武的方向，内侧车道有大的铁片掉落。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也持续提醒哦，车多的部分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要往东，在辅仁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车多，凤山的光复路二段跟中山西路要往西，接这个建国一路要往高速公路的下方沿线呢也是车多拥挤。另外在苓雅区的三多一路要往东，福德路过了之后到高速公路下方，沿路车多不好走。台线省道高南公路北上，从高铁路到水管路车多，车线速度偏慢。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要往西，从澄清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一样是车多拥挤，也都是相当难走的。我们再次提醒的是，在中正路上的状况还是车子非常的多的一个情形。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要往东，在中正地下道一直到高速公路的下方，沿路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高雄市前进区五福三路跟成功一路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台南市的永康区在民族路237号的前面，还有呢在这个永康区的永安路350号在加油站前都有事故。晚上在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要接国道三号双向的匝道呢，也都有夜间施工的作业。从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哦，那这个礼拜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五都是同样的状况哦。所以在今天晚上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要注意一下，在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要接国道三号双向的匝道会封闭施工。大中各家道路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继续往东走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车子相当的多，车线速度是偏慢的。国道主线车多的路段，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还有在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目前都还是车多拥挤。晚上高速公路有一个主线道封闭的施工作业，还是要提醒，在今天晚上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路段会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夜间施工的作业。那这个施工作业要进行4天，今天就今天而已。好，另外一个施工呢，

是进行四天的，是在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哦。这个礼拜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四，每天从晚上的九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从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的路段呢，也会封闭主线道来进行施工的作业。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就是最佳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6.4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的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北上331.6公里，仁德系统前的外路间有往生动物。北上176.3公里，在大雅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四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杨梅出口有自小客车抛锚。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2.3公里，过了圆山的内线车道有连接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五羊高架北上56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间。西武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东向在左营端的外线车道有篮子掉落。东向4.7公里，过了顶金系统的内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4.8公里关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台76线西向在快关交流道接国道三号南下的匝道有铁片掉落。台82线西向17.9公里，过了路草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台86线西向仁德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的交汇处有货车爆胎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林子云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来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7度。